0: 但我上提出了上诉。
1: 崔小美承认自己任职的歌厅会给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正是依靠这些坐台的小姑娘，她所在的歌厅才能够生意红火。
2: 你任职的这个 KTV 与我们日常这些普通的 KTV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就是有普通的 KTV 没有有偿陪侍，我们这个有偿陪侍。
2: 你说的有偿陪侍是指什么？
0: 就是坐台小姑娘陪客人喝酒。
2: 你们行业里边这个坐台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2: 能不能发生性关系啊？
0: 那不能。
1: 在上诉人崔小美的辩解中，歌厅中这些从事陪侍服务的小姑娘来去自由，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
2: 在这个同乐迪 KTV 里边有多少陪侍的女性？
0: 20来个，固定的就10来个。
2: 平时都怎么管理他们？
0: 不用管理，因为你也没法管理，人家也不可能听你叨叨。
2: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怎么发工资？
0: 上班下班都随意，500两个小时加10，每加一个小时加200块钱。
2: 你怎么提成？
0: 500了我是提80，给店里25，我拿55，加10的话我是提10%，就是100了提10块钱。
1: 崔小美始终认为，她从未组织陪侍女进行卖淫，只是牵线搭桥、信息沟通、撮合交易，犯的并不是组织卖淫罪，而是介绍卖淫罪，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
0: 我就是觉得我不是组织卖淫，所有的组织卖淫里边都是跟小姑娘们对半劈，没有说给个300、200的好处费就完事了。我如果真想组织卖淫的话，我没有必要说在店里喝着半死半活的挣了55块钱。我确实我自己错了，我认罪，就是我有介绍的情况，但我不是想去组织卖淫。
1: 庭审现场，崔小美及其辩护人认为，崔小美对有偿陪侍和卖淫女性只是松散的协调介绍，没有组织行为。但检察员认为，崔小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 上诉人崔小美自己的供述能够证明，其在 KTV 运营过程中负责招聘陪侍女性，并安排她们陪客人聊天、喝酒，甚至提供除发生性关系以外的色情活动，以此进行牟利。崔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我就在小目标群发6、61次性关系，或8、80指包夜，问卖淫女谁能出台，卖淫女能出台就在群里面发他们的照片，然后我再把照片发给客人，让客人选小姐，客人选好订好酒店房间后，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我，我再发给被选的小姐，让她去酒店找客人卖淫。崔美的以上供述证明，她是为了多挣点钱，招揽有意愿卖淫的女性，建立微信群，规定了卖淫的方式、收费的标准和提成的数额。在此卖淫的女性王某某的证言，有个群名叫小目标群的微信工作群，我也在里面，群主是崔小。后来我知道这些目标群里的女孩都是出台，也就是卖淫，出台必须经过崔姐允许。以上情况能够证实崔美组织10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其中查经的犯罪事实有12起。
3: 上诉人崔美，你还有新的意见吗？
0: 我没有组织管理他们。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想组织卖淫，我不会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维护客户，我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可能让他们给我200、300、400块钱，我去担那个风险。
4: 是这样的啊，我们组织卖淫不是组织人，其实组织某些活动。现在其实不管是这个组织卖淫还是组织赌博，有一个导向啊，就是开始转到线上，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在做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要看微信群首先是谁组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说信息的一个发布，对吧？我在这个群里蹲着，有需要找不着，哎，我说我这儿有，这叫介绍啊。你在这儿，你来发信息，你来把信息搜集到，然后发出去之后，你再去派活。你说这肯定叫管理相关信息，也就是说他搭建了微信群，他还去管理具体发布的信息。所以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微信群，我们要透过表象要去看实质啊，群是他管理的啊，然后包括群里的信息是他组织搜集发布，他中间在促成啊，包括说是这个人跟那个人怎么对接，如果不合适了我再来调换， 那就充分的说明啊，他在这个里边并不仅仅啊是一个具体的实行者，更是一个指挥他人实行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认定为组织，那肯定是过不去的，就不能再认定为介绍了。认定为介绍卖淫的，一般来说就是双方比如说有这个意愿，或者说有人找不着人，说你帮忙给我找一个，好，我来找一个。他在这个里边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一般来说组织卖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组织者，这些卖淫活动开展不了。介绍卖淫就是缺了这个介绍人，我找别的介绍人照样能把这个卖淫活动开展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两罪中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别。
1: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崔小美虽然认罪服判，但是也觉得委屈。崔小美说，未成年少女进入歌厅并不是她有意为之，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中，她也无法分辨这些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
5: 崔美，这五个进行有偿陪侍的未成年人，你是否知道他们有偿陪侍的时候是未成年？
0: 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5: 那是什么时候后来知道的呢？
0: 你要是不细观察的话，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未成年。但如果在那儿时间长了，你观察观察吧，就觉得他们哎怎么那么嫩呢？然后我就问之后知道未成年之后啊，我就说那你们快别干了。我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他未成年了啊，你继续干，没有这样。
1: 上诉人崔小美解释说，歌厅里灯光昏暗，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觉这几个未成年少女与其他成年人有何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只要查看身份证自然知晓他们的真实年龄。如此简单的事儿，崔小美为何没做呢？
3: 你刚才在回答问题，就是说这个有偿陪侍啊，都是些小姑娘，这些小姑娘年龄大概是多少？
0: 我就出事了之后才知道，她们就17左右。
6: 那你心里边有没有个怀疑，就是说这些小女孩可能是未成年人？
0: 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不那个，就是你来上班，也没有，也不可能去要的身份，你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他连。就是比如说他是哪里人他都不说实话。
6: 所以你就是为了避免没有人来到你这上班，所以你就不把这些人的身份证来进行逐一核实，是这样吗？
0: 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1: 那么这些未成年少女又是如何进入歌厅工作的呢？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小美作为歌厅经理，若非了解底细，她绝不敢安排这些女子从事违法活动。再者，未成年少女体貌特征与成熟女性皆有所不同，崔小美难道从未察觉吗？
2: 这些陪侍的小姐到 KTV 的工作是你负责招聘？
0: 没，这个没有什么同意与不同意，你只要来，
2: 总得有个人说允许你在这儿陪侍吧？
0: 那是我说了，是，基本上都是小姑娘推荐小姑娘，不是她就说我有个姊妹需要上班，你看你那缺不缺人啊，什么的。然后就加上微信，基本上看看朋友圈，哎，长得还行啊，你就来吧，啊，标准你别太老了就行。
7: 崔小美还辩解有一点啊，说由于行业惯例哈，这些女孩们都不会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啊，去进行这种身份证的核实登记。我觉得这么说好像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4: 她这样一种抗辩啊，在我们这儿就要问一问了，就是她到底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拒绝认识到，我们生活中间有一种是，我认识到了，但是我闭上眼睛，我刻意装作看不到，这叫狡辩。他说的是根据行业惯例啊，我们一般来说都不要身份证，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还就专门有要求，你必须要把身份证拿出来，而且还要登记造册。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正常的公司是不是都要拿着身份证给人看一眼？一般我们都知道都不能雇佣童工，是吧？在对未成年的时候都是要小心一点，是吧？对于进我公司里的人，我至少心里得有数吧。怎么到了他这个行业，我就可以模糊一点？如果这个都能被称为是一个行业惯例的话，那这个行业应该被取缔，这个行业危害性太大了。我们说呀，如果说一个行业里边这个活动里边的风险比较高，那么对于这个活动或者说行业的管理人员提出的是更高的风险控制要求。假如说这个行业里边它确确实实存在着某些潜规则，那么对于这个管理者的要求不是更低了， 而是要更高了。我们在对他进行一个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他是一个管理者，所以就是他和手底下的这些人呢、啊、他不是就打一次两次的交道，他是比较长期比较频繁打交道。一般来说啊，我们说你把15任成17的

0: 不是有案底啊？
1: 对，人家说我不出示身份证，你说好的，就这样一个其实不是很正常。他拿出了所谓的行业惯例，我觉得这是行业陋习。他拿出了所谓的灯光昏暗，我说灯光也不是一直灰暗，很多时候白光天化日你也能看到。他又拿出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我们正常人碰到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的，这就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就下意识的就警惕出来了。所以他所谓的这些以所谓的行业以所谓的特殊情况来抗辩的时候，和我们的生活上的常理是比较不相配的。
2: 崔小美声称，在他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里，规避身份、规避年龄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崔小美也由此并不知晓几个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事实果真如此吗？
3: 下面啊，针对这个组织危险、违反治安、国安工作罪啊，进行举证。检察员针对这个罪名，在二审期间有没有新的证据要出示啊？
4: 我简单出示几个未成年陪审女的陈述吧。在侦查机关的一份陈述，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当时就在一 KTV 从事盈利性陪侍，跟卖淫。我当时也跟着崔晓说过我是未成年，崔晓说没事，让我跟着他干就行。
2: 在检察员出示的这份证据中，一个未成年陪侍女证实，崔小美从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是为了从事非法交易谋取不法利益，崔小美从未阻止过她。另一名陪侍女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相关情况。
4: 你是否知道丫丫是未成年人？答：我知道丫丫是未成年，因为当时我跟崔晓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跟崔晓说让丫丫去开房，崔晓当时跟我说丫丫是未成年开不了房。
3: 上诉人对于检察员刚才出示这几个证据有什么意见？
5: 没有意见，但是我就想解释一下。
3: 可以解释。
5: 他们这些人并不是他自己说的是未成年，很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客人。丫丫我是确实是他确实告诉我他是未成年，但是我从来没当真过，因为他的朋友圈你可以打开看一看，全是各种名媛风，去上海、去杭州、去无边，就是那种没有边的那种泳池拍的各种名媛风的照片。他就是他说未成年，我从来都没信过他是未成年。
2: 上诉人崔小美说，圈子里的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方跟他说自己是未成年少女时，他以为是在炫耀青春靓丽，所以并未当真。崔小美的辩护人也说，当崔小美询问这些未成年少女真实年龄时，他们都没有吐露实情。
6: 我向对方报了假的身份证号，我谎称自己是2005年出生的。从这份笔录来看，美并不是全部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年龄知情的。
0: 我注意到哈，这个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是被单独定了罪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涉及到了未成年人啊？
1: 您说的对，在这个本案中间呢，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未成年，包括他的法定刑判的之所以很高，也是因为涉及到未成年。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一向是一个特殊保护的一个态度。而且本案中间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罪名，叫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啊。这个罪有点拗口啊，有点长啊，大家就是说直观点记，就是你敢组织着未成年人从事一些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罪就行。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很多的行为呢比较轻，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实行的人他不是犯罪，那我组织一个不是犯罪的人，你怎么就要来对我进行处罚？它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后来呢，我们国家经过考量之后啊，就觉得就是说，虽然你组织这个人做的这个行为他不是犯法的，不是犯罪的，但是首先你有个组织行为，第二你组织的人是未成年，这个未成年人呢如果学坏了再回来我们去教育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国家后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就把这个罪名给加到了法条里。
0: 都觉得这个加的特别好，
1: 加的特别好，
0: 要不然他们老钻法律的空子，
1: 尤其是那个组织方老钻法律的空子，老钻法律的空子。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国家就是保障未成年人包括打击有一些犯罪啊，就带来了这样一种不利的这个情况。而本罪一加之后呢，你只要敢组织未成年人干坏事儿，轻的我轻的罚你，稍微重点的我给你上成犯罪啊，就把这样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给堵上，而且打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严的啊，打得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本案中间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说，他说哎呀，我有的是组织未成年人可能是卖淫了，

0: 那这个就重了，那我们就在组织卖淫罪这个里边从重处罚。
1: 嗯，
0: 但是有些未成年人就是陪人家喝喝酒，你给人家个五六百块钱，这叫有偿陪侍，对吧？你说那这个还是犯罪吗？也是犯罪。而且再展开说一下，就是这个罪名，这个罪名不仅仅是组织有偿陪侍，只要是敢组织未成年人去从事这些行为的，因为法律上用的是个等字，
1: 嗯，
0: 都是犯罪。啊，所以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在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刑法和行政法的有效衔接，呈现出一个跨越部门法的一个保护，全面的保护啊，所以是非常好的。我就觉得这个罪名立非常好。
2: 现在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对于上诉人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一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过重。一审法院在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上诉人的以下从轻情节。首先，崔美对于五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时的年龄并非是全部明知的。其次，崔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性质并没有达到组织的严重程度。从在案未成年人的口供可知，所有未成年人均是自己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主动上门，自愿要求从事有偿陪侍活动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一审对于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是过重的，希望二审予以调整。对于一审判处上诉人崔美犯组织卖淫罪的定性，辩护人是持有异议的。辩护人认为崔美的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
2: 上诉人崔美，你对于本案的处理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现在由你做最后陈述。
4: 没有，我就希望给未成年这些小姑娘们提个醒，不要再参与到这个娱乐场所来，也希望这些未成年的父母，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关爱。我觉得我们也有错，但是父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父母也没尽到一定的责任。从事这个行业过着就是黑白颠倒的日子，认罪悔罪，希望阿婷给我个机会啊，早点出去回报社会。
5: 2025年7月17日，法院对崔小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卖淫罪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4: 现在就后悔当初真的是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选了这一条路，把自己送进来。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

0: 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未成年人就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就是我们保护未成年人，其实就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最能学习和最应该学习和最会学习的时候，他学的是违法犯罪，他被人组织起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我觉得哪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而且从这个案件中间前面介绍的，人家有些未成年是告诉过他15岁左右，还不是说是18岁以下的，什么17岁或者过几天生日18岁，15岁正上中学呢，
8: 太小了。
7: 对，组织人家卖淫啊，给人家这个一生周围人多大的这个伤害。
8: 是的，就是未成年人他正处于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那我们用这个严厉的法律的规制让他收到更多的善意，然后避免这些伤害。
7: 对，
8: 我觉得能够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成长的窗口期。
7: 您说的对，本案中间有一个细节，其实恰好跟您刚才说的一步之遥，15岁的那个少女，14岁以下如果敢发生性关系的话，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边叫做直接定强奸罪。我们的强奸罪呢，一般来说有强制力啊，它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对象呢叫做性自主权，就是女性如果同意发生性关系不叫强奸，不同意发生性关系，强制发生性关系，这叫做强奸。这是对14岁以上的，14岁以下的幼女只要敢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同意，一律定强奸罪。
8: 就是那法律，对，我也想问问，比如说这10岁女孩，她确实是，你比如你问她是你自愿的吗，如果她确实回答是我自愿的，那为什么还要直接定强奸罪呢？
7: 因为啊，法律保护的这个14岁以下叫做身心健康权，不叫做性自主和性同意，不需要问同不同意，身心健康，法律默认为只要敢发生性行为就是侵害了他的身心健康权。所以您看这个案件中间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15岁的那个，如果年龄再小一点，他要是敢组织别人跟幼女啊，那就不叫卖淫了，那个叫做强奸罪的帮助犯。
9: 其实这个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业，但你也逃脱不了现实生活。
3: 崔小美的故事让人叹息，却不能原谅。当她让16、17岁的少女端起酒杯时，就该知道，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践踏法律的通行证，人生的困顿更不能成为突破底线的借口。她用违法犯罪换来了暂时的安稳，却失去了人生的未来。
8: 随着二审判决的落定，崔小美10年6个月的刑期已成定局。再多的辩解，再多的悔恨，都不能成为她为了牟利而漠视法律底线、侵害未成年人的借口。所谓的行业潜规则、女孩自愿，都不能成为她触犯法律的借口。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咱们远离复杂的娱乐场所，家长们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高质量陪伴和引导。赚钱谋生自有正道，心存侥幸漠视法律，只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和无尽的悔恨。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

0: 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一解年中频激光治疗仪。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9: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
10: 都是你逼的。
11: 上午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在李飞的攻势下，号称法外堡垒的塔寨内部已经产生了裂痕。今天是破冰行动第30集，东山毒案持续发酵，塔寨罪恶滋生蔓延。随着各方博弈不断加剧，越来越多人被裹挟入局。
13: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踪赵家良？
14: 听听马云波的话，几乎是在告诉李飞，你看看你师父我值得怀疑不？到底是马云波智商下线，还是马云波熬不下去了？恐怕都有。李维民被纪委调查，东山禁毒专案组群龙无首，破冰侦查工作全面陷入停滞。此时马云波私下约谈李飞，借着关心后辈的名义步步试探，刻意打探警方侦查进度与核心线索。
13: 陈市长跟我说。

0: 赵家良这次来东山是做房地产投资的，刘耀东做房地产起家，很有可能他们以前就认识，或者有什么业务上的往来，但到家吃个家宴很正常，这说得过去。
1: 这事很奇怪，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赵家良的房间里被安了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这能是一般关系吗？
0: 那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1: 我以前以为他们是一条线的，南井村的事儿就是他们两个设的局，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2: 对马云波心存戒备的李飞全程保持高度警觉，他早已察觉到对方的异常用意，以及似乎马云波与塔寨势力牵扯颇深。面对层层套话，李飞隐瞒了关键侦查信息，昔日并肩办案的师徒如今各自为战。
0: 这件事情的话，我担心你生命会有危险，你明白吗？

0: 独立，
1: 千局，我刚从0756台救回所出来，附近有个凶杀现场，这起凶杀案的主角就是林生武。
0: 哦，确认吗？
2: 台球厅的老板已经认出林生武的照片了，他没有同伙，就他一个人，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两名死者极有可能是从台球厅追出来追杀林生武的人。
0: 那两个杀手是谁？有线索吗？
2: 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已经确认，是珠海车之翼汽修厂的一名汽修工，名字叫叶松，小名小六。另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还在确认中。
0: 那杀手所坐车辆的信息呢？
1: 昨天的雨太大了，监控拍下的视频里头根本看不清车牌号，只能看出来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Q7。
0: 好，继续调查。
2: 崔局，李局有消息吗？
3: 没有。
0: 我说杜丽啊，你只管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有什么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2: 是。

0: 说话。
1: 都说别欺人太甚。
2: 局长过问工作本不奇怪，但马云波打探审讯细节，为林耀东打起了掩护，并让李飞不要深究，可以说是怪事连连。幸好李飞警惕性极强，守住了关键线索，斩断了保护伞的情报通路，而身陷绝境被追杀的林胜武再也无力周旋，他决定不再被动逃亡，主动联系了林耀东发起谈判。
1: 你别忘了，视频还在我这儿，大不了鱼死网破。
3: 胜武啊，嗨，你能给东叔打这个电话，东叔很高兴。但是你刚才说话的语气，东叔不喜欢。
4: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
3: 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是吗？
1: 现在有了。东叔，都是你逼的。

0: 哎，辉叔，正要找您呢，辉叔。哎，哎，小林那儿，您可得帮我们提点提点她。她那个闺蜜要是再来塔寨的话，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咱这是塔寨，她天天来算怎么回事啊？是吧，辉叔？辉叔，辉叔。
1: 顺武，不急不急啊。东叔跟你说两句话。一个在外面想回家的人，进了家，全家人在等他，这是一种感受。推开门，家里面空荡荡的，这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你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东叔猜，你要的一定是第一种感受。说嘛，有什么条件？
2: 让我老婆孩子走，我回来。
1: 走？去哪？
3: 持续的追杀，让林胜武越发担心妻儿的安全。手握塔寨最致命的行贿视频证据，成了他唯一的保命筹码。但此时他主动联系林耀东，提出以手中全部罪证换取妻子和孩子安全出逃的机会。一场以证据换取生机的危险交易就此开启。可面对心狠手辣斩草除根的林耀东，这场交易最后能成吗？

0: 走。
1: 去哪儿？偷渡出境，我来安排。只要我老婆孩子出了境，我凌晨五回大寨。
0: 凭什么相信你？
1: 董叔，恐怕你只能相信

0: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1: 20分钟以前刚刚打进来。东辉啊，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圣武的事情。这么僵持下去，两败俱伤，你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为了让他心里踏实，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0: 你说的，让他们出境。
1: 对，他可以自己找船，自己安排。他之前也认识几个蛇头，我知道。如果他不方便，你可以替他找。毕竟是三房的人呢，如果说我们出面，他不相信，你不一样，他对你还是信任。但是说好条件，蔡小玲跟孩子上船，船开出去一个小时之后，他必须出现在惠东的大宝家，我派人等他，可以吗？董辉，我也是万不得已。事情现在都闹成这样了，追究起来的话，他是你三房的人，你是有责任的。
2: 面对林胜武的谈判条件，林耀东表面爽快应允，满口答应会安排船只护送其家人出境，暗地里却早已布下灭口死局。他从不允许掌握自己把柄的人活在世上。所谓交易，不过是稳住对方、骗取证据的缓兵之计。为了让计划顺利落地，林耀东找到林宗辉，利用宗族关系施压，让他出面居中交涉，安抚蔡小玲，同时负责对接谈判事宜。
3: 喂，
4: 胜武，是我，
3: 魏叔，
4: 你东叔答应了你的条件，蛇头你可以自己找，
0: 我会亲自护送小玲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
4: 你必须得到惠东大宝家。
0: 这个安排你满意吗？
3: 好，魏叔，我听你的。
4: 然后你得回到塔寨，把手里的东西交给董叔。
0: 以前的事情，过往不咎。
4: 你放心，董叔就在这里，他向我做了保证。
3: 好。
4: 胜武，我现在去小玲那儿，
0: 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你听清楚了，
4: 一个小时之后你打电话确认。
3: 好，魏叔，我听你的。
1: 董辉，血浓于水，

林宗辉要演一出戏，一出假意顺从的好戏。他找到被林耀东全天候监视的蔡小玲，将林胜武以命换家人平安的交易真相全盘告知，并劝他听从自己

0: 的安排。而本就长期吸毒、身心俱疲的蔡小玲清楚，丈夫交出证据，大概率会被灭口；拒不交易，又会被整个家族追杀。身陷绝境的一家人就这样被林耀东一点点逼上绝路。
1: 只有你们离开了他宅，生物才能安心。
2: 要是生物回来，东叔对他下手怎么办？
1: 他向我做了保证。小玲，圣物如果再不回来，村里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这么长时间不开工，村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恨你们。将来你跟孩子在村里面怎么立身？我就是想帮你们，我也帮不到的。

0: 说，
1: 帮帮我们，帮帮神武，让神武跟我和孩子一起走。
2: 谈判不是这么谈的，董叔已经让了一大步，逼得再紧，大家都没退路。
3: 我实在担心小玲，还要再去一趟塔寨。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放心，这件事情董叔不会再插手，一切由圣武安排，我会安全地把你和孩子送上。

0: 船开一个小时之后，圣武必须到惠东大堡家，到时东叔会派人在那儿接他。
1: 要是圣武不在大堡家出现呢？

0: 你别哭啊，啊！事到如今，只有这样的选择了。
1: 绝境之中，仍有温情暗藏。林圣武致电妻子，叮嘱他安心听从林宗辉的安排，好好配合，等待离开的机会。林圣武已经下定决心，用自己的命来换老婆孩子的平安，而林宗辉也并未彻底沦为帮凶。他一边周旋稳住局面，一边冒险偷偷保全同族晚辈，而这一切能骗过林耀东吗？

要去找你之前认识的舌头，打这个电话，他外号老鬼，就说是我叫你找他的，让他把你和小玲全部都送走，今生今世不要再回大寨。放心，他们不敢拿大宝怎么样，一定要记住。

剧中提到的蛇头就是专门组织偷渡的人，如果仅是为他人偷越国边境提供条件，单次实施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将处以拘留和罚款。如果是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并存在多次偷越、偷越人数众多、偷越人重伤或死亡等情况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最高可治无期徒刑。那么，非法越境行为该如何定性呢？如果像林胜武这样一个人绕关偷渡，之前没有违反出入境管理的处罚前科，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将处以拘留和罚款。如果偷越国边境达到了三次以上，或者三人以上结伙偷渡，或者之前有相关处罚的前科，且在一年内再次偷渡，或者为了实施其他犯罪行为而偷渡，这些会构成偷越国边境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一年。其中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而偷越国边境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林宗辉深陷两难境地，一边不敢公然违抗林耀东的命令，一边又不忍看着同族晚辈送死，只能在夹缝中左右权衡。
1: 李维民走了，督导组的工作似乎陷入了停滞，但侦查从未中断。为了打探更多隐秘线索，陈科不顾危险再次独自闯入戒备森严的塔寨，探望处境艰难的蔡小玲。
2: 行了，你慢点啊，别送我了，回去吧，回头让你婶儿给你买点东西送过来。
3: 别麻烦婶儿了，是身体也不好。
1: 此时的蔡小玲在毒品侵蚀与精神重压的双重折磨下，身心早已濒临崩溃。当他预感到交易背后的凶险阴谋，积压已久的情绪彻底崩盘，引发大出血，生命瞬间岌岌可危。
3: 小玲，小玲，
1: 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塔寨的冷漠与歹毒彻底暴露。林天浩手下的看守人员无视蔡小玲的生命危险，刻意阻拦施救，甚至当场打落陈科的手机，蓄意拖延救治时间。在冰冷的宗族利益面前，亲人性命、妇幼安危都一文不值。
4: 慧叔，也不能带出去，
2: 人都快死了。
1: 是林耀东的所有禁令，林宗辉果断驱车，带着蔡小玲和陈科冲破塔寨层层封锁，紧急赶往医院抢救。
5: 好，

0: 林宗辉和那个叫陈科的带着蔡小林跑了。
1: 跑了？
0: 有可能是去了医院了。
2: 好，我来处理。

0: 我们没事的。外面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妈。哦，大人没事，刚送来的时候大出血，不过现在已经止住了。那孩子呢？
1: 孩子呀，是个死胎。
0: 争分夺秒的生死营救，最终保住了蔡小玲的性命。但孩子早就胎死腹中，她已经被塔寨囚禁许久，连产检都不能正常进行。即便这样，林天浩的监视与胁迫仍未停止，病房内外布满眼线，蔡小玲依旧深陷无形的牢笼之中。大人可能就没命了，这婴儿啊，失去生命体征已经很久了，你们怎么才送过来？ 行了，不多说了，你们呢，去办一下住院手续，他还要住院观察。
2: 细姨，没事啊，小玲的安全最重要，对不对？你也别太伤心了，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帮小玲办这个住院手续啊。

0: 陈科和蔡小玲是中学同学，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1: 叫你二媳妇和阿浩的姐姐去医院看蔡小玲，都是大男人，在那不方便，也会被别人怀疑。跟他们说盯死了，别让蔡小玲跟陈科有单独说话的机会。如果他的病情有好转，就马上接回村子。
0: 听阿浩讲，蔡小玲的情况挺严重的，要是医生不让他出院怎么办？
1: 好吧，我来办，
2: 我马上去安排。

0: 魏叔，乔姐跟我姐已经到了，晚上这夜就让他们守吧，您早点回去休息。天浩，小林不能再出意外了，到此为止，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魏叔，您这话说的，我林天浩充其量。
1: 就是个大马仔，讨口饭吃不容易。会。哎，小兰，陈珂，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
2: 没事儿，那个，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你的手机啊？
1: 好，谢谢啊，没关系。

0: 喂，哪位？
1: 是我。
0: 陈科。这谁的号码？
1: 我手机摔坏了。李飞，小林他流产住院了，幸亏我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
0: 你又去塔寨？
1: 这个不重要，你听我说完。小林怀的胎儿

0: 医生说胎儿没有生命迹象，已经好些日子了。这说明小林一直没有去做妊娠检查。
1: 那他在人民医院？
0: 对，李天浩、李宗辉都在。
1: 行，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2: 塔寨毒贩阻拦蔡小玲产检和就医，最终导致胎儿死亡，孕妇生命垂危，谁应该为胎儿死亡负责呢？首先要和大家厘清法律上的一个关键界定，我国刑法里未出生的胎儿不算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人，所以无法单独被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侵害对象。剧中众人刻意限制蔡小玲出行，阻拦他就医救治，侵害的是孕妇本人的身体健康与人身自由，而胎儿死亡属于该行为引发的严重的加重后果。这种恶意限制人身自由，阻断救治渠道，最终导致孕妇重伤，胎儿死亡，司法实践中会按照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胎儿死亡对应的损伤程度在鉴定标准里属于孕妇重伤二级，属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加重情节，对应量刑区间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胎儿死了，蔡小玲危在旦夕，林天浩等人的监视却无休无止。李飞安排马文假扮护士入院，联动陈科接近蔡小玲，在塔寨的严防死守之下，他们能成功吗？

0: 没事吧？没事。对不起啊，李飞。情况紧急，我实在是来不及跟你汇报了。幸好我去了，不然的话，小林早就没命了。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不受监控的去接触小林，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我可以去问小林圣武的下落。
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陈科、马文、李飞都清楚。
2: 蔡小玲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关键突破口，只要他开口，就能挖出更多制毒黑幕与幕后真相。医生都说了，小玲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再说了，有我们在这里照顾呢，放心吧。我送你。
3: 小玲，那妈先回去了。妈明天把天天跟牛牛送到学校，妈再来看你。

0: 林天浩没走，不行，太危险了。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觉得陈哥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离开塔寨眼线，暗中搜集线索，他们商量出了这套方案。马文伪装成医院护士，陪同陈科进入病房打探消息。不知道在无处不在的监视之下，两人能否顺利获取关键证据。
1: 不要顺子，要不起顺子，不要
2: 恨子。你今天不是不上班吗？
3: 夜班，怎么着？你要给我放假啊？让开！婷婷，先把这个床摇起来。好点没？
4: 护士啊，到了晚上，我们这些陪床的怎么睡啊？
3: 你屁股底下就是看护床，拉起来就可以睡了。
4: 这是床吗？这么硬，这要睡一晚上，阿浩，你看啊，这睡一晚上，这腰还不得断了呀？这能睡吗？
5: 要不这样，巧儿，晚上你睡那张床，我睡这张。
4: 哎呀，你不懂，那是病床晦气。不然今天晚上我跟你姐轮班，我先回城里的家睡一晚上，到时候才过来换着。
0: 病房之内危险与机遇并存，趁着看守人员松懈的空档，蔡小玲强忍身心剧痛，悄悄在陈科手心写下关键信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

0: 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故诗顾念本心，诗润容颜。
2: 虽然没被林天浩抓个现行，但这些举动已经让他生了疑心。他开始以蔡小玲年幼的孩子作为要挟，宗族血缘能庇护你，但真翻了脸也能比旁人伤你更深。
3: 小玲，有需要的话你就叫我。

0: 蔡小玲，你要是不想你儿子女儿有事儿的话，别耍花招。这一集，蔡小玲的安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林耀东靠他引出了林胜武，只是东叔的承诺，林胜武还敢信吗？此时。 谁救出蔡小玲？林胜武就会倒向谁？李飞、陈科、马文，他们能成功吗？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动法下期继续。
1: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疙瘩，疼。
2: 流血，不割吗？这个瘤最后要你的命。但小时候难山尖，来的时候别被人干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0100065655。
6: 400010006565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0: 罹患绝症，他如何挨过生死的考验？
2: 肿瘤医院的高科技我全部赏赐了一片。
0: 涅槃过后，他如何重启生命？
3: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0: 一段全新的人生，他如何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4: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真的很佩服你。
0: 夕阳红栏目即将播出。

0: 听到癌症
1: 不是那种没救的感觉。
0: 嗯嗯嗯嗯，
1: 就是属于死路一条，钱也人财两空。
0: 哦哦，所以说你不愿意哈。
1: 嗯，我得了这个病呢，真的不想活了。特别是到病房来呀，一看那些人做放疗、化疗，哎呀，好恼火呀！我就跟老公说：“老公，走出院。”
2: 陈女士因为被确诊直肠癌，刚刚入住肿瘤医院胃肠外科病房，但因为无法接受自己患癌的事实，此时她只想赶快逃离医院。
0: 对那个护士长说：“相信医学，那个做好准备，等到手术，手术完了以后就会健健康康的，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
2: 这位阿姨名叫严瑞兰，是医院的一名志愿者，在听说陈女士拒绝接受治疗后，就赶过来安慰她。此时的严瑞兰看起来健康自信，但听着陈女士的纠结和痛苦，她都能感同身受，因为这样的挣扎她也曾经历过。严瑞兰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婚后和丈夫在成都生活。2016年退休后，她便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享受晚年生活的计划，第一站就是去海南旅游，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自己欣赏着海边的蓝天白云时，厄运却在慢慢向他靠近。
0: 当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以为是痔疮，回来一检查，他就觉得我这个不对，不对就叫家属。
2: 经医生诊断，严瑞兰得了直肠癌。前面还开开心心的旅游，回来就被确诊了癌症，严瑞兰瞬间从云端跌入谷底，
0: 怕得不得了，唯一知道的就是哭，是癌症，那么脑壳一片空白，只有一种感觉，我会死。
3: 好，算。
2: 孙浩医生是胃肠肿瘤中心的主任，在严瑞兰的检查结果出来后，他立刻带领医护团队为严瑞兰制定治疗方案。
4: 这个病人应该在3期以上，中期在偏晚的肿瘤。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一个 CRT 的一个治疗，就是术前的一个同步放化疗，再进行一个手术治疗，根据术后的病理检查，再进行一个术后的一个辅助治疗。
2: 因为当时肿瘤已经接近鸽子蛋的大小，医生决定先通过25次放疗和3次化疗，把肿瘤缩小，再手术切除，这样能够取得相对较好的治疗效果。
0: 正确面对，自己都爬下了，那怎么和那个癌细胞那个抗衡呢？既然得了嘛，那就相信科学，相信医生。
2: 但是，放化疗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却是严瑞兰始料未及的。这间治疗室是那时候的严瑞兰最怕走进的地方。在这里，他接受了25次放疗，
0: 每天要拉20多次、30次，一拉肚子就像下雨，整个全身汗水飙，走路绝对像那个螃蟹这样扎着走。姐姐就说太惨了，叫我不做，我说不行，我怎么都要完成，反正不会要命的。
2: 虽然放

0: 化疗把严瑞兰折磨得脱了相，但他觉得那是活着的唯一希望，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只有一小根救命稻草都要牢牢抓住。
1: 那时候想，我这么年轻，我这么漂亮，我干嘛要死？而且现在的生活这么好，那时候我刚退休啊。
0: 严瑞兰本就是一个乐观坚强的人，时尚达人、旅游达人、美食家是大家送给她的标签。生病住院后，她不愿意拖累丈夫，就让丈夫留在成都，自己回到重庆老家治病。如今她也用这种乐观坚强的态度，谈笑间激励自己撑过难熬的放化疗。
1: 一个星期做五天，我周六周日我还要那个双休日呢。肿瘤医院的高科技我全部赏赐了一遍，真的。
2: 你回家血糖血压控制哪个样啊？
1: 血压血糖都控制的
2: 控制好呀。
0: 放化疗一天天接近尾声，手术也一天天临近，这时候一个艰难的选择摆在了严瑞兰面前，她能否留住自己的肛门？
3: 病理证实是个直肠一个腺癌，因为肛门比较近，只有2公分。
0: 一开始因为病灶离肛门太近，医生为了把病灶切除干净，建议切除严瑞兰的肛门，但肛门一旦被切除了，严瑞兰只能依靠在肚子上开的灶口完成排便。
4: 没办法保肛的情况下，把我们的正常的肠段拉出我们的腹壁，在我们的腹壁开出一个口子，那么我们大便的话，正常一个排泄就从我们的腹部的一个灶口那个出口地方出来。
1: 我哥哥给我说的话就是什么，如果要改道，情愿少活几年，千万不能够改。
0: 人在肛门在，是直肠癌患者群体中流传甚广的说法，因为灶口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自出生起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更是对心灵的一种重创。强烈的病耻感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灶口，现在经过了放化疗，癌细胞已经缩小了，严瑞兰在想，可不可以保住自己的肛门呢？
1: 要说谁想谁都不想肛门封掉了，那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0: 如果保住肛门，以后复发的概率就会很高，如果切除肛门，以后肚子上要终身挂一个袋子，严瑞兰该如何选择？
1: 既然得了这个病，那么你就要面对，在面对的同时你就要接受它，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够保住你的命。
0: 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严瑞兰最终选择接受灶口。2016年7月，在经历了漫长的8小时后，严瑞兰的手术获得成功。但是手术过后，严瑞兰的生活就会从此一帆风顺吗？
5: 上个礼拜我们做了一个位置很低的一个，只有两公分那个，做了同样一个手术。
1: 如果我是过多几年，可能现在就保住肛
5: 了。对，现在的保肛的技术也越来越提高。
1: 对。
0: 听到医生为越来越多的低位直肠癌患者保住了肛门，严瑞兰不禁为自己感到遗憾。刚做完手术那会儿，严瑞兰本以为生活从此会慢慢回到正轨。但他没想到，失去肛门却是另一个痛苦的开始，而且是伴随终生的。
1: 女人都爱美嘛，对不对？我那个肚皮好好的，突然现在这里，掉一个袋子，还有一个底盘，还掉一个这个，怎么都不方便嘛。
0: 严瑞兰不仅要时时刻刻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接受灶口的存在，更要学会如何跟灶口共处。住院期间有护士帮忙，严瑞兰度过的还算平稳，但是出院后独自面对灶口时，她就出了很多的状况。
1: 出院了，那个灶口漏了，走了3家医院，走了5家诊所，急诊室、门诊、住院部，所有走交了，没有一个人会换。这个不学会真的很惨很惨，一漏了你就到处都是味道。
0: 为了不让这样的状况再次发生，严瑞兰一遍遍尝试，终于学会了自己更换灶口袋。但是她遇到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灶口袋随时可能会让她面临一些突发的尴尬。
1: 她排气就像人打屁的那

0: 种声音。好，有时候一排气，那么旁边的人不知道，人家就会猛着鼻子，
1: 会一直都有大便流出来，它没有次数，那个袋子不突然破裂的都有。
2: 曾经的严瑞兰是个爱干净漂亮的人，可如今身体结构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让她白天不愿出门，晚上不敢翻身，生活变得一塌糊涂。此时她最渴望的就是丈夫的体贴和拥抱，但是在她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丈夫却提出了离婚。
0: 她就跟我讲，一个癌症病人拖垮一个家庭，不难受是骗人的。我也哭了，我生病了吧，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要抛弃我，如果我再缠着你，那我会更不幸福。三天我就立马带着他到了民政局。
2: 罹患癌症，被丈夫抛弃，让严瑞兰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她灰暗的人生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呢？熊俊林是重庆市癌症康复会的副会长，他刚认识严瑞兰的时候，严瑞兰正沉浸在自己的泥沼里一蹶不振。
0: 我自己也很封闭，因为老是觉得哇得了绝症。那时候没有过多久，那么就是我一个朋友带我去加入了那个重庆市的康复会。在康复会里就遇见我们那个群会长。
3: 刚开始嘛，他就是很迷茫，通过各种途径嘛，一个是康复会的活动，听讲座呀，或者是抗癌明星的分享，还有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其实癌症并不可怕，你看我们都是很健康的呀。
2: 重庆市癌症康复会是由重庆市癌症患者、热心抗癌的医务工作者、社会团体等爱心人士组成的公益组织。康复会经常举办一些线上线下活动，组织大家唱歌跳舞，做志愿者。熊俊林经常鼓励严瑞兰参加康复会的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如今严瑞兰也成为了志愿者中的一员。
4: 有那个微信吗？
0: 在这边就是打印复印，在这边就是那些病人缴费啊、挂号啊什么的，就自己制作的。老年人他们不懂怎么那个操作，那么我们志愿者就会帮他们把这些搞好。
5: 你别看他胖胖的，他是各种都要参与的，他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人，一个就是积极的一个人。
6: 我要减肥，我
7: 要减肥。
0: 康复会里全部都是癌症病人，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唱歌、跳舞，一个带动一个，心情就开朗了嘛，就没有想到过哇自己是病人，自己跟那个正常人没有两样了。
4: 所以要把自己画得漂漂亮亮的，每一天都是新的生活开始的一天。那新的生活开始，那一定会把自己搞得美美的，用自己最美的状态、最美的形象给所有的人看看我今天活着。
2: 通过参加康复会的各项活动，严瑞兰不仅变得开朗了，心境更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她开始沉下心来反思自己的人生。严瑞兰是家中五个兄弟姐妹里最小的一个，从小得到的宠爱最多，但也让她养成了任性骄纵的性格。
0: 我也有我的不好，真的得理不饶人。通过那个病以后，现在我就觉得有的事不能够全部怪别人，有的事自己也有一定的那个责任。
2: 严瑞兰意识到自己以前太过强势，的确很少顾及丈夫的感受，其实丈夫对自己还是很好的。渐渐的，她原谅了丈夫，也放过了自己。

重庆的夜从来都不会太寂寞，因为有璀璨的灯光温暖着这座城市。严瑞兰的心境也如这美景一般被慢慢点亮。在这座城市里，同样罹患癌症的人还有很多，严瑞兰也希望自己如这灯光一般去温暖身边的人。

0: 很多癌症病人出院以后不愿意再踏足病房，哪怕看到医院的大门都会心里不舒服，因为那会勾起自己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痛苦回忆。但严瑞兰却不是这样，她经常到自己曾经住过的病房来，因为在这里她有另外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要去做。
1: 副市长在哪里？副市长在哪里？
2: 哎，你好，阿姨。哎，我就是一直在等你。终于来了，那我们到病房。
0: 护士长刘小雨会在严瑞兰到来时给她分配工作。在肿瘤医院胃肠外科，一个令医生护士头疼的大问题，就是一些病情严重的直肠癌患者无法接受切除肛门，改用造口排便。
2: 最近气氛还是很好的，很多人宁愿要保肛，他都不再否避造口。事后有些病人看到自己造口，觉得啊，天哪，我没办法接受哈。有些做了术后很久，他都不敢直视自己的造口。我们在遇到不理解的这样一些病人和家属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一时间就想到，哎，可以让严阿姨他们来给病人讲一下。哎，阿姨你好，我们两个紫燕在凉凉的，后一起来关心下看下你。哎，
3: 这个病人属于比较 B 类，而且是神经性的，会倾向于我们后期的永久性造口。所以在术前他就反复来找我，我这个有没有必要去造口，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自己突然间得了这个病过后很焦虑，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4: 肚子上掉个口袋，那口袋上随时都有排泄物的话，肯定很接受不了。有异味呀，受人那个歧视呀，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其实还最主要的就是不方便。
0: 遇到无法接受造口的患者，有时候医护人员怎么说都无济于事，他们就会请严瑞兰帮忙给患者疏通心结。
1: 那个辣的，我也改了道的。我也是这里的病人，每一个月我会在肿瘤医院来做志愿者。
5: 护士嘛，病人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这样的。但我们严阿姨这样，我们俩都是一样的，所以彼此之间她的那个就亲近一些，就更能够接受一些。
1: 那我就以身说法了，我就跟他们讲不用着急，因为得这个癌症不可怕。我就跟他们讲，我也是癌症病人呐、啊，你看看我，今天活得这么好，慢慢跟他们沟通嘛，他们还是觉得哇，看着你真的就有希望。哎，当时我觉得我好有成就感呢。
0: 每一位刚被确诊癌症的患者都认为自己被判了死刑，胃肠外科的患者也同样如此。有的患者不仅是不能接受造口，更多是对死亡的畏惧，因此意志消沉，甚至拒绝治疗。刚入院的陈女士就是这样。
1: 得了癌症的是死路一条，钱也用了，人也不得了，都是完全都不想做了，啥子都不想做。太能够理解了，知不知道？所以现在一定自己要坚强，要那个面对，好不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也是我的小妹。从那个
0: 相同的患病经历能够拉近病友间的距离，短短几分钟，严瑞兰已经把陈女士当成了自己的朋友，耐心劝慰她。
1: 说开心不开心，我觉得真的很难受。谢谢你来开导我。不要伤心，不要伤心，没事的，没事的哈，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加油。好，抱抱。
0: 最终在严瑞兰的鼓励下，陈女士终于决定接受治疗。
6: 其实比我们医生护理部去宣教起到很多的作用。有的病人比如说看了病，一听到自己是癌马上就心很沮丧，有的以泪洗面，但是你看那个严阿姨这些都上去就安慰他，确实很多病人也得到了

0: 很好的一个治疗一个效果。
1: 前两年一点都不要吃辣椒哦。
2: 哦，肯定肯定。
1: 吃羊奶粉，吃鸭蛋，清热的。
3: 灶口的护理是让很多病人极其头疼的问题，严瑞兰也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因此她经常到病房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护理经验。
1: 灶口吧，其实一点都不难，开了以后你就要跟他讲和平生存。你不消灭我，我也不消灭你。你看像我这样，我不说你知道我有。
2: 看起来很好一个人。
4: 我们护理要给病人讲灶口哈，应该怎么样护理，有些细节上的肯定还是说的不到位的。那对于讲解的那个人本来就是灶口病人，那可能有些细节上就讲得很透彻。
1: 护士他只能够从那个外观医学的角度来教他们这样那样，但是我不同啊，我自己每天都用到的，坐在沙发上加了底盘，对着镜子自己一按，哇，那个太就像开车一样，熟能生巧。
2: 肯定吃了一定的鼓励了吧？哎，我肯定的。他说他现在活得好好的，对不对？我肯定也有这个勇气。
5: 听他们的没错，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然后后期让自己有一个愉悦的心情，那个心情是治病的良药。
3: 从早晨八点到傍晚六点，严瑞兰在不同的病房里进进出出，鼓励病友们要乐观坚强。
1: 一定要自己。
3: 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谁也不会注意到他的肚子上一直挂着一个灶口袋，大家只会看到他脸上灿烂的笑容。
1: 我觉得我能够帮助他们，那是我自己最大的快乐。送一点爱心出去，能够关怀别人，啊，我觉得我很满足。
2: 每一年我们都要举办两期这个灶口这个联谊会，跟把我们那个手术后的病人集中在一起进行互相的交流。
3: 灶口康复联谊会是重庆肿瘤医院特别为灶口患者举办的活动，从对灶口专业知识的讲解到出院后的科学护理，给予灶口患者系统的指导。今天医护人员为第二天的联谊会召开做会前准备工作，严瑞兰也被邀请参加。
4: 然后严阿姨到时候要给我们就是讲两句话。
1: 我能够为新的病人能够为他们做一点点，哪怕是交流一下，跟他们讲一下，自己觉得自己很成功。真的感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3: 第七届灶口康复联谊会在重庆肿瘤医院如期举行，严瑞兰被评选为抗癌明星。
6: 非常的幸福，大家掌声欢迎。感谢那个肿瘤医院，感谢我们那个科室的护士医生们，是你们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一直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漂亮亮。其实那个癌症一点都不可怕，只要自己有信心，爱癌生存就是最大的效果。谢谢。
3: 从一名普通的直肠癌灶口患者到如今的抗癌明星，一路走来，严瑞兰也在一次次的磨难中逐渐强大起来。
4: 我每次见到他，我都会表扬他的，而且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你把癌症这个事情安在自己身上，其实每个人都没办法接受。但是这么多年来，严阿姨给我的印象，她都是非常乐观，遇到谁她都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她的那种亲和力，她会感染你，
7: 算是一个明星了。她觉得帮助别人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经常他说的一句话就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他还说一句话就是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3: 与死亡擦肩而过，又经历了人生的变故，让严瑞兰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也更加懂得生命的价值。他用美丽的面容迎接每一天，鼓励病友勇敢面对疾病，

0: 用自己的乐观和热情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书写了自己全新的美丽人生。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
16: 儿
15: 啊？
16: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9: 心热对我们直肠癌病人就很重要，因为像我们吧，得这个病实际上就是实热过重。
0: 严瑞兰在直肠癌手术后，不仅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还是朋友眼中一缕灿烂的光芒。
20: 那天早上我好早就过来，我一看，我说我的天哪，打扮得这么美。她每天都是这样，我就喜欢他这一种对人生的态度哈，积极向上。他好阳光啊，我说我们正常人好像都做不到他那一种很开心哈。我只要在很低谷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想到他的，而且他每次都跟我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只要想到这一句话，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什么困难都觉得好像无所谓的。我从来没把他当成病人，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忘记他是病人。
0: 护士节快到了，严瑞兰早早来到了医院，这样的节日一定不会少了他的身影。
19: 节日快乐，
21: 护士节快乐。
0: 肝脏，人体的化工厂，它兼具代谢、合成、生物转化、分泌排泄等多项工作。
5: 消化不太好。
0: 肝脏也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出现显著症状时，损坏程度往往超过70%。
22: 肝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所以有点窄

0: 现在硬化。
1: 肝脏疾病如何预防治疗，夕阳红栏目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
6: 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
0: 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
6: 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0: 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反目的亲情即将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陆晨。刘强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12月初，他年仅6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强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强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强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传票。刘强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强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

0: 刘强在女儿出车祸死亡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强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她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1: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0: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她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后悔嫁给自己了。刘强既寒心又恼怒，随即冲张玉梅吼道：既然后悔嫁给我了，那就赶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弱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的条件。
1: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1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可张玉梅连夜收拾好行李，她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刘强见张玉梅如此决绝，便跟她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0: 离婚当天，张玉梅就离开了家，临出门时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女儿。后来刘强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对小美很好，小美又重新得到了母爱，一家人生活得美满幸福。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

0: 刘强越想越气，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惭愧，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两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一直到后来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她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她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她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一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她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
1: 就在张玉梅为钱发愁时，她听说女儿小美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女儿的离世让张玉梅非常痛心，但因为要贴身照顾有自闭症的儿子，张玉梅没有办法去吊唁女儿。但女儿的意外身亡却让张玉梅看到了希望，
0: 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你好，司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

0: 处理。本案中，张玉梅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小美死后也未去吊唁，因此对小美的赔偿金应予少分。
1: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玉梅赔偿金40,000元，另外的46,000元归刘强所有。判决结束后，张玉梅表示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同时呢，她也很后悔，不仅仅是因为少分了赔偿金，更多的是对女儿的愧疚，让女儿在年幼时就缺失了母爱，现在想弥补也为时已晚。张玉梅对女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最终未能如愿分得足额的死亡赔偿金。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分割死亡赔偿金，公婆拒绝向儿媳支付赔偿金，却双双被判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80多万元，女子却一分都没得到，她怒将公婆起诉到法院。
5: 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
4: 女子打赢官司仍要不回赔偿金，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公婆拒绝。
5: 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

0: 怎么办？
1: 面对强势的婆婆，女子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目的亲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

0: 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她高喊道：你男人死了，你也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赶紧抱孩子走吧。苏晴一听婆婆这么说，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晴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晴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晴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晴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些钱，丈夫去到外地一个金矿打工，据说那的矿工工资比较高，可是高工资对应的是高风险。2021年6月底的一天，金矿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当天发生矿难，苏晴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了。听闻噩耗，苏晴直接哭晕了过去，醒来就收拾行李要去金矿见丈夫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晴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晴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晴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100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晴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她开门。
1: 苏晴无奈，只好让自己的父亲来接她和儿子回娘家住。可苏晴一直想不通，公婆年纪大了，而丈夫又刚离世，他们更加需要人照顾，自己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二老非要赶走自己和儿子呢？
0: 苏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晴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晴公婆8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晴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晴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晴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晴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晴一巴掌，并冲她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人休想分走一分钱。婆婆边说边使劲将苏晴往门外推，苏晴不想走，公公竟拿

0: 起一根棍子抽打起苏晴来。苏晴迫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晴甭提多气愤。随后她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晴的孩子还年幼，苏晴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晴的诉求，判决苏晴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苏晴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
1: 判决下达后，苏晴终于松了口气，她和儿子今后的生活总算有点保障了。可随后她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十天很快过去，苏晴并没有等来应得的赔偿金，她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找公婆讨要。那么这一次，苏晴能要回赔偿金吗？
0: 公婆看见苏晴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晴走。苏晴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她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两次三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她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2: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晴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好的，谢谢。

0: 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三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观众朋友，常言道，金钱有价，亲情无价。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用金钱去衡量亲情，甚至为了金钱而遗忘亲情。比如案例一中的张玉梅，自离婚后就没有再给予女儿一点母爱，反而在女儿去世后，为了争夺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跟前夫打起了官司，实在是让人寒心。最后法院判决其少分赔偿金也是情理之中。而案例二中的公婆，为了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的据为己有，竟然无情地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赶出家门，全然不顾母子俩今后将如何生活。即便后来，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退休老人迫于生计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原告代理人法庭上彻底爆发，
7: 这人真被栽赃，我要学习拉他，我汽车碰死他。
1: 亲子互动断绝十年，被告为何如此绝情？
8: 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9: 小孩毁了他，毁了他一辈子。
1: 双方争吵不休，谁知症结何在？
10: 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了？
11: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爸爸，再爱我一次。
12: 每年给你钱，这两年没有拖欠你吧？
7: 一改改一两年，搞到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
13: 这人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拉法，我汽车碰死他。
1: 在法庭原告席上情绪激动、出言过激的人是小轩的外婆，她指责被告席上的小轩父亲十年没有探望过他的外孙小轩。 小轩是原告，

0: 父母离异后，小轩就跟着外婆生活。十年来，小轩的父亲从来没有探望过小轩。为何小轩的父亲会如此绝情，以至于小轩的外婆一说起他就十分愤恨？这还得要从2013年10月的一天说起。
1: 那院里那个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他说还认识咱母亲吗？我也是啊，他都说我女儿还有你小孩还生孩子，你不知道当时我气到啥样，我血压都上来了，我气又气又恨啊，你不知道那啥时候那小孩子生孩子我才知道情况，开始一律的我都不知道。
0: 小轩的外婆表示，女儿与被告小轩的父亲相识相恋，直到怀孕她都不知道。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她也就默认了女儿的这段感情，并很快为女儿办理了婚礼。
1: 说你这是个男孩，他对我说哎呀，这是个男孩，结果他们才稀来不及，男方重男轻女稀来不及，你知道吧，最后都还给他弄飞起了呢。
0: 但谁也没料到，亲朋的美好祝福余音未了，小轩的母亲在婚房住了3个月后，就突然抱着孩子回到娘家。
1: 这要咋了？知道吧？这不是男朋友，这要咋了？失望透顶。
0: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轩的外婆对孩子的父亲失望透顶呢？
2: 不敢再找了吧，就是感觉对男人太失望了吧。
3: 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出轨了，然后出轨是因为我有那个照片，我就给他截
1: 屏
3: 下来，然后法庭上。
1: 不，他不认账，他没打法庭上，他不认账片，没得，有没得？我最后问一句，有没得？有。我十一天十天子最近，
2: 他偷拿我妈给我的钱，然后去给别人打胎。
1: 那是我给你嫁妆钱。
2: 嗯。
0: 眼看女儿这段婚姻肯定过不下去了，小轩的外婆很是无奈。最终小轩的母亲和父亲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由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儿子小轩年满18周岁，小轩从此跟着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既然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为何相隔多年后小轩的外婆和母亲会将小轩的父亲告上法庭呢？2024年7月，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考虑到双方争议较大，且原告方系未成年人，承办法官万新决定在开庭前前往原被告双方家中进行走访调查，看看这场抚养费纠纷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
4: 你的小院搞得挺干净的。
5: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跟这个被告这个张建伟之间的这么多年来啊，他对孩子的这个进行这个抚养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是你们后期有没有对这个数额有没有先行进行过一个协商啊，或者是为什么现在又走到了法庭呢，就这一步。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吧。
1: 那应该你要说要过有人叫过我们要打抚养费，我一个月一给，我还给你拖半年一给。
2: 他等于说是拖了一年半吗？
1: 一年多，一年半都一年半，有一年是两年半那一年才搞那强制性去法院给他打电话，就应该。
0: 小轩的外婆告诉法官，小轩的父亲不仅拖欠抚养费，还做出过更过分的事。
6: 发烧9天不退烧，搞远去江里面去搞你，我也为啥搞我的？你小孩没交医疗，我才发现进了，你知道吧？不能老去才晓得。
4: 说白了，这个事情其实
6: 太气人了。
4: 你上次也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你
6: 们
4: 今天走不到这一步，也
6: 不
4: 一定走到这一步，对吧？
0: 发现小轩的医疗保险被小轩的父亲停缴。小轩的外婆认为小轩的父亲没有把这个儿子放在心上，于是在他的主张下以小轩的名义一纸诉状将小轩的父亲告上了法庭。那么作为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基于何种缘由才将事情做到如此地步呢？
4: 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然后看看他现在，他不是有俩孩子吗？被告，然后看看他现在的收入啊，家里的生活条件呀、啊。走，咱进去看看吧，看看家里的情况。然后也看到了，然后你这边现在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之前孩子的一个抚养问题。啊，你这个心里这个到底是咋想的？
7: 我替他表达一下，我跟你讲述一下这个事情。

0: 原因可能都明白了，他为啥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就是他跟都是那个人嘛，他们俩在一块大概也是一个星期，你知道吗？他两个可能就处了一个星期就分开了，分开了以后那边他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这边，所以说他一直对他妈没有感情，二是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
1: 小轩父亲的现任妻子告诉法官，被告小轩的父亲性格上比较孤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再加上跟女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实在是难以建立起对孩子的感情。
2: 但现在这个张轩他是你的孩子，这个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抛开别的因素来讲，你作为他的父亲啊，即使就是说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好或怎么样啊，他属于这个非婚生子女，但是他的权利与我们婚生子女在法律上规定是没有区别的。
3: 但我知道了，
2: 你知道，
0: 所以说他觉得他应该尽，反正我抚养费给不要再，我给自己抚养费我肯定给，我一分不少，但是人家要我要求我做别的他肯定是做不到。
1: 原告深陷于被长期拖欠抚养费的困境之中，而被告则对其展现出了近乎冷漠的态度。那么这场纠纷究竟能否在庭审中得到化解呢？法庭现场矛盾再次被激化，
4: 感觉像我是亏欠他一样，
5: 这你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那话我替谁碰死他。
1: 停缴医保背后是否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5: 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可以住院，还你只能带诊所来取钱。
1: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说法更真实？
0: 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
5: 一改改一两年搞到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
1: 爸爸再爱我一次，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承办法官的前期走访调查，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诉求后，2024年7月20日，信阳市石河区人民法院董家河法庭公开审理了这起抚养费纠纷案。考虑到原告小轩是还不满11周岁的未成年人，法庭准许其不出庭。其诉讼请求由小轩的母亲、小轩的外婆及代理律师代为答辩应诉。
2: 现在开庭，下面就围绕我们归纳的这个焦点开始法庭调查。
6: 原告张轩的抚养费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被告每月支付300元生活费已经远远不够原告张轩的各项支出。
1: 原告代理人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署了抚养协议，由被告小轩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小轩年满18周岁。但随着小轩年龄长大，生活开支也越来越大，抚养费要从300元增加到2000元。现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24年3月20日起每月支付原告生活费2000元，直至原告独自能够生活为止，并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0: 我们被告是无法接受的，
2: 就是生活费他现在已经变更了诉求，
0: 对，生活费一个月2000块钱，我们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2: 你认为这个数额太高
0: 太高，对，
2: 没法接受，
0: 对对对。
2: 好，原告针对被告发表的答辩意见还有没有补充或者反驳？
6: 好，原告方这边一共提交4组证据。
1: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告提供了4组证据：原告户口本、2015年调解书、原告生活开销明细、2023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支出的调查数据。而针对原告提供的4组证据，被告方对第3组的证据提出异议。
0: 还有第3个这个消费记录有异议，他这个消费记录的话，他只是一个支付页面的一个复印，然后他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是张轩本人消费支出的一个费用明细，不是说我们被告不承担这个费用，主要是原告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收据啊，或者是发票什么的。
6: 原告的这个母亲，他不可能说对于孩子的每一项这个花销都进行一个记录或者是保存，这也不符合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
0: 至于教育这方面呢，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教育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开销，即使那抚养费落在女方，你们就有那个责任和义务去照顾这个小孩，对不对？
5: 啊，每年都给啥，真是掏个一年两年的，一年半载的。头一年我们是半年一给，半年一给，调解书上面写的是那样。

0: 一改改一两年，你知道不？
1: 小轩的外婆说，按照2015年调解协议约定，被告是每半年支付一次抚养费用，但是除了开始两年被告是按时支付一万，之后被告总是要拖欠一段时间才支付。
2: 问题是他后来给了没有？他给了没有？我想问一下。
3: 那次给了，给了是因为我到那个法院申请的，然后才给的。
2: 对
4: 啊，我再声明一下，因为当时那年我在外面也亏钱了，因为我手里没有钱，我给不了那个东西，知道吧？
1: 针对这种情况，被告方也做出了解释。
2: 他做的不对，这点我们承认，确实是他做的不对。因为那两年确实我生小孩二胎，生活条件也比较辛苦，我们也生活条件比较艰难，我们能不知道吗？但是后来的每一年是我监督他给的，每年到时候我都让他给你们打抚养费。
0: 为啥你们真是要到第二年给啊？那第二年上半年又有半年缺的，你知道不？
2: 针对这个问题我跟你表述一下啊，每年种茶叶大概就是每年上半年3到5月份嘛，那个时候茶叶下来了有钱，平常的话可能怎么说呢，生活开支年轻人他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咱不要纠结以前那个抚养费拖着不给的情况，咱可以再往后看，可以吗？
1: 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法官希望双方能各退让一步，但是小轩外婆的一席话却将矛盾再次激化。
0: 人家做错一，我敢做错二，他都是不停不交那个或者医疗钱才搞得在法律上面来。
1: 因为过往的纷争牵扯，小轩虽然归母亲抚养，但他的户口却一直在父亲名下，医疗保险的缴纳也是归父亲办理。
0: 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他那不可以住院，还只能带诊所去去。
1: 因为小轩父亲停缴了小轩的医疗保险费用，孩子看病只能承担全额治疗费用。
0: 他一发烧都没得个300-500块钱，600-700块钱拿不下来。地方要是交了或者医疗，我还是按300走，我不得找地方要钱，因为上面这都欠人。
5: 医保费用近几年没有交纳。
3: 对。
4: 不是我不想交，因为去年他到我家去探亲的时候，他自己去的，我也不在家，他对我家里产生了矛盾。
1: 据小轩的父亲表示，因为小轩外婆和小轩的突然造访，对他现在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冲突，故而影响了小轩医保费用的照常缴纳。不料提起这件事，小轩外婆更是怒不可遏。
0: 小孩都说想找爸爸，想看一下爸爸，想接近一下，屋里不接受，屋里都不当家的，你都躲着，不当家的你都在外头。现在10年都没接，
2: 不是我们拒绝，是原告在不经过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把小孩扔到我们家门口。这个是一个做老道应该做的事情吗？你有考虑过小孩子的心理感受吗？
3: 我跟你老公发过信息，我说儿子想去见你。
4: 那请问一下，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是在当地信阳吗？
3: 但是他见他奶奶不行吗？看看你住在哪儿不行吗？然后你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4: 我不在家，你到我家去有什么意义呢？他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呢？
0: 原来放在那学吧，那对孩子多大的影响啊？
1: 想见一次多年未见的父亲，遭遇的结果是被拒之门外，小轩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6: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1: 更加糟糕的是，小轩的突然到访彻底激化了被告方与原告方的矛盾。此时小轩的父亲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又有了两个女儿，或许小轩的父亲认为这件事情干扰了他们家平静的生活。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他当即就停掉了小轩当年的医疗保险。闹到今天，双方要法庭相见。
5: 好，你们不要再争了，刚才双方也都说那么多了，然后这个关于这个案件呢，法庭有几个问题想这个向当事人进行一下询问啊，大家就实事求是来回答，这个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回答就行。这个协议中约定对这个探视权的这一块，你们双方这个情绪还挺大的，为什么这个既然约定了要求了这个权利，为什么不去看孩子，或者是不把孩子接回家，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没有把孩子接回家？
4: 因为当时他抱走的时候只在我家待了3个多月，然后这个法方来说，你说父爱什么亲情的来说，我感觉不现实。因为之前我也去过他家，然后每次去的话他也不认我，也是然后他姥姥，但他有时候之前因为才离婚嘛，因为双方问题矛盾都很大，所以说就不怎么待见，然后后面我就很少去了。
0: 接你正非栽赃，我要学一句拉法，我汽车碰死他，你要栽赃我开车碰死他，你栽赃。
3: 那时候孩子还没生，是他爷爷奶奶，然后被告到医院里，然后等着，在门口等着我。

0: 生出来。
1: 对
2: 对，因为当时等我到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生了，亲子鉴定已经做过，然后因为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我也去旅行了，我把婚礼也办了。
3: 为什么后来又分开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在一起中途他出轨了两次。
2: 那我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证据呢？
1: 调解书上有没？
0: 上次那个调解的时候，证据都已经交了。
2: 那是我本人承认的，还是你当时就看到了呢？
0: 有照片。
2: 你只是在人家跟你说的而已。
0: 有照片。
4: 抚养费给的少，又不来看儿子，小轩妈妈对小轩父亲意见很大，但往事已成过去，她现在更担心的是孩子未来的生活。那么抛开过往大人间的恩怨纷争，被告一方是否能正视小轩的实际需要呢？
5: 你向你原告诉求一个月抚养费生活2000块钱，我们确实无法承担，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可以给，懂我意思吗？你要说一个月300，可能现在确实是有点少，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
6: 他不是有点少，他是相当少。
7: 我跟他讲嘛，被告目前也没有，因为被告没有稳定工作，我们家是自己种茶叶嘛，然后他就因为他爸的，他负责给他爸帮忙干农活，头几年的抚养费都是他爹妈给的，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他父亲的，平常的水电生活费都是他父亲在交，然后他就每次工资他爸给他钱给完了，立马就给他抚养费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4: 缺钱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却是横亘在纷争面前的现实。面对窘迫的孩子父亲，原告该作何抉择？这变成了一个难题。
8: 你自己来决定这一块，就是你的这个诉求。
9: 至少有钱。
8: 既然就是经过当庭这种陈述，就是原告也愿意做一些让步，他说变更有1000块钱也可以，就是变更为1000块钱。
3: 意思你第一项诉求就是每个月开始主当是2000元，现在你们当庭减少变为1000元，是这意思吗？
10: 哎，快退一步。
3: 原告这边诉求变更了，然后他们现在这个费用这边又降低了，然后你们这边他这个1000元，你们是个啥意见啊？
7: 反正被告的诉求就是一个1000块钱还是有点超过他的承担能力的，
3: 还是高。那你们觉得你们愿意承受多少？你们能负担多少？在你刚才因为你们也多次表示说原来300，然后你们在那个基础上你们也愿意适当的增加，那你们也需要向法庭陈述一下，就是你们愿意增加到什么数额啊？
7: 600吧。
3: 600元。我们当天不再发表其他意见了。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因为现在咱们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对吧？一个1000，一个600，然后能不能就是说咱们再寻找一个平衡点，双方再各退一下，各让一步。
7: 同意，对吧？我们有多大能力承担多大事情，对吧？我们愿意承担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承担的费用。
3: 好，现在休庭，双方核对笔录，签字确认。
4: 法官进行调解，双方恩怨能否就此化解？
3: 咱们也不会再来辩论了。
1: 是的，对。
4: 儿子的出现又能否唤起沉睡的父爱？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爸爸再爱我一次。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同时也为了给双方更多的考虑空间，法官决定对双方分开进行庭外调解。
3: 因为他们觉得养育一个孩子确实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所以说费用这一块呢，我希望咱们这边再考虑一下。然后他们那边呢，就是从最初的1000，然后降到了900，然后降到了800，然后就是能不能再适当的加一些，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11: 我们出那个600也是有我们的依据的，我们觉得一个月600，加上他父母那边，加大不概一个月就1200块钱嘛，对不对？1200块钱对一个小孩来说，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完全是够了，因为额外的医疗跟教育我们是额外支付的。
3: 我知道你的考虑，
11: 现在伤口的只是一个生活费的费用。
3: 对，就是生活费。我知道你们有让步，希望你们哪怕你涨100块钱，对吧？那也是说白了也是咱们的姿态，对不对？也是咱们的一个，也是咱们做出让步的一个表现。那我都可以再去给他做工作，可以再去给他谈。
11: 昨天我跟他爸也沟通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的钱都是他爸负担，相当于他的抚养费也是他爸在负担。
3: 我知道，
11: 我们昨天跟他说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他爸跟他吵了一个。他就算现在他愿意去承担，他父亲也不会让他去承担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3: 但是你是个成年人了，很多东西咱们不能说什么东西都依靠父母来替自己做决定。如果一人各退一步， 我们去给他做工作，很有可能今天上午你们这个事儿就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解脱了，对不对？你天天因为这个事情你往法院跑，你交证据，你交材料，然后双方有时候又发生争执，你觉得这个不影响你的生活吗？
11: 讲不讲你去放，
3: 要不我单独跟他聊一聊，是不是？
11: 他跟你聊
1: 很重要
11: 啊，
1: 很重要，
3: 还是听老，还是听现在老婆的。
11: 不是听我的，你不能这样说，搞得好像给多少钱我决定一样。
3: 听老婆的也没错嘛，听现在老婆的没有错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11: 他可以，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报他18岁，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闹了，就一直保持这样。
3: 就是这个700元一直就直接到18岁。
11: 问题也跟他们一起沟通一下，
3: 一人一半是吧？
11: 对，一人一半，就跟他提前沟通嘛。
3: 我
11: 就
3: 跟他，
11: 就是你看能不能沟通一下嘛，以后的年也给。
3: 就是4月份是吧？
11: 对对对，直到5月份。
3: 我去给他谈，好吧？
11: 可以可以，
3: 这也算是咱们那个啥了，好吧？
4: 在另外一个调解室，原告和原告代理人经过法官的调解，也同意了被告的要求。
3: 哎呀，咱们也不会再变动了，
11: 对，
3: 啊，不可能再变动了。然后，对，
11: 最后一次了，
3: 这个也没有啥。然后呢，医保呢也给他谈过了，就是一人一半。然后，
11: 哎，称他抚养费加扣。
3: 他们希望这个抚养费的话，就在每年的4月30号，他每年的4月30号一次性把全年的全部付给你。
11: 就是一年一付。
3: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客观情形，他说如果每次这又约一个半年，一是时间上他也担心自己忘或怎么样，第二个呢他觉得主要是茶叶剂的收入，主要就是因为手头上得有活钱。
4: 经过法官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在调解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从2024年8月份起每个月支付原告生活费700元，直至原告年满18周岁为止。原告小轩的教育、医疗费用以及医疗保险费用由小轩的父亲和母亲凭票据对半承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谈传百年。

0: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考虑到小轩长期缺失父爱，调解过程中，法官一再跟小轩的父亲强调，作为父亲需要尽到关爱的责任。
2: 因为我昨天去他们家，他们说了很多，主要是还是自己表达了这个意愿和这个渴望，因为他觉得他多次强调，就是说的是，我就想见见爸爸。
3: 有空有时间的话，我去看。
2: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目前呢，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出去挣钱啊，出去工作，可能离家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孩子好多时候是由老人来带。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要依法带娃了，明确了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责任，也不是说一味的啊。把孩子丢给老人，然后我们自己就不管了，也是为了这个孩子以后能够健康的成长啊。你们回去看一下，张小伟这块，就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像你说的一样，然后就是承担起父亲这个角色。今天孩子不也过来了吗？我希望就是说，给一点时间，让孩子的父亲和孩子单独相处一会儿，好吧？好，那谢谢你们的配合哈。想见爸爸，想见爸爸。今天阿姨是不是答应你让你见爸爸？你希望爸爸以后经常去学校看你吗？那你问问爸爸可不可以？你抱抱爸爸吧，好不好？你爸爸拥抱一下。
1: 小轩抱着父亲，久久不愿松手。十年来对父爱的渴望，在这一刻尽情倾诉。
2: 他特别懂事，而且就说他对你那个父亲的那个一种思念，就是我们一个外人其实都能很深刻的来感受到这个东西。
3: 我怎么说吧，这几年其实他才会到我家去，其实我家里人也不其实根本就不抵触，只是他怎么说吧，大人的那些关系去了这个门口一直吵吵闹闹的，感觉家里慢慢的开始抵触了。
2: 所以说现在你也长大了，其实爸爸还是很爱你的，你知道吗？所以说，爸爸这边也说了，就是以后会去学校看你，甚至还可以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儿去看你。那你还有什么能跟爸爸讲的吗？
4: 一起打羽毛球。
3: 等下课了，我到现在才带你看看那找找地方。
2: 我看到那一幕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个法与情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法律不仅有力度，而且有温度。
1: 家庭的破裂是众多家庭关系矛盾的一种常见结局。小轩的父母在懵懂的年华视尝禁果，从初见时的风花雪月到分别后的一地鸡毛，未婚先孕的生活恶果给曾经的甜蜜恋人一记嗡嗡作响的耳光。孩子幼小的心灵本应充满阳光与欢笑，却在大人们的纷争中承受了无尽的痛苦和伤害。在这次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情与法的平衡，希望双方在主动担当法律责任的同时，从孩子对情感的需求出发，努力给他营造一个更温暖、更幸福的成长环境。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5: 现在开始，
1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8: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红酒绿的 KTV 包厢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0: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2: 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六十一次性关系或八，八十纸包夜。
0: 十年六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3: 有些未成年是告诉我他十五岁左右，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0: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0: 饭店经理崔小美靠拉拢年轻女孩进行有偿陪侍牟利，甚至搭建微信群牵线卖淫，非法获利20余万元。落网之后，她当庭喊冤，称自己只是简单的牵线搭桥，并非组织卖淫。面对涉案的5名未成年少女，她则辩称灯光昏暗，对方谎报年龄，自己毫不知情。看似普通的歌厅客户经理，为何会被法院重判10年6个月？今天我们一起拆解这起藏在包厢里的罪恶交易。
1: 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的这个女人叫崔小美，对于即将到来的漫长刑期，她的内心满是惆怅。
2: 我这一生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这一生该怎么过了。现在想想，你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多，为什么我要上夜总会上班，上 KTV 上班呢？
1: 在崔小美曾经混得风生水起的圈子里，熟悉她的人都称她为崔姐。崔姐的经历并不简单，每当夜幕降临，街灯亮起之时，她的身影便出现在城市隐秘的歌厅里。伴随着刺耳的音乐和迷离的灯光，崔小美穿梭其间。作为这家歌厅的客户经理，他手下有几十名年轻貌美的青春少女，醉醺醺的客人只要喊他一声崔姐，他就能满足对方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即使有特别过分的需求，他也能想方设法达成交易，他从中也抽取了不菲的提成。但是崔小美风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遭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很快，人民法院就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和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他10年6个月有期徒刑。
2: 在里面真是想，哎呦，这真的是想想都想死，哎呀，就觉得活下去挺折磨人的，一直在这个懊悔当中。
1: 10年多刑期让崔小美有窒息般的绝望，她虽然对过往追悔莫及，但是仍然认为法院判罚过重。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迎来送往的歌厅经理，就是帮助客人介绍一些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不至于遭受法律如此严厉的处罚。于是她提出了上诉，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受理了此案。
3: 本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1: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崔小美在担任歌厅经理期间，先后组织40余名年轻女性在歌厅内进行有偿陪侍，她明知其中有5人系未成年少女，仍然安排她们向他人进行有偿陪侍。2023年10月开始，为谋取更大利益，崔小美从其组织的有偿陪侍女中招揽部分人员，组建专门的通信联络群，她物色嫖客，安排陪侍女卖淫，并从中抽取提成。法院认为崔小美一人犯两罪，应数罪并罚。
4: 如果说是组织卖淫，我觉得我不是组织卖淫，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有管理他们、规定他们、要求他们，没有这件事儿，所以我提出了上诉。
1: 崔小美承认自己任职的歌厅会给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正是依靠这些坐台的小姑娘，她所在的歌厅才能够生意红火。
5: 你任职的这 KTV 与我们日常这些普通的 KTV 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就是有普通的 KTV 没有有偿陪侍，我们这个有有偿陪侍。
5: 你说的有偿陪侍是指什么？
4: 就是坐台小姑娘陪客人喝酒。
5: 你们行业里边这个坐台是什么意思？
4: 就是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5: 能不能发生性关系啊？
4: 那不能。
1: 在上诉人崔小美的辩解中，歌厅中这些从事陪侍服务的小姑娘来去自由，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
5: 在这个同乐迪 KTV 里边有多少陪侍的女性？
4: 20来个，固定的就10来个。
5: 平时都怎么管理她们？
4: 不用管理，因为你也没法管理，人家也不可能听你叨叨。
5: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怎么发工资？
4: 上班下班都随意，5002个小时加时，每加1个小时加200块钱。
5: 你怎么提成？
4: 500了，我是提80，给店里25，我拿55，加时的话我是提10%，就是100了，提10块钱。
1: 崔小美始终认为，她从未组织陪侍女进行卖淫，只是牵线搭桥、信息沟通、撮合交易，犯的并不是组织卖淫罪，而是。

0: 介绍卖淫罪，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
1: 我就是觉着我不是组织卖淫，所有的组织卖淫里边都是跟小姑娘们对半劈，没有说给个300-200的好处费就完事了。我如果真想组织卖淫的话，我没有必要说在店里喝着半死半活的挣了55块钱。我确实我自己错了，我认罪，就是我有介绍的情况，但我不是想去组织卖淫。
0: 庭审现场，崔小美及其辩护人认为，崔小美对有偿陪侍和卖淫女性只是松散的协调介绍，没有组织行为。但检察员认为，崔小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 上诉人崔小美自己的供述能够证明，其在KTV 运营过程中负责招聘陪侍女性，并安排她们陪客人聊天喝酒，甚至提供除发生性关系以外的色情活动，以此进行牟利。崔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我就在小目标群发6-61次性关系，或8-80指包夜，问卖淫女谁能出台，卖淫女能出台就在群里面发她们的照片，然后我再把照片发给客人，让客人选小姐，客人选好订好酒店房间后，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我，我再发给被选的小姐，让她去酒店找客人卖淫。崔美的以上供述证明，她是为了多挣点钱，招揽有意愿卖淫的女性，建立微信群，规定了卖淫的方式、收费的标准和提成的数额。在此卖淫的女性王某某的证言，有个群名叫小目标群的微信工作群，我也在里面，群主是崔小。后来我知道这些目标群里的女孩都是出台，也就是卖淫，出台必须经过崔姐允许。以上情况能够证实崔美组织10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其中查经的犯罪事实有12起。
3: 上诉人崔美，你还有新的意见吗？
1: 我没有组织管理他们。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想组织卖淫，我不会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维护客户，我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可能让他们给我200-300-400块钱，我去担那个风险。
4: 是这样的啊，我们组织卖淫不是组织人，其实是组织某些活动。现在其实不管是这个组织卖淫还是组织赌博，有一个导向啊，就是开始转到线上，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在做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要看微信群首先是谁组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说信息的一个发布，对吧？我在这个群里蹲着，有需要找不着，哎，我说我这儿有，这叫介绍。啊，你在这儿，你来发信息，你来把信息搜集到，然后发出去，之后你再去派活，你说这肯定叫管理相关信息，也就是说他搭建了微信群，他还去管理具体发布的信息。所以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微信群，我们要透过表象，就要去看实质啊。群是他管理的啊，然后包括群里的信息是他组织搜集发布，他中间在促成啊，包括说是这个人跟那个人怎么对接，如果不合适了，我再来调换。那就充分的说明啊，他在这个里边并不仅仅啊是一个具体的实行者，更是一个指挥他人实行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认定为组织，那肯定是过不去的，就不能再认定为介绍了。认定为介绍卖淫的，一般来说就是双方比如说有这个意愿，或者说有人找不着人，说你帮忙给我找一个，好，我来找一个。他在这个里边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一般来说组织卖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组织者，这些卖淫活动开展不了。介绍卖淫就是缺了这个介绍人，我找别的介绍人照样能把这个卖淫活动开展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两罪中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别。
0: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崔小美虽然认罪服判，但是也觉得委屈。崔小美说，未成年少女进入歌厅并不是她有意为之，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中，她也无法分辨这些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
5: 崔美，这5个进行有偿陪侍的未成年人，你是否知道他们有偿陪侍的时候是未成年？
1: 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5: 那是什么时候后来知道的呢？
1: 你要是不细观察的话，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未成年，但如果在那儿时间长了，你观察观察吧，就觉得他们哎怎么那么嫩呢。然后我就问之后，知道未成年之后啊，我就说那你们快别干了。我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他未成年了啊你继续干，没有这样。
0: 上诉人崔小美解释说，歌厅里灯光昏暗，如果不仔细观察

0: 没做呢？
1: 你刚才在回答问题，就是说这个有偿陪侍啊，都是些小姑娘，这些小姑娘年龄大概是多少？
2: 我就出事了之后才知道，她们就17左右。
3: 那你心里边有没有个怀疑，就是说这些小女孩可能是未成年人？
2: 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不那个，就是你来上班，也没有，也不可能去要的身份，你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他连就是比如说他是哪里人，他都不说实话。
3: 所以你就是为了避免没有人来到你这上班，所以你就不把这些人的身份证来进行逐一核实，是这样吗？
2: 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0: 那么这些未成年少女又是如何进入歌厅工作的呢？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小美作为歌厅经理，若非了解底细，她绝不敢安排这些女子从事违法活动。再者，未成年少女体貌特征与成熟女性皆有所不同，崔小美难道从未察觉吗？
4: 这些陪侍的小姐到 KTV 来工作，是你负责招聘？
2: 没，这个没有什么同意与不同意，你只要来，
4: 总得有个人说允许你在这儿陪侍吧？
2: 那是我说了，是。基本上都是小姑娘推荐小姑娘，不是，她就说我有个姊妹需要上班，你看你那缺不缺人啊什么的，然后就加上微信，基本上看看朋友圈，哎，长得还行啊，你就来吧，啊，标准你别太老了就行。
5: 崔小美还辩解有一点啊，说由于行业惯例哈，这些女孩们都不会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啊，去进行这种身份证的核实登记。我觉得这么说好像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6: 她这样一种抗辩啊，在我们这儿就要问一问了，就是她到底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拒绝认识到？我们生活中间有一种是，我认识到了，但是我闭上眼睛，我刻意装作看不到，这叫狡辩。她说的是根据行业惯例啊。我们一般来说都不要身份证，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还就专门有要求你必须要把身份证拿出来，而且还要登记造册。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正常的公司是不是都要拿着身份证给人看一眼？一般我们都知道都不能雇佣童工，是吧？在对未成年的时候都是要小心一点，是吧？对于进我公司里的人，我至少心里得有数吧。怎么到了他这个行业我就可以模糊一点？如果这个都能被称为是一个行业惯例的话，那这个行业应该被取缔，这个行业危害性太大了。我们说呀，如果说一个行业里边这个活动里边的风险比较高，那么对于这个活动或者说行业的管理人员提出的是更高的风险控制要求。假如说这个行业里边它确确实实存在着某些潜规则，那么对于这个管理者的要求不是更低了，而是要更高了。我们在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一个管理者啊，所以就是他和手底下的这些人呢，他不是就打一次两次的交道，他是比较长期比较频繁打交道。一般来说啊，我们说你把15认成17的，17认成19的，这是有可能的。但你说把一个15的认成19的18的，可能性小点。
5: 是的。
6: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说是这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啊，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由，是吧？这个理由就更不合适了。首先啊，现在我们都知道身份证是我们行走社会他必须的一个东西，是吧？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我们来从常理上推断一下，您作为一个歌厅的管理者，说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说我不给你，啥反应？
5: 那你是不是有案底啊？
6: 对，人家说我不出示身份证，你说好的，就这样一个其实不是很正常。他拿出了所谓的行业惯例，我觉得这是行业陋习。他拿出了所谓的灯光昏暗，我说灯光也不是一直灰暗，很多时候白光天化日你也能看到。他又拿出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我们正常人碰到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的，这就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就下意识的就警惕出来了。所以他所谓的这一些以所谓的行业以所谓的特殊情况来抗辩的时候，和我们的生活上的常理是比较不相配的。
0: 崔小美声称，在他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里，规避身份规避年龄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崔小美也由此并不知晓几个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事实果真如此吗？
1: 下面啊，针对这个组织危害违反治安管理工作罪啊进行举证。检察员针对这个罪名，在二审期间有没有新的证据要出示啊？
7: 我简单出示几个未成年陪侍女的陈述吧。在侦查机关的一份陈述，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当时就在 KTV 从事盈利性陪侍，跟卖淫。我当时也跟着崔我。

0: 跟崔晓说过我是未成年，崔晓说没事，让我跟着他干就行。
1: 在检察员出示的这份证据中，一个未成年陪侍女证实，崔小美从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是为了从事非法交易谋取不法利益，崔小美从未阻止过她。另一名陪侍女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相关情况。
0: 你是否知道丫丫是未成年人？答：我知道丫丫是未成年，因为当时我跟崔晓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跟崔晓说让丫丫去开房，崔晓当时跟我说丫丫是未成年，开不了房。
2: 上诉人对于检察员刚才出示这几个证据有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但是我就想解释一下。
2: 可以解释。
3: 他们这些人并不是他自己说的是未成年，很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客人。丫丫我是确实是，他是确实告诉我他是未成年，但是我从来没当真过，因为他的朋友圈你可以打开看一看，全是各种名媛风，去上海，去杭州，去无边，就是那种没有边的那种泳池拍的各种名媛风的照片。他就是他说未成年，我从来都没信过他是未成年。
1: 上诉人崔小美说，圈子里的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方跟她说自己是未成年少女时，她以为是在炫耀青春靓丽，所以并未当真。崔小美的辩护人也说，当崔小美询问这些未成年少女真实年龄时，她们都没有吐露实情。
4: 我向对方报了假的身份证号，我谎称自己是2005年出生的。从这份笔录来看，美并不是全部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年龄知情的。
5: 我注意到哈，这个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是被单独定了罪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涉及到了未成年人啊？
6: 您说的对，在这个本案中间呢，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未成年，包括他的法定刑判的之所以很高，也是因为涉及到未成年。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一向是一个特殊保护的一个态度。而且本案中间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罪名，叫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这个罪有点拗口啊，有点长啊。大家就是说，直观点记，就是你敢组织着未成年人从事一些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罪就行。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很多的行为呢比较轻，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实行的人他不是犯罪，那我组织一个不是犯罪的人，你怎么就要来对我进行处罚？它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后来呢，我们国家经过考量之后啊，就觉得就是说，虽然你组织这个人做的这个行为他不是犯法的，不是犯罪的，但是首先你有个组织行为，第二你组织的人是未成年，这个未成年人呢如果学坏了再回来我们去教育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国家后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就把这个罪名给加到了法条里。
5: 我觉得这个加的特别好，
6: 加的特别好，
5: 要不然他们老钻法律的空子，
6: 尤其是那个组织方老钻法律的空子，老钻法律的空子。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国家就是保障未成年人包括打击有一些犯罪啊，就带来了这样一种不利的这个情况。而本罪一加之后呢，你只要敢组织未成年人干坏事，轻的我轻的罚你，稍微重点的我给你上成犯罪就把这样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给堵上，而且打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严的打得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本案中间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说，他说哎呀，我有的是组织未成年人可能是卖淫了，那这个就重了，那我们就在组织卖淫罪这个里边从重处罚。但是有些未成年人就是陪人家喝喝酒，你给人家个500-600块钱，这叫有偿陪侍，对吧？你说那这个还是犯罪吗？也是犯罪。而且再展开说一下，就是这个罪名，这个罪名不仅仅是组织有偿陪侍，只要是敢组织未成年人去从事这些行为的，因为法律上用的是个等字，都是犯罪所以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在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刑法和行政法的有效衔接，呈现出一个跨越部门法的一个保护，全面的保护所以是非常好的。我就觉得这个罪名非常好的。
2: 现在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对于上诉人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一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年的量刑过重。一审法院在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上诉人的以下从轻情节。首先，崔美对于5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时的年龄并非是全部明知的。其次，崔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性质并没有达到组织的严重程度。从在案未成年人的

0: 口供可知，所有未成年人均是自己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主动上门，自愿要求从事有偿陪侍活动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一审对于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是过重的，希望二审予以调整。对于一审判处上诉人崔美犯组织卖淫罪的定性，辩护人是持有异议的。辩护人认为崔美的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
1: 上诉人崔美，你对本案的处理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现在由你做最后陈述。
2: 没有，我就希望给未成年就是小姑娘们提个醒，不要再参与到这个娱乐场所来，也希望一些未成年的父母，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关爱。我觉得我们也有错，但是父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父母也没尽到一定的责任。从事这个行业过的都是黑白颠倒的日子，认罪悔罪，希望法庭给我个机会，早点出去回报社会。
3: 2025年7月17日，法院对崔小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卖淫罪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4: 我现在就后悔当初真的是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选了这一条路，把自己送进来。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腰痛、失眠、 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说一千道一万，最。

0: 重要的原因就是未成年人就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就是我们保护未成年其实就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最能学习和最应该学习和最会学习的时候，他学的是违法犯罪，他被人组织起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我觉得哪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而且从这个案件中间前面介绍的，人家有些未成年是告诉过他15岁左右啊，还不是说是18岁以下的，什么17岁或者过几天生日18岁，15岁正上中学呢，
1: 太小了。
0: 对，组织人家卖淫啊，给人家这个一生周围人多大的这个伤害。
1: 是的，就是未成年人他正处于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那我们用这个严厉的法律的规制让他收到更多的善意，然后避免这些伤害。
0: 对，
1: 我觉得能够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成长的窗口期。
0: 您说的对，本案中间有一个细节其实恰好跟您刚才说的一步之遥，15岁的那个少女，14岁以下如果敢发生性关系的话，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边是叫做直接定强奸罪。我们的强奸罪呢一般来说有强制力啊，它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对象呢叫做性自主权，就是女性如果同意发生性关系不叫强奸，不同意发生性关系强制发生性关系这叫做强奸。这是对14岁以上的，14岁以下的幼女只要敢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同意一律定强奸罪。
1: 就是那法律，对，我也想问问，比如说这10岁女孩她确实是，你比如你问她是你自愿的吗，如果她确实回答是我自愿的，那为什么还要直接定强奸罪呢？
0: 因为啊，法律保护的这个14岁以下叫做身心健康权，不叫做性自主和性同意，不需要问同不同意，身心健康，法律默认为只要敢发生性行为就是侵害了他的身心健康权。所以您看这个案件中间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15岁的那个，如果年龄再小一点，他要是敢组织别人跟幼女啊，那就不叫卖淫了，那个叫做强奸罪的帮助犯。
2: 其实这个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业，但你也逃脱不了现实生活。
3: 崔小美的故事让人叹息，却不能原谅。当她让16、17岁的少女端起酒杯时，就该知道，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践踏法律的通行证，人生的困顿更不能成为突破底线的借口。她用违法犯罪换来了暂时的安稳，却失去了人生的未来。
1: 随着二审判决的落定，崔小美10年6个月的刑期已成定局。再多的辩解，再多的悔恨，都不能成为她为了牟利而漠视法律底线、侵害未成年人的借口。所谓的行业潜规则、女孩自愿，都不能成为她触犯法律的借口。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咱们远离复杂的娱乐场所，家长们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高质量陪伴和引导，赚钱谋生自有正道，心存侥幸漠视法律，只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和无尽的悔恨。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同一小区接连被盗，保险柜遭遇暴力破坏。一高一矮二人团伙，夜色中匆匆来去，行踪诡秘。盗窃得手却不销赃，居心何在？暗中监视，耐心等待，只为人赃俱获。追赃进行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话。
1: 判断鞋码的大小就39到40左右，嫌疑人的身形较瘦小。
2: 另外那个鞋印呢比较大一点，从身高推断的话应该在1.8米左右了。
3: 体型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瘦小的，有两个人。
4: 但是没有更大的突破，就感觉这个嫌疑人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5: 2022年10月2日晚上，住在云南省大理市开发区的杨先生一家结束2天的外地游玩后回到家里，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回到家呢，就发现我们的柜子被有那个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也就慌了。
5: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清点，杨先生家中丢失的现金和金银首饰合计达20多万元。
1: 但我老婆就那么一点首饰，然后还被犯罪分子给盗走了，然后心情是很难受的。
5: 离家时，杨先生已经将所有门窗关紧锁好，盗贼又是怎么进入室内的呢？经过勘查，在入户门旁边的一扇小窗户上，勘查人员发现了明显的撬痕。
1: 看了一下窗户，大概开的有30公分左右，我们就初步判断那个嫌疑人是从这个窗户进入到事主的家里面。通过这个窗户开的这个距离，我们大概推测可能嫌疑人的身形比较瘦小。
5: 民警的推测很快得到了印证，在卧室的地面上，勘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残缺的鞋印。
1: 现场遗留的是一个波纹的这种鞋印，判断鞋码的大小就39到40左右，嫌疑人的身形较瘦小，跟那个窗户入户的这个人的身形应该差不多。
5: 杨先生居住的小区四周建有围墙，大门口保安室有人24小时执勤，这里距离案发现场仅仅30米远，但保安声称近2天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出，也没有听到异常的响动。就在警方寻找破案线索的时候，另一起类似案件发生了。
6: 哎，你好，你好，我报警，那个我们这边发生了一个入室盗窃案。
7: 好呢，家里面怎么被偷掉？
6: 偷的太多，我干的已经是乱七八糟了。
8: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到达了现场，发现3号接到的这起件和2号接到的这起件在同一个小区，而且是隔壁邻居。
5: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警方的高度警觉。究竟是什么样的盗贼如此大胆，居然敢在民警眼皮底下顶风作案？
9: 因为国庆节放假，然后我们就回老家吧，然后就听说邻居被盗，然后我就叫我们一个亲属过来看了一下，后面窗子就发现被撬了，防盗窗里面还穿了这个钢筋的，然后他上到二楼，把那个就是衣柜，所有这些抽屉都已经打开了，那个保险柜也被撬开了。
5: 经过清点，刘先生家被盗现金、玉石、古币和珠宝首饰等，价值近40万元。
9: 就感觉是东西放在保险柜里面是安全吧？啊，反而他能够把保险柜都撬开，这个我们想不到的。
5: 从防盗窗和保险柜的破损情况来看，嫌疑人手法熟练，很可能是惯犯。在保险柜旁，勘查人员发现了一块黑色橡胶片，民警判断这可能是从嫌疑人穿的鞋套上脱落下来的。经比对，橡胶片上的花纹与杨先生家被盗现场鞋印花纹十分相似。
8: 当时我们就是在想，同一个位置连发了2起盗窃案，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在作案？
5: 民警之所以判断是同伙作案，因为他们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组尺码更大的可疑鞋印。
2: 那个鞋印呢比较大一点，从身高推断的话，应该在1.8米左右了。
5: 民警初步判断，眼下这两起入室盗窃案可能都是一高一矮两名嫌疑人配合实施的。由矮个子嫌疑人首先从破窗的小洞进入室内，从里侧打开入户门，让高个子嫌疑人进入，然后两人找到保险柜，合力撬开坚固的柜门，将里面存放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
4: 现场被盗的保险柜重量在78公斤左右，正常搬动它至少需要3名以上力量较强的成年人才能抬起搬动它。首先翻窗进入现场，个子瘦小的嫌疑人基本不可能完成，因而我们分析另一名嫌疑人力量巨大，具有极强的撬能力。
5: 警方推测，两户人家应该都是在11假期期间家里没人的情况下被盗的，只不过刘先生发现的晚，所以报警迟了一天。随着侦查工作的展开，办案民警惊讶地发现，就在两个月前的2022年8月3日，同一小区的王女士家也遭遇过类似的入室盗窃。
2: 8月3号那个现场离这个现场大概有50多米远，那个现场也是撬窗户进去的。
5: 当时王女士家中长期无人居住，警方无法判断案发的具体时间，所以案件侦破一直未能取得进展。当警方把3起案件放在一起研判时，更多的相似点呈现出来。
2: 8月3号这一起也在现场遗留了一个相应的这个鞋印，这个鞋印它也是波纹型的，和那个相应的就是杨先生家和那个刘先生家遗留的鞋印是一致的。还有个下图点是他们家的保险柜也是被暴力撬开的，撬保险柜的工具痕迹都是差不多，有同一种工具。
5: 警方分析，发生在同一小区的3起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伙嫌疑人所为，于是大理市公安局成立了102系列盗窃案专案组，对3起案件进行串并侦查。专案组决定按照勘查现场提供的线索，从小区的外围监控入手，揭开这个盗窃团伙的真实面目。很快，民警就搜寻到了一段重要的视频记录。
2: 凌晨1点50分左右，有两个模糊身影从那个斜坡上下来，然后走向了我们的那个中心现场。
3: 体型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瘦小的，有两个人。
5: 这个斜坡下面就是被盗小区的围墙。
2: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能够出现在现场的，那绝对就是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个嫌疑对象。其实这个是给我们的那个专案组很大的一个惊喜啊，觉得嫌疑人现在已经浮出水面了。
5: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一高一矮的两个身影在公共监控里频繁出没，忙个不停。
2: 凌晨2点多的时候，这两个人又从下来的这个斜坡又返回去，来来回回有6次进出了我们的那个中心现场，但是5点20以后，他们从我们的视频消失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5: 结合两户人家失窃、损失财物众多的情况，民警分析，嫌疑人来回多次往返，应该是将盗窃得手的财物分批转移到围墙外面。那么，在此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2: 我们就把那个中心现场东南西北全部的就是把视频都调了一遍，但是没有更大的那个突破，就感觉这个嫌疑人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5: 小区围墙外是一片灌木丛，林木茂密，杂草丛生，一时难以确定嫌疑人的去向，但警方确信只要扩大搜索范围，一定会再次找到他们的行踪。
2: 就在那些树林里面，就在这个山坡上面，来来来回回的走很多遍，然后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道。
5: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监控排查和实地搜索，警方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民警在700米之外的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农户院落，而院里刚好装有监控。很快，民警就在监控器

0: 中看到了一高一矮的熟悉身影。
1: 5:25的时候，两个嫌疑人通过我们中线离开以后，到达了农户的监控视频，由北向南的走。
0: 监控显示，高个子嫌疑人背着一个双肩包走在前面，矮个子嫌疑人跟在后面。虽然仍然看不清两人的长相，但是细心的民警从眼前画面中还是捕捉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1: 嫌疑人他那个走的时候背上有一道反光，我们就想这个怎么反光条，我们就在找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衣服，就发现说啊，这个衣服好像在那个我们的工地上出现过。
0: 难道是熟悉周边环境的工地人员作案？在距离中心现场东南侧约3公里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民警最终打听到了他们想要的信息。
2: 他是两个人是吧？两个男的。
3: 那天我们工人在施工嘛，就看见有两个人从东侧过来，没戴这个安全帽。我们说是救助他们，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加快了速度，就从那边那个挡墙就跳下去了。
4: 刚才两个人，一个是来个两脚，真要不怎么跑，有点点不想跑那种，但是几个人都听到平安了。
0: 据工作人员回忆，两名可疑男子出现的时间是2022年9月26日傍晚6:00至7:00之间，也就是小区最近两起失窃案发生的前6天。莫非这两人是来提前踩点的？
5: 慢点，慢点。
6: 通过我们实地勘查，水沟这个位置上方已经被攀爬那个损坏，然后我们实地再往这边走，这边也有那个可以走的路线。好，我们现在进行勘查。
0: 在工地西侧一家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中，民警再次见到了久违的一对身影。
1: 这两个人29号、30号分别在观望围墙里面的那个细小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发现说这两个人的这个动作其实他不像正常人行走，他其实就是在踩点。其中个子瘦小的这个走路，他相对来说他有点外八字，而且走路他有点左摇右晃的。另外个子高的魁梧的这个人，发现他那个走路的时候的他其实背有一点驼。我们就感觉啊，幼儿园出现的这两个嫌疑人就是我们本案需要找的嫌疑人。
0: 根据两人的这些体貌特征，警方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在盗窃得手后离开的影像记录。
7: 上午10:00多的样子，视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体型跟我们前期视频里面反映的体型较小的那个人极为相似。
0: 尽管嫌疑人更换了服装，但是通过走路的姿态，民警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1: 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衫，然后手上夹着一个袋子，感觉好像他比较累比较疲倦的感觉，然后在那里停留了几分钟，打车就离开了那个位置。
8: 近一个小时以后，那这个子高的嫌疑人也出现了，那个子高的嫌疑人同样也做了相应的伪装。
1: 他手上提了一个塑料袋，戴了一顶那个帽子，然后换了一件粉白色的那个衬衫，然后他也打车离开了。通过我们那个中心现场发现，嫌疑人其实盗取的物品是数量是很多的。然后两个嫌疑人离开我们那个现场上车走的时候，物品明显的减少了。通过分析，嫌疑人他有藏赃人赃分离的这样的手法。
0: 两名嫌疑人打车的位置距离被盗小区有4公里远，他们不但更换了衣服，还分开行动，可谓用心良苦。办案民警通过出租车成员信息查询和公共视频追踪，最终锁定高个子嫌疑人的落脚点在距离大理市区10公里外的凤仪镇。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民警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得知，这名嫌疑人就租住在沿街的一栋房子里，这让暗访民警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不过专案组传来指令，要求他们继续进行暗中监控，避免打草惊蛇。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正在紧锣密鼓地追踪矮个子嫌疑人的下落。
9: 我们找到了这个驾驶员，他回忆了一下，说确实10月2号大概在10点到12点的时候带过一个人到了那个满江新村口，这个人下来以后他就离开了。
8: 满江新村村口的监控视频显示，矮个子嫌疑人下车后将手中的帽子扔进一旁的垃圾桶，之后径直往村子里走去。然而故事并未就此完结，
9: 半个多小时以后，一辆绿色的车出现在了监控视频里面，开门下来的正是矮个子男子，他从车上抱下来一些物品，然后扔进了这个垃圾桶里面，离开了这个地方。
8: 通过车牌号码查询，这辆车的车主叫蔡某勇，31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人，有抢劫前科。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蔡某勇开车到了凤仪镇，将车停到一家银行门口。
9: 根据受害人的报警，他们是有那个现金被盗，我们就在想，那个蔡某勇他会不会是在银行存取被盗的那个现金。
8: 银行监控显示，蔡某勇的确在自动柜员机上存入了23000元现金。据失主刘先生介绍，他家被盗的现金是不久前从银行一次性取出来的。民警调取了相关记录，与蔡某勇存钱的记录进行了仔细核对。
9: 通过冠字号比对，其中蔡某勇就存取的17张的冠字号和受害人刘先生家被盗的那个现金17张是完全吻合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蔡某勇就是盗窃刘先生家的犯罪嫌疑人。
8: 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就在警方对蔡某勇的行踪及其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高个子同伙的身份也随之浮现出来。
9: 这名男子从身形看，他就是我们中心现场出现的高大的男子，体型比较吻合。
8: 这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名叫何某，41岁，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有盗窃前科。4年前，他和蔡某勇曾在香格里拉同一监狱服刑。至此，

0: 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都已确认，但警方还不掌握赃物的去向，所以还不到抓捕归案的最佳时机。
1: 通过我们分析，两个人赃物在手上还没有变现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说我们专案组决定还是先按兵不动，等到那个嫌疑人赃物的去向明确以后，再进行相应的一个抓捕。
0: 案发之后，何某一直暂住在大理开发区凤仪镇，而蔡某勇回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老家，从此二人不再见面，也中断了信息联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警方认定，以二人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长期持有盗来的金银珠宝，肯定会尽快销赃变现的。果然不出所料，2022年10月22日，案发后第20天，蔡某勇先有了动静。他开车从大理去了昆明，随后他和一名老妇人一起到了昆明市中心的步行街。当老妇人进入一家金店后，蔡某勇就在金店门口徘徊。等老妇人从金店里出来后，两人一同离开。据金店店员反映，老妇人声称自己带着孙女从外地来昆明看病，但钱不够用了，于是向金店出售了两枚金戒指。经施主杨先生确认，金戒指就是他家丢失的物品。
1: 通过那个蔡某勇的这个销赃，我们那个分析，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分开销赃，多次销赃的这个可能性极高。
0: 就在警方对蔡某勇的销赃行为进行跟踪取证之际，此前一直没有动静的何某，在2022年11月24日这天，也终于开始活动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坐上了从大理开往昆明的火车。
1: 明显的感觉到双肩包是比较沉重，我们分析这个包里面应该是大量的赃物，我们那个就觉得他这次很有可能就是一次性要把这个赃物销完。
0: 何某到达昆明后，直接去了昆明市中心的步行街，与上次帮蔡某勇销赃的老妇人碰了面，之后两个人开始频繁出入昆明街头的金店。
1: 当这个老妇人进金店的时候，何某就在外面等候，出来了以后，老妇人就向那个何某频繁的交换钱。
0: 每当何某与老妇人销赃离开后，民警便立即进入金店，确定他们刚刚卖掉的赃物是什么，并进行扣押。仅仅一个上午，两人就去了5家金店，卖出10几件金银首饰。下午2点，在与老妇人分手后，何某又一个人去了位于步行街附近的一座古玩城。
1: 何某是去那个古玩城了解相应的一些古币收购的价格，我们分析的何某这次很有可能是要把这个古币出手。
0: 警方推测，此时何某身上应该还存有不少赃物，现在收网可以达到人赃俱获的效果。2022年11月25日上午，民警在昆明将何某抓获。
2: 这是什么东西啊？正在开封
3: 是铜钱。
0: 从何某双肩包里，警方查获了现金6万多元、若干纪念币和金银饰品，以及古币380多枚。
2: 因为涉嫌盗窃，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给听明白了。
0: 随后，民警在大理市凤仪镇何某的租住屋内又搜查出了戒指、项链等赃物。
1: 何某被抓以后，蔡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潜逃或者是进行异地销赃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专案组决定还是对蔡某继续的秘密的监控跟踪。
0: 2022年12月12日，在何某到案后20天，蔡某勇再次驾车前往昆明，警方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抓捕时机。将蔡某勇捉拿归案后，民警当场从他的车上搜出了纪念币、手表以及金银首饰等赃物。
1: 你要相信我们的来历和实力，如实的交代，如实的供述，这个陈述了吗？

0: 这个是自己减轻从轻处罚的一个前提。法律的教育说白了就是所有的打出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就让你们犯错的人知错悔错悔改，这些是不是啊？
1: 经审讯，蔡某勇与何某供述，两人最初是在香格里拉服刑期间结识的，出狱后彼此一直没有联系，但在案发前的几个月，何某突然到祥云县来找蔡某勇，
0: 看到那个蔡某勇家的房子这么破旧，然后就说这么几年你是怎么混的，然后不行这样子，你跟我那个出去捞钱去吧，两个人一拍即合。
1: 据二人交代，盗窃得手后，他们在小区围墙外的树林里就地分赃，之后将赃物埋在附近隐蔽处，各自空手离开现场。
2: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自认为已经没有人盯上他们了，很安全了，然后之后再返回到他们去藏的地方把东西拿出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逐步逐步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进行销赃处理。
1: 为了逃避打击，两个人作案后分头销赃，而且把销赃地点选定在远离大理市的昆明市区。
2: 自认为这离大理这个被盗现场比较远嘛，很安全。然后在销赃的过程找了一个老妇人，想着这样就万全之策了嘛。
1: 两名嫌疑人自以为盘算得很周密，但终究还是露出了马脚。大理警方从细微处入手，及时锁定了这个狡猾的盗窃团伙，一举破获了三起系列入室盗窃案，追回被盗物品106件，赃款60000余元。
3: 好，谢谢。
4: 好，
5: 谢谢。
6: 然后我们其实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民警在这方面做的努力。
7: 案件经历了2个多月的侦办，线索从无到有，嫌疑人从不确定到确定，应该说这整个过程啊，我们是和嫌疑人是有一个博弈和较量的。那么当嫌疑人确定然后抓捕归案，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的时候，我感觉从我们民警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身为警察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0: 25年前，旅社的服务员在客房遇害，神秘的房客没有任何信息，踪迹难寻。多年后，指纹比中，结果却查无此人。最终，一张留存在档案中的老照片，揭开了这名房客的真实身份。
1: 最后一笔薪水，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我们一直就觉得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就那一天体重突然就下降了。
3: 12个月之后，考拉妈妈才会到来。当时想的最坏的就是考拉能不能活下来。如果他接受不了，他会吐出来，也许会对他很抗拒，推呀、或者从树上掉下来这种情况。
4: 希望在我们的这样努力下，再很顺利的长大。
5: 大家好，我是青宁，今天满2岁了。
6: 这只活泼可爱的考拉叫青宁，它还有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六宝，因为它是在这里诞生的第6个考拉宝宝。2026年5月4号是青宁2岁的生日，江苏省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特意为他拍摄了短片。为什么他的这个生日如此特别？这还要从青宁的妈妈茉莉开始说起。

0: 一年多前，莫莉因病不幸离世，当时只有八个月还未断奶的青柠一度经历了重重考验。现在她平安长到了两岁，虽然还未成年，也已能够独立生活。这个短片让一直牵挂着她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都倍感欣慰。在这座动物园里，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展馆，前来打卡的游人络绎不绝。考拉也叫树袋熊，是一种典型的树栖有袋动物，它们整天悠闲地依偎在树上，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叫梧桐，他叫茉莉，他们是一对夫妻。
1: 他们俩性格都是比较温和的，茉莉呢有的时候还会欺负梧桐，感觉就像小情侣之间的打闹。
0: 2018年2月1号，梧桐、茉莉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飞达上海，再乘专车抵达红山森林动物园。南京成了华东地区第一座有考拉的城市。茉莉聪慧可爱，很快成了园区的人气明星，也先后生下了6只小考拉。他们在这里过着平静舒适的生活。
2: 我们每天早上会统计一下昨天这个笼舍里面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最高湿度和最低湿度，比较舒适的湿度应该在50到60左右，然后一般室内的话，温度保持应该在20度以上。
0: 每天这里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给考拉称重，
2: 一个称重架。
0: 原来，如果直接给考拉称重会比较麻烦。让他抱着这种纯手工打造的树枝就会方便很多，体重的变化会直接反映考拉的健康状况，所以每天都进行数据记录是非常重要的。面对每天都要上的必修课，梧桐经常不配合。
3: 梧桐他有时候会爬得很高，就是他会不愿意下来称重。
0: 重量一样，看来保持得不错。只是一个没注意，梧桐直接尿了一地，还委屈地看了一眼饲养员。饲养员则趁机观察尿液颜色是否健康，日常的照料事无巨细。而要说最让饲养员省心的，还得数茉莉做妈妈。
1: 茉莉呢是一个比较细心也比较聪明的考拉，她带宝宝是不用我们去过多的去烦神，就不用过多的去考虑其他的事。
0: 但是再细心的妈妈也架不住有个爱探险的熊孩子。妈妈茉莉正在悠闲地吃着桉树叶的时候，好奇心爆棚的小家伙一个不小心居然掉了下来。茉莉回头一看，娃儿不见了，她焦急地四处张望，还好小家伙会爬树，又蹭蹭蹭回到了妈妈的身边。这样有趣而温馨的互动吸引了诸多游客，谁也不成想一场危机正在悄然来临。
1: 茉莉就是前期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就那一天体重就像大跳水一样突然就下降了，所以我们就预感到不对头。
4: 所以当时饲养员通知我说他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愿意活动，我其实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就很非常的害怕。
0: 体重下降是考拉生病的一个重要信号，得知消息兽医立即前去检查，

0: 立即给他采取了这个血液检查。当时那个血液指标一出来的时候，红细胞非常的低，已经处于一个病危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些细胞形态的鉴定，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病。
1: 大家只知道考拉有呆萌的外表，整天不是吃就是睡，殊不知他们也会得白血病，而这个

0: 然后我们就对他们进行了集体采血，但是非常遗憾，然后他们都是携带这样一个病毒。
1: 这种逆转录病毒就像考拉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爆发，面临的可能就是死亡。
2: 其实考拉的耐受性比较强，它即使身体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它可能从它的这个采食，从它的活动、睡觉和就是排泄等一系列的情况，不太容易观察到。当它就是慢慢的就是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它才会表现出来。当表现出来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很严重了。
1: 就在所有人心头沉重，不得不接受茉莉可能离开的事实时，另一个更让人揪心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茉莉还有一只八个月大的幼崽，这是她养育的第六个孩子，大家都叫她六宝。
3: 在一岁以前，就没有断奶之前，其实妈妈的奶水对考拉的生长发育很重要的。十二个月之后，考拉妈妈才会断奶，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六宝才八个月，刚好是生长发育期，特别需要妈妈的奶水去维持它那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当时想的最快的就是这只考拉能不能活下来。
1: 当时的茉莉已经非常虚弱，饲养员不得不把它跟幼崽分开。
3: 其实考拉从妈妈身上的话，基本上不会掉下来嘛，所以他们呢，抓在妈妈身上会抓得很牢。反正那个时候反应还是很强烈的。但是就是分开之后，六宝他也会去叫，像是呼唤自己的妈妈吧。因为那个时候突然没有奶喝了，也会有想要喝奶的那种叫声。
1: 最终奇迹没有发生，2025年1月14号，这段桉树叶竟成了茉莉最后的晚餐。
4: 最后他们跟我说茉莉走了，我就隔着房间的小窗户看了一眼，就是没敢近距离的去看她。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太敢看，感觉很伤心，
3: 跟自己家里人的时间都没有在我们陪伴考拉的这个时间长。从我们感情来说，饲养员的感情呢，就是像是失去了一个家人。
1: 此时的六宝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他或许还在想念妈妈，回想着和妈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这是六宝刚出生时的样子，这是他几个月大第一次把小爪子伸出育儿袋触摸这个世界，这是他长出毛发后跃跃欲试的想要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出袋爬上妈妈的后背，妈妈背着他采食桉树叶，他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连称重都要黏着妈妈。玩累了，母女俩温馨地依偎在一起。
5: 其实考拉它是澳洲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就像中国的大熊猫一样的。我们动物园作为一个保护教育、自然教育的很重要场所，应该是要有选一些物种有代表性的物种。其实澳洲的这个考拉是很有代表性，虽然它难度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是值得去尝试的。
1: 动物园中没有任何饲养员有考拉人工育幼的经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六宝的喝奶问题。
3: 其实一开始从妈妈奶到这个人工奶，其实它是很抗拒的，然后我们就想着一定还是得强制他把这个奶喂下去。我们育幼过程当中总共是有三个饲养员在给他喂奶。我们备的奶粉是考拉专用的育幼的奶粉。他妈妈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给他提供一个摸起来、抓握起来像妈妈手感的毛绒玩具，让他来抓我， 给大家提供一个

0: 安全感
1: 做好，好。我们喂奶过程中也有一些细节是需要去注意，就是一开始我们会把这个奶粉吸入这个吸管之后，让考拉去闻一闻，因为考拉对气味还是比较敏感的，让它去习惯这个味道，然后再慢慢的把它伸到它的嘴边，微微的挤一点到嘴巴里面，然后看看它的咀嚼情况、采食情况，如果它愿意喝下去，哎，那我们就是继续。
2: 饲养员每天都会搜集六宝的粪便进行分析，根据粪便的状态来调整喂奶时间和奶量。经过小心翼翼的尝试，他们终于掌握了人工育幼的方法。这是动物园的户外花园，考拉一家都在这里晒太阳。几个小时后，到了收考拉环节。这是青柑，是六宝的三姐，之前经常黏着妈妈和六宝争宠。这是柠檬，是六宝的大姐，比较高冷，喜欢独自待着。这是橙子，他是六宝的哥哥，时而是安静的美男子，时而是调皮的熊孩子。这些考拉的名字都由网络征集而来，是网友点赞量最高的名字。这是考拉馆的老幺六宝，睡得多舒服，还有点不想回自己独居的房间。
0: 我们重新给六宝更新了一下他的晒太阳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觉得就是他对这个晒太阳的方式还是比较接受的，就是从舒适度来说，还是从他的自然角度上还是比较符合的。
2: 闯过了人工喂奶这一关，六宝面前还有另一道坎儿——回群。他能否被家人接纳？能否掌握生存技能？为此，保育团队开始行动起来。
3: 六宝差不多就要回群了，所以我们现在想增加几个栖架，啊，让他们有更多的地方可以选择，啊，能够有效地减少因为争栖架而引起的打斗。
2: 人工育幼的幼崽进行回群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0: 因为如果太小的话，这个时间它还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它需要在妈妈的背上或者妈妈的怀里跟妈妈一起活动。现在如果把它提前放进去的话，它会去抱其他的考拉，其他的考拉的话也许会发生就是对它很抗拒，就是不想让它抱，然后会把它扭啊，就是把它推啊，或者从树上掉下来这种情况。
2: 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当时动物园积极与澳大利亚的专家沟通，征求他们的意见。
4: So can you hear me?
5: Hi.
2: 交流过程中，澳大利亚的饲养员也介绍了他们养育考拉幼崽的经验。
4: I had a koala joey that was about 1.6 kilos come to live with us here.And I put her in with our group.
2: 当时六宝的体重是1.3千克，团队最后决定等它长到1.6千克，再逐步正式启动回群的程序。
6: 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饲养方案跟它的这种焦虑来看，没有太大问题。体重可能是会略低一点，但这种增长曲线非常健康。我觉得不要有太大压力。
2: 2025年底。六宝已经从最开始的810克涨到了3.6千克，成为了一只重量级小可爱。经过两次线上征名和投票，六宝有了新名字青柠，他也完成了阶段性合群，和两个姐姐一起生活，不再单独隔离饲养。2026年5月4号，在青柠2周岁时，饲养员专门拍下视频留念。

0: 青宁，这段成长之路凝聚着保育团队日复一日的心血，这场生命的守护仍在继续。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所以姜老师就是他病到晚期了，是某一天的炸弹，
8: 也挺痛苦啊，心里酸酸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7: 一切都迟了，肯定心态有改变，我有了是力气是运动，但是又是心累。
9: 虽然他有腹泻，不暂时给他清除多余的水分，他就很快会出现心衰。
10: 谁打反对的呀？您能享受到比过家里的好久车吗？
11: 那好社会，
12: 克服一切困难，消除病患。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7: 我推荐，您放心，
1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
11: 水青山。

0: 宝塔，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原告代理人法庭上彻底爆发，
4: 这种准备栽赃，我要学一句烂话，我汽车碰死他。
3: 亲子互动断绝十年，被告为何如此绝情？
5: 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6: 小孩毁了他一辈子。
3: 双方争吵不休，谁知症结何在？
7: 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了？
8: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爸爸，再爱我一次。
5: 每年给你钱，这两年没有拖欠你吧？
4: 一改改一两年，搞到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这你准备栽赃，我要学一句烂话，我汽车碰死他。
3: 在法庭原告席上情绪激动、出言过激的人是小轩的外婆，她指责被告席上的小轩父亲十年没有探望过他的外孙小轩。小轩是原告，父母离异后，小轩就跟着外婆生活。十年来，小轩的父亲从来没有探望过小轩。为何小轩的父亲会如此绝情，以至于小轩的外婆一说起他就十分愤恨？这还得要从2013年10月的一天说起。
4: 那院的那个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他说他认识真母亲吗？我也是啊，他都说我女儿还有你小孩还生孩子，你不知道当时我气得啥呀，我血压都上来了，我气又气又恨啊，你也不知道那啥时候那小孩子生孩子我才知道情况，开始一律的我都不知道。
3: 小轩的外婆表示，女儿与被告小轩的父亲相识相恋，直到怀孕她都不知道，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她也就默认了女儿的这段感情，并很快为女儿办理了婚礼。
4: 说你这是个男孩，他对我说哎呀这是个男孩，结果他们才洗来不及，男方重男轻女洗来不及，你知道吧，结果就还给他弄飞机了没。
3: 但谁也没料到，亲朋的美好祝福余音未了，小轩的母亲在婚房住了3个月后就突然抱着孩子回到娘家。
4: 这要咋了知道吧，这不是男朋友，这要咋了，失望透顶。
3: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轩的外婆对孩子的父亲失望透顶呢？
5: 不敢再找了吧，
9: 就是感觉对男人太失望了吧。
10: 因为第一次你们上庭的时候就是因为出轨嘛，然后出轨是因为我有那个照片，我都给他截屏下来然后发给他。
4: 他不认账，他没打法律人，他不认账，没得，有没得没得。我最后问一句，有没得有？我谁贴死鸭子嘴硬？
9: 他偷拿我妈给我的钱，然后去给别人打胎。
4: 那是我给你嫁妆钱。
3: 眼看女儿这段婚姻肯定过不下去了，小轩的外婆很是无奈。最终，小轩的母亲和父亲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由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儿子小轩年满18周岁，小轩从此跟着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既然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为何相隔多年后小轩的外婆和母亲会将小轩的父亲告上法庭呢？2024年7月，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考虑到双方争议较大，且原告方系未成年人，承办法官万新决定在开庭前前往原被告双方家中进行走访调查，看看这场抚养费纠纷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
4: 哎，你的小院搞得挺干净的。
11: 这个
4: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跟这个被告这个张之间的这么多年来啊，他对孩子的这个进行这个抚养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是你们后期有没有对这个数额先有没有先行进行过一个协商啊，或者是为什么现在又走到了法

0: 频呢，就这一步，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吧。
1: 那应该年税一要过，有人要过，我们要把抚养费，我一个月一给，我还给你拖半年一给。
2: 他等于是拖了一年半吗？
1: 一年多，一年半，有一年是两年半，那一年才搞那强制性去法院给打电话就给。
3: 小轩的外婆告诉法官，小轩的父亲不仅拖欠抚养费，还做出过更过分的事。
4: 发烧九天不退烧，搞医院去见了两月，搞你，我也没啥搞我的，你小孩没交医疗，我才发现进了，你知道吧？不能弄起来晓得。
0: 说白了，这个事情其实
4: 太气人了。
0: 你上次也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你
4: 们
0: 今天走不到这一步，也
4: 不
0: 一定走到这一步，对吧？
3: 发现小轩的医疗保险被小轩的父亲停缴。小轩的外婆认为小轩的父亲没有把这个儿子放在心上，于是在他的主张下，以小轩的名义一纸诉状将小轩的父亲告上了法庭。那么作为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基于何种缘由才将事情做到如此地步呢？
0: 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然后看看他现在，他不是有俩孩子吗，被告，然后看看他现在的收入啊，家里的生活条件呀、啊。走，咱进去看看吧，看看家里的情况。然后也看到了，然后我们这边现在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之前孩子的一个抚养问题。啊，你这个心里这个到底是咋想的？
4: 我替他表达一下，我跟你讲述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可能都明白了。他为啥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就是他跟就是那个人，他们俩在一块大概也是一个星期，你知道吗？他两个可能就处了一个星期，就分开了。分开了以后，那边他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这边，所以说他一直对他妈没有感情，二是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
3: 小轩父亲的现任妻子告诉法官。被告小轩的父亲性格上比较孤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再加上跟女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实在是难以建立起对孩子的感情。
0: 但现在这个张轩他是你的孩子，这个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抛开别的因素来讲，你作为他的父亲啊，即使就是说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好或怎么样啊，他属于这个非婚生子女，但是他的权利与我们婚生子女在法律上规定是没有区别的。
5: 那我知道了，
0: 我知道。
4: 所以说他觉得他应该尽，反正我抚养费给，不要再我改自己抚养费，我肯定给我一份不能，但是人家要我要求我做别的，他肯定是做不到。
3: 原告深陷于被长期拖欠抚养费的困境之中，而被告则对其展现出了近乎冷漠的态度。那么这场纠纷究竟能否在庭审中得到化解呢？法庭现场矛盾再次被激化，
6: 感觉像我是亏欠他一样，
7: 这你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老话，我替谁碰死他。
3: 停缴医保背后是否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7: 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可以住院，还你只能带诊所去。
3: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说法更真实？
8: 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
7: 一改改一两年，搞到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
3: 爸爸再爱我一次，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承办法官的前期走访调查，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诉求后，2024年7月20日，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董家河法庭公开审理了这起抚养费纠纷案。考虑到原告小轩是还不满11周岁的未成年人，法庭准许其不出庭。其诉讼请求由小轩的母亲、小轩的外婆及代理律师代为答辩应诉。
0: 现在开庭，下面就围绕我们归纳的这个焦点开始法庭调查。
9: 原告张轩的抚养费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被告每月支付300元生活费已经远远不够原告张轩的各项支出。
3: 原告代理人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署了抚养协议，由被告小轩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小轩年满18周岁。但随着小轩年龄长大，生活开支也越来越大，抚养费要从300元增加到2000元。现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24年3月20日起每月支付原告生活费2000元，直至原告独自能够生

0: 生活维持，并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1: 我们被告是无法接受的，
2: 就是生活费，他现在已经变更了诉求。
1: 对，生活费一个月2000块钱，我们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2: 你认为这个数额太高？
1: 太高，对，
2: 没法接受。
1: 对对对。
2: 好，原告针对被告发表了答辩意见，还有没有补充或者反驳？
3: 好，原告方这边一共提交4组证据。
0: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告提供了4组证据：原告户口本、2015年调解书、原告生活开销明细。2023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支出的调查数据，而针对原告提供的4组证据，被告方对第3组的证据提出异议。
1: 还有第3个，这个消费记录有异议。他这个消费记录的话，它只是一个支付页面的一个复印，然后它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是张同学本人消费支出的一个费用明细，不是说我们被告不承担这个费用，主要是原告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收据啊，或者是发票什么的。
4: 原告的这个母亲，她不可能说对于孩子的每一项这个花销都进行一个记录或者是保存，这也不符合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
1: 至于教育这方面呢，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教育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开销，即那抚养费落在女方，你们就有那个责任和义务去照顾这个小孩，对不对？
5: 啊，每年都给啥，真是拖个一年两年的，一年半载的。头一年我们是半学半年一个，半年一个，调解书上面写的是那样，一改改1-2年，你知道不？
0: 小轩的外婆说，按照2015年调解协议约定，被告是每半年支付一次抚养费用，但是除了开始2年被告是按时支付以外，之后被告总是要拖欠一段时间才支付。
1: 问题是他后来给了没有？他给了没有？我想问一下。
6: 那次给了，给了是因为我到那个法院申请的，然后才给的。
1: 对
7: 啊，我再声明一下，因为当时那年我在外面也亏钱了，因为我手里没有钱，我给不了那个东西，知道吧？
0: 针对这种情况，被告方也做出了解释。
1: 他做的不对，这点我们承认，确实是他做的不对。因为那2年确实我生小孩2胎，生活条件也比较辛苦，我们也生活条件比较艰难，我们能不知道吗？但是后来的每一年是我监督他给的，每年到时候我都让他给你们打抚养费。
5: 为啥你们真是要到第2年给啊？那第2年上半年又有半年缺的，你知道不？
1: 针对这个问题，我跟你表述一下啊。每年种茶叶大概就是每年上半年3到5月份嘛，那个时候茶叶下来了有钱，平常的话可能怎么说呢，生活开支年轻人他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咱不要纠结以前那个抚养费拖着不给的情况，咱可以再往后看，可以吗？
0: 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法官希望双方能各退让一步，但是小轩外婆的一席话却将矛盾再次激化。
5: 人家做错一，我敢做错二，他都是不停不交那个合作医疗钱才搞得在法律上面来。
0: 因为过往的纷争牵扯，小轩虽然归母亲抚养，但他的户口却一直在父亲名下，医疗保险的缴纳也是归父亲办理。
5: 也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他那不可以住院，还只能带诊所去的。
0: 因为小轩父亲停缴了小轩的医疗保险费用，孩子看病只能承担全额治疗费用。
5: 一发烧，他一发烧都没得个300-500块钱，600-700块钱拿不下来。地方要是交了合作医疗，我还是按300走，我不得找地方要钱，因为上面这都气人。
2: 医保费用近几年没有交纳。
6: 对对对。
7: 不是我不想交，因为去年他到我家去探亲的时候，他自己去的，我也不在家，他对我家里产生了矛盾。
0: 据小轩的父亲表示，因为小轩外婆和小轩的突然造访，对他现在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冲突，故而影响了小轩医保费用的照常缴纳。不料提起这件事，小轩外婆更是怒不可遏。
5: 小孩都说想找爸爸，想看一下爸爸，想接近一点，屋里不接受，屋里都不当家的呢，都躲着不当家的呢，都在外头。现在10年都没接，
1: 不是我们拒绝，是原告在不经过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把小孩扔到我们家门口。这个是一个做老道应该做的事情吗？你有考虑过小孩子的心理感受吗？
6: 我跟你老公发过信息，我说儿子想去见你。
7: 那请问一下，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是在当地信阳吗？
6: 但是他见他奶奶不行吗？看看你住在哪儿不行吗？然后你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7: 我不在家，你到我家去有什么意义呢？他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了？
5: 原来放在那学吧，那对孩子多大的影响啊？
0: 想见一次多年未见的父亲，遭遇的结果是被拒。

0: 之门外，小轩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1: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0: 更加糟糕的是，小轩的突然到访彻底激化了被告方与原告方的矛盾。此时小轩的父亲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又有了两个女儿。或许小轩的父亲认为这件事情干扰了他们家平静的生活，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他当即就停掉了小轩当年的医疗保险。闹到今天，双方要法庭相见。
2: 好，那个你们不要再争了，刚才双方也都说那么多了，然后这个关于这个案件呢，法庭有几个问题想这个向当事人进行一下询问啊，大家就实事求是来回答，这个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回答就行。这个协议中约定对这个探视权的这一块，你们双方这个情绪还挺大的，为什么这个既然约定了要求了这个权利，为什么不去看孩子，或者是不把孩子接回家，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没有把孩子接回家？
3: 因为当时他抱走的时候只在我家待了三个多月，然后这个法方来说，你说父爱什么亲情的来说，我感觉不现实。因为之前我也去过他家，然后每次去的话他也不认我，也是然后他姥姥，但他有时候之前因为才离婚嘛，因为双方问题矛盾都很大，所以说就不怎么待见，然后后面我就很少去了。
4: 见政府栽赃，我要选举立法，我汽车碰死他，你要栽赃我开车碰死他，你栽赃。
5: 那时候孩子还没生，
6: 是他爷爷奶奶，然后到医院里然后等着，在门口等着我生出来。
4: 对，
3: 因为当时等我到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生了，亲子鉴定已经做过，然后因为是我的孩子，我也去旅行了，我把婚礼也办了。
2: 为什么后来又分开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5: 因为我们在一起中途他出轨了两次。
3: 那我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证据呢？
4: 调解书上有没？
5: 上次那个调解的时候，
4: 证据都已经交了。
3: 他是我本人承认的，还是你当时就看到了呢？
5: 有照片。
3: 你只是在人家跟你说的而已。
5: 有照片。
0: 抚养费给的少，又不来看儿子，小轩妈妈对小轩父亲意见很大。但往事已成过去，他现在更担心的是孩子未来的生活。那么抛开过往大人间的恩怨纷争，被告一方是否能正视小轩的实际需要呢？
7: 你向你原告诉求一个月抚养费，生活2000块钱，我们确实无法承担，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可以给，懂我意思吗？你要说一个月300，可能现在确实是有点少，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
8: 他不是有点少，他是相当少。
9: 我跟他讲嘛，被告目前也没有，因为被告没有稳定工作，我们家是自己种茶叶嘛，然后他就因为他爸的，他负责给他爸帮忙干农活，
7: 头几年的抚养费都是他爹妈给的，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他父亲的，平常的水电生活费都是他父亲在交，然后他就每次工资他爸给他钱给完了，立马就给他付抚养费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0: 缺钱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却是横亘在纷争面前的现实。面对窘迫的孩子父亲，原告该作何抉择？这变成了一个难题。
10: 你自己来决定这一块，就是你的这个诉求。
11: 至少一千。
10: 好，既然就是经过当庭这种陈述，就是原告也愿意做一些让步，他说变更有1000块钱也可以，就是变更为1000块钱。
2: 意思你第一项诉求就是每个月开始主张是2000元，现在你们当庭减少。变为1000元，是这意思吗？
10: 还有可退一步。
2: 原告这边诉求变更了，然后他们现在这个费用这边又降低了，然后你们这边他这个1000元，你们是个啥意见啊？
9: 反正被告的诉求就是一个1000块钱还是有点超过他的承担能力的，
2: 还是高。那你们觉得你们愿意承受多少？你们能负担多少？在你刚才因为你们也多次表示说原来300，然后你们在那个基础上你们也愿意适当的增加，那你们也需要向法庭陈述一下，就是你们愿意增加到什么数额啊？
9: 600吧。
2: 600元。我们当天不再发表其他意见了。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因为现在咱们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对吧？一个1000，一个600，然后能不能就是说咱们再寻找一个平衡点，双方再各退一下，各让一步。
9: 同意，对吧？我们有多大能力承担多大事情，对吧？我们愿意承担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承担的费用。
2: 好，现在休庭，双方核对笔录，签字确认。
0: 法官进行调解，双方恩怨能否就此化解？
2: 那我们也不会再来见面了。
4: 嗯，是的，对。
0: 儿子的出现又能否唤起沉睡的父爱？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爸爸，再爱我一次》。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同时也为了给双方更多的考虑空间，法官决定对双方分开进行庭外调解。
2: 因为他们觉得养育一个孩子确实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所以说，费用这一块呢，我希望咱们这边再考虑一下。然后他们那边呢，就是从最初的1000，然后降到了900，然后降到了800，然后就是能不能再适当的加一些，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8: 我们出那个600也是有我们那一句的，我们觉得一个月600，加上他父母那个，加大概一个月就1200块钱吧，对不对？1200块钱对一个小孩来说，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完全是够了，因为额外的医疗跟教育我们是额外支付的。
2: 我知道你们
8: 伤口的只是一个生活费的费用，对，
2: 就是生活费。我知道你们有让步，希望你们。哪怕你涨100块钱，对吧？那也是说白了也是咱们的姿态，对不对？也是咱们的一个，也是咱们做出让步的一个表现。那我都可以再去给他做工作，可以再去给他谈。
8: 昨天我跟他爸也沟通了一下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才跟他爸负担，相当于他的抚养费也是他爸在负担。
2: 我知道，我有理解。
8: 我们昨天跟他说了这个问题，然后他爸跟他吵了一个。他就算现在他愿意去承担，他父亲也不会让他去承担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2: 但是你是个成年人了，很多东西咱们不能说什么东西都依靠父母来替自己做决定。如果一人各退一步，我们去给他做工作，很有可能今天上午你们这个事儿就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解脱了，对不对？你天天因为这个事情你往法院跑，你交证据，你交材料，然后双方有时候又发生争执，你觉得这个不影响你的生活吗？
8: 讲不讲？你去放。
2: 要不我单独跟他聊一聊，是不是？
8: 单独跟你聊，
11: 很真
8: 啊。
11: 很真
2: 的，还是听现在老婆的。
8: 不是听我的，你不能这样说，搞得好像给多少钱我决定一样。
2: 听老婆的也没错嘛，听现在老婆的没有错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8: 家可以，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到18岁。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就一直保持这样。
2: 就是这个700元一直就直接到18岁。
8: 问题也跟他们一起沟通一下。现在一人一半，
2: 是吧？
8: 对，一人一半，
2: 就
8: 跟他提前沟通嘛。
2: 我这边。
8: 就是你看能不能沟通一下嘛？以后的年龄。
2: 就是4月份是吧？
8: 对，4到5月份。
2: 我去给他谈，好吧？
8: 可以。
2: 这也算是咱们那个啥了，好吧？
0: 在另外一个调解室，原告和原告代理人经过法官的调解，也同意了被告的要求。
2: 哎呀，咱们也不会再变动了，
4: 对，
2: 然后对
4: 最后一次了，
2: 这个也没有啥。然后呢，医保呢也给他谈过了，就是一人一半。然后
8: 哎，称他抚养费加扣。
2: 他们希望这个抚养费的话，就在每年的4月30号，他每年的4月30号一次性把全年的全部付给你，
8: 就是一年一付。
2: 我觉得他说也是客观情形，他说如果每次这又约一个半年，一是时间上他也担心自己忘或怎么样，第二个呢，他觉得主要是查业绩的收入，主要就是因为手头上得有活钱。
0: 经过法官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在调解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从2024年8月份起，每个月支付原告生活费700元，直至原告年满18周岁为止。原告小轩的教育、医疗费用以及医疗保险费用，由小轩的父亲和母亲凭票据对半承担。
1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

0: 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考虑到小轩长期缺失父爱，调解过程中法官一再跟小轩的父亲强调，作为父亲需要尽到关爱的责任。
11: 因为我昨天去他们家，他们说了很多，主要是还是自己表达了这个意愿和这个渴望。因为他觉得他多次强调，就是说的是我就想见见爸爸。
12: 有空有时间的话，
11: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目前呢，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出去挣钱啊，出去工作，可能离家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孩子好多时候是由老人来带。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要依法带娃了，明确了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责任，也不是说一味的啊把孩子丢给老人，然后我们自己就不管了，也是为了这个孩子以后能够健康的成长啊。你们回去看一下张伟这块，就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像你说的一样，然后就是承担起父亲这个角色。今天孩子不也过来了吗？我希望就是说给一点时间让孩子的父亲和孩子单独相处一会儿，好吧？好，那谢谢你们的配合哈。问你老说想见爸爸，想见爸爸。今天阿姨是不是答应你让你见爸爸？你希望爸爸以后经常去学校看你吗？那你问问爸爸可不可以？你抱爸爸吧，好不好？你爸爸拥抱一下。
10: 小轩抱着父亲，久久不愿松手。10年来对父爱的渴望，在这一刻尽情倾诉。
11: 他特别懂事，而且就说他对你那个父亲的那个一种思念，就是我们一个外人其实都能很深刻的来感受到这个东西。
13: 就怎么说吧，就是其实他孩子到我家去，其实我们家里人也不其实根本就不抵触，只是他怎么说吧，大人的那些关系去了这个门口一吵的闹闹的，感觉家里慢慢的开始抵触了。
11: 所以说现在你也长大了，其实爸爸还是很爱你的，你知道吗？所以说爸爸这边也说了，就是以后会去学校看你，甚至还可以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去看你。那你还有什么能跟爸爸讲的吗？
14: 你期待
13: 什么？
11: 我看到那一幕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个法与情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法律不仅有力度，而且有温度。
10: 家庭的破裂是众多家庭关系矛盾

0: 的一种常见结局。小轩的父母在懵懂的年华时常经过，从初见时的风花雪月到分别后的一地鸡毛，未婚先孕的生活恶果给曾经的甜蜜恋人一记嗡嗡作响的耳光。孩子幼小的心灵本应充满阳光与欢笑，却在大人们的纷争中承受了无尽的痛苦和伤害。在这次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情与法的平衡，希望双方在主动担当法律责任的同时，从孩子对情感的需求出发，努力给他营造一个更温暖、更幸福的成长环境。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17: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0: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18: 你不能反客为主。
0: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今天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9: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播出。
0: 深夜，妻子发来消息，竟是与陌生男人的聊天记录。
20: 比较肉麻那些话，
21: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0: 他曾替父还债，守护家庭，却为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20: 这个爱太深了，自私愧疚。
0: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改造进行时，诡异的聊天记录，今天20:46播出。
2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2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安心，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放心，你不是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2: Mm-hmm.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

0: 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1: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2: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3: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奥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4: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副市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5: 你坐吧。
6: 站着，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5: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6: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5: 我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应该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要离开静海了。
6: 去哪里？
5: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6: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5: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6: 这个带上。
5: 这什么？
6: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吧。
5: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6: 你生日。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强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强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1: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1: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2: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3: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4: 送过去了。
3: 张寨所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
4: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重点来。
3: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4: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5: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啊，而是怕他撞到路人。
1: 洋洋你呢？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
1: 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
4: 啊，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呀、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你们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5: 是。
2: 哇，真搞，真搞正，
6: 真搞，你多过啦，真搞。
2: 太多了，系咪？
6: 哦，你拿唔紧要。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的。
6: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刘伟？
1: 嗯，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嘅，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吓。
7: 喂，我哋嚟先嘅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唔？
7: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啦。
7: 喂。你边个
3: 啊？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7: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啊。
8: 有钱大晒啊！
6: 你点嘅？
1: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飲酒乜都好啦，入我數好嘛？幫幫忙嚇，我同屋企人食飯啦。
3: 幫佢先，幫佢。老周，嚟嚟嚟，
6: 唔好唔好意思，
3: 帶下他們
6: 先，
3: 幫佢傳。哎呀，
6: 幫人先，走走走。
7: 有錢大曬咩？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走佢仔啊！
1: 我们在服务查了，我哥被刺残了，你快来！
2: 强哥，哎，强哥，强哥，你怎么了，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1: 哥，哥，哥。

0: 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1: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2: 我们几个都不是。哎，你想想办法。
1: 哎，你跟我进来训练去吧。

0: 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人家啊！你先出去吧。谢谢安警官。
2: 刚有什么家属是吧？
3: 嗯，
2: 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3: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你一块儿去。
3: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吧？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0: 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0: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疑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进。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游戏请打电话啦。
2: 蒋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看高启强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启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

0: 我在这里盯着就行。
1: 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没什么问题。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去哪里啊？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新海哥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哪里都不太平。 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哥，你也要小心啊！我突然想你二哥，有啥声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祥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3: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了。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啊？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把他拿下去！
4: 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
3: 好家伙，
4: 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无所谓了，都是生意了。
5: 见识吧，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了，
6: 来，喂，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7: 这么急啊？
9: 谁被举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喂，啊，我是。

0: 喂，你好，我是徐忠。
1: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0: 什么事，领导？
1: 别多问，先撤回来。
0: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1: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0: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王磊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干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4: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5: 徐总长，不会吧？
6: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7: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6: 董琦啊。
7: 是男是女？
6: 女的。
7: 通话记录有吗？
6: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吧，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会有这么多钱？
1: 早知道早退休了。
2: 你就别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帮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酒庄吧，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花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2: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青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2: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3: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2: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1: 您的意思是，
2: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1: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2: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极道组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厂了。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虎，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0: 行了，喝汤。
1: 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2: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装吧。
3: 瑶瑶来啦。
4: 瑶瑶
5: 哥。
4: 哎，
5: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4: 看看做了啥。哎呀，
3: 哎呦，哇，鸡
5: 这么丰盛。
3: 哦，爱心汤
4: 又煲了汤啊。
3: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5: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4: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3: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5: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的事。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3: 哦，什么账？
5: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

0: 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1: 嗯，你还笨，但是他没教我。
2: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0: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1: 怎么了，姑姑？
2: 想你，他待会儿该吃药了。
1: 嗯，饱了，吃不下了。
2: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去拿药。别动了。
0: 我来，哥。

0: 没有。
1: 我睡着了，我。
0: 洋洋。
1: 嗯。
0: 你帮姑姑个忙好不好？

0: 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跟他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呢？
0: 之后我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也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古宅，采砂场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传来。

0: 李妹妹和李儿，你不许我绑的。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马上就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许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2: 你到底想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2: 什么？
0: 你不是很嚣张吗？
1: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0: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封信。
1: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0: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开心开。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
0: 我卑鄙吗？
1: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0: 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
3: 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4: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哎，你，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
5: 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
4: 您是哪一位啊？
6: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你要举报谁呀？我自己，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4: 谁逼你？
6: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4: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0: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1: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2: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进不就来，我怎么都不会走。
1: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

0: 抓到高启兰，我高小晨，
1: 咱们就可以和他们交换人质了。
2: 没用的，
3: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2: 我记仇，他们全完蛋。
0: 还有嘞，
2: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0: 这个不用嘱咐。
2: 好兄弟，辛苦。
4: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0: 呢个账号系我嘅。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嘅每一笔钱都系我亲自去存嘅，我肯定记得嘅。
1: 咁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接触到呢个账户嘅信息？
0: 我先生咯。
1: 咁你先生之前有冇动用过呢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啲嘢我真系唔清楚噶，佢咧亦都唔想我知道。咁多年嚟，佢一直都同京海强盛集团喺度明争暗斗，佢咧又唔敢俾我去京海嗰度，所以，佢啲嘢我真系唔知好过知噶。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4: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5: 我哪一点对不起那唐小虎啊？可是他不止一次在外面找女人呢。
6: 干什么？赶紧走走走走走！
7: 你才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6: 喂，小虎，干什么呀？
3: 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6: 小虎，
7: 不是，
6: 赶紧报警！
7: 强哥。对不起啊，
3: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7: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
6: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

0: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哈，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1: 我有印象。
0: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1: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
1: 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2: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1: 身体怎么样？
2: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1: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敢不敢，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愕了。
3: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了。
1: 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
2: 了。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1: 蒋天死了。
2: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啊？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1: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2: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1: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2: 强盛集团还在啊，
1: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4: 抓唐小龙，抓杨建，
1: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2: 是，
1: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2: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1: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2: 是，
1: 记住。

0: 媳妇儿，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嘿，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的。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行行行，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着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2: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
1: 哎呀，
2: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2: 哎呀，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着点空的。我给老纪呀带两头烟，京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那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
1: 我说，
2: 小陈，快跑！
3: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是拿钱办事。
5: 你们一伙的，
3: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5: 爸叫你来杀我，
3: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3: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5: 真的是我爸，
3: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6: 手电光了，手电光。
3: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5: 到底怎么回事？
3: 梁健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5: 所以想要杀我们也可。
3: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7: 外面的是什么人？
3: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
2: 报警啊！
3: 报什么警？报警什么？
2: 报警，我们都得死！不要，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侨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3: 哎，快来！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太小了，忘了。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
0: 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2: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
3: 哥，
2: 阿青，你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是我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0: 随时。
1: 好，你等着。
0: 你让他来的。
2: 徐，
3: 部长，
4: 部长，
5: 老徐啊，
4: 都来接我来了。
5: 那是啊，
4: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5: 没什么事儿啊，
4: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5: 行，给你戴眼镜。
6: 哎，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7: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4: 啊，当然，首先是我。
0: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吧？
4: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8: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4: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8: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9: 上车再说吧。
10: 啊。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
1: 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
1: 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吗？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1: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228枪击事件，那就是高小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
2: 软硬不吃，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花，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
3: 嫂子不许杀人啊！听他的，听强哥。哎呦，老实虎叔，
4: 王丽，
3: 谁是王丽？不认识。
4: 你在家呢？啊，我在呢。
3: 没出去啊？
4: 等我哥们呢，一会儿走。
3: 你干点正事啊！别老出去玩。
4: 知道，跟我妈似的。
3: 走了啊！
4: 出去啊！
3: 嗯，
4: 拜拜，老实虎叔。
5: 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3: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4: 我妈同意我换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借你骑两天。真的？
5: 那枪，就玩两天。
3: 你有枪干嘛？
5: 哎，你管我呢？又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3: 拿去。
1: 车，哎，你帮我问问你爸啊！王丽，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小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啊，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 撵都撵不走。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6: 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后来呢？
1: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
6: 高老板，要点健康小礼物，尝一尝呢。
1: 谢谢啊，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6: 红红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嗯，所以呢，想来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啊。
1: 您客气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托来大家。
6: 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礼的规矩呢？
1: 有什么区别吗？
2: 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啊。我来呢，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1: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人，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一个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1: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等，
2: 哪里？
0: 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嘞，你就放假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敢杀人，我替你做了。
1: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拿着你的礼物，拉出间房。

0: 高老板，叫小姐啦。这个礼物你要不喜欢，下回我换月饼给你吃啦。对了，我是腐兰人。
1: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陈二奇，所以你恨他？

0: 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车而起，
1: 哎呀，哎，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1: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秦岭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别乱说话，老王，人家定音的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啊。小王，小王，小哥，跟你说点事儿。
0: 说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4: 竞标结束，先往回抢了。
0: 哪家公司啊？
4: 沙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还必须的。
4: 张局去那边了，市领导都过去了。
0: 那别的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立东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哎，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5: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啊，那你怎么想的呢？
5: 我得一定去啊。
4: 那去吧。
5: 好。
1: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6: 对对。啊，
7: 好。妈，他说点什么呀？
8: 没事儿，没你什么事儿。
9: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10: 高尔辰，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11: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1: 谢谢嫂子。
11: 慢走，慢走啊。
1: 谢谢哥。
11: 下次再来啊。
9: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10: 你要干嘛？
9: 我干他去。
10: 给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一，二，
3: 行了，走走走走走，待会儿打电动去啊。

0: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1: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1: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0: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1: 白雪泉，你说什么呢？
2: 我说，小陈刚才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1: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0: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1: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0: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1: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啊啊啊！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好，要过去了。
1: 嗯，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2: 哦，好。
1: 哎，老高。
2: 嗯。
1: 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2: 嗯。
3: 那我去哪里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4: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高小陈，还生气呢？
3: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3: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绅士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4: 大嫂。
1: 嗯。
4: 刚才说绅士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现在过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4: 应该还在警务院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4: 好，
1: 你去，快去。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给我。
1: 。回去收拾。
2: 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3: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2: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个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3: 我没想那么多，

0: 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1: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0: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1: 你说什么？

一。

0: 哎，不用。
1: 小鞠。
0: 来，高总。高总。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2: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0: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2: 这个是我冷老师的全部诚意，
3: 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2: 任凭处置。
0: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京海的郑县委员。
3: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盛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4: 我想放下。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我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5: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7: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啊。
1: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号，20时30分。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应该是20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0: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现在证据已经有了。
2: 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
3: 是。
2: 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们要带他去哪？
2: 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

0: 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1: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
2: 你们让开，
1: 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祥把事情做绝。

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好像被转走了。哥，哥，你在听吗？啊，
1: 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 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0: 高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2: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翔同志留下来的。
3: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2: 是。
3: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2: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4: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2: 不好意思，
3: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没办法，职业使然。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3: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

0: 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燕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燕的父亲。
1: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举报吗？
0: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1: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0: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1: 寻找谭思妍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青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2: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3: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4: 是啊，徐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呢？
5: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6: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4: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
5: 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3: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5: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毕竟是省道嘛。也不是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1: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5: 好，哎，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呢也更有依据。
3: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黄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领导，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妍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5: 你想要什么？
3: 徐忠打道回府，原件交给您。
6: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7: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6: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7: 医院。

0: 啊，已经给谭兵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1: 那也是捕风捉影。
2: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0: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3: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2: 师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3: 是，
0: 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

0: 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5: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4: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6: 你不能反客为主。
4: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今天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为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播出。
8: 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9: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8: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9: 对，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8: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
7: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剧，欢迎三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12: 画面中的两人是苏大强和他的二儿子苏明成。不久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大儿子苏明哲本想接父亲去美国，却因签证搁置。小女儿苏明玉因父母偏心疏远，不愿插手家事。苏大强只好暂时住进二儿子苏明成家。然而生活习惯的差异很快成为矛盾的导火索，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妻原本温馨的二人世界。苏大强不讲卫生让朱莉难以忍受，最终因劝父亲洗澡一事，朱莉与苏明成爆发激烈争吵，朱莉愤然离家。第二天，苏明成只好带父亲出来蒸桑拿。休息期间，苏大强试探性地提到儿媳朱莉：“
0: 哎呦，
2: 你还是把丽丽接回来吧，她一小姑娘，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0: 不接，不能接。万事我爸第一位，这道理她要不明白，永远都甭回来。”“
2: 这丽丽呢，确实有点矫情。”可怎么办呀？她是你媳妇儿啊，你还是给她接回来吧。
0: 您要说她矫情，还真不矫情。从结婚到现在，袜子跟内裤都是她给我洗，没一句怨言。但是她这么对我爸，坚决不行。
12: 苏明成嘴上强硬，心里却早没了底气。当天下午，苏明成带着礼物来到岳父家，想顺顺利利接妻子回家。
13: 哎呦，哎呦，
8: 进门就下跪了。
13: 对，先把态度表得非常明。
0: 我查看了你的购物车，跑了四家实体店，看过现货，老婆，果然有品位，漂亮啊！哎，你多少打开看一眼，万一我买错了怎么办？还是没有啊。
13: 在这儿，在这儿呢。他还是很会的。
0: 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审美，选的东西永远都是那么漂亮，那么准确。
14: 行，东西我收下了，你走吧。
0: 哎，这什么意思啊？你
12: 哪儿？苏明成见朱莉还是不肯回家，急忙说已经把家里打扫干净了，并带着爸洗了澡。但朱莉在意的是他当初的态度，而非卫生问题。
14: 明明是你自己说你要去哄爸爸去洗澡，最后怎么变成我逼着爸，我嫌弃爸，怎么全是我的错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对呀，我傻呀，以后不可以这样。
14: 那以后再犯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听老婆的，老婆全是对的，我都是错的。
12: 朱莉被苏明成逗笑，心里的气彻底消了，两人终于和好，一起回了家。可是苏明成这种双面红的处理方式，真的能解决两代人同住的矛盾冲突吗？
1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8: 这段就挺有意思的哈。嗯、首先呢，他就真的如我所说，他带着他爹去蒸桑拿了，就让他爹在这个主观意识上改变，发现洗澡这个事儿啊，原来是一件享受的事儿，哎，我就能接受了。但是我们回头看呢，这个当苏大强说你把你老婆接回来吧，他首先呢在他父亲面前扮演的是一个听爹话的孝子，
1: 万事我爸第一位，
8: 转头面对老婆又是下跪又是礼物，这是懂认错的丈夫。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会遇到这样的伴侣，你是双面哄你还是单面刚，你们觉得哪一种好？
16: 我认为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这样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味的去劝，告诉他啊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怒气是出不去的。反而你当嘴替，你把父亲想说的那个话你骂完了以后，搞不好父亲的气消了，他说啊没关系，你理解一下。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就是去劝说是有效的，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但是他吧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他是表面上解决问题。
10: 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苏明成他只是为两方都在提供情绪价值，
8: 对，
10: 但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那就其实如果我是他的话，劝说父亲啊，跟他说啊，你这个洗完澡了也开心了，那个你在我心中也是第一位的，也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会把这个话接着说开的。
8: 对，
10: 您来到我的家中，我们家里这个朱莉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女性，我们是要照顾她的情绪。
8: 是的，
10: 啊，同时在那边礼物送了，然后所有事情也跟老婆就道歉了。但回来我会说啊，母亲刚走，那我们也要体谅她的这个感受啊。同时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她的要求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我觉得这样其实调和一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是她要做的关键问题。
8: 对。
13: 所以两面哄肯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但是如果只是哄的话，是建立在这两边的人都不会改的前提下，就是老头是一个封闭的老头，媳妇儿是个偏执的媳妇儿，你们俩已经顶上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这边哄好这边哄好，你们避免直接见面已经很好了。那我觉得看这一段我有一个强烈的判断，就是苏云成其实非常聪明。他聪明的点就在于察言观色，而且洞悉对方大概怎么样会高兴。
8: 对，
13: 他哄媳妇儿的手段和给爸爸表忠心的手段，恰恰在这儿让我回忆起来他们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他应该是洞悉了妈妈对妹妹的忽略甚至是厌恶不重视，才肆无忌惮地借着妈妈的这个劲儿去欺负妹妹。
10: 对，
13: 如果仅就他兄妹之间而言的话，他不至于这么狠，应该是有妈妈的势力在。那么回到这个刘老师这边讲的话题特别好，就是跟爸爸这边洗完澡了说一句媳妇儿好，其实朱莉真的是盼着您身体健康，你看洗洗澡挺舒服的，对吧？儿媳妇儿没有厌恶您的心，往一块捏合捏合。然后跟媳妇儿这边哄开心了之后，我爹现在听话了，已经愿意洗澡了，而且他知道洗澡你是为他好。哎，你功劳一大件哦。两边再往中间拉一拉的话，那就更棒。
8: 对
13: 对。
17: 真漂亮。人比项链漂亮，你怎么长这么漂亮？
16: 行了，
12: 苏明成用项链和甜言蜜语暂时抚平了朱莉心中的不快，两人满心欢喜地开车回家。然而这份甜蜜在打开家门的瞬间便戛然而止。
18: 爸，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
19: 爸，怎么了爸？
2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不停的拉肚子。
18: 是吃什么了吗？
20: 我不知道，我要死了。
18: 哎，别
19: 你别拉肚子，
18: 你去拿衣服，走去医院。来来来来，
20: 你妈在召唤我呢。
18: 你别胡说，来。
20: 哎呀，我要死了。
18: 来来来来，喂你，走，咱们去医院啊，
20: 走。哎。

0: 吧。
1: 怎么样，医生？什么情况？
2: 典型的一个食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腹泻，需要打个点滴。你们可要注意了，以后啊，别再给老人吃这个鸭脖了，太不卫生了。在这个外面交个费，完了就在这大厅输液就可以了。
1: 好好，
3: 谢谢。
1: 好。哎呀，你去交费。
4: 苏大强因偷吃鸭脖食物中毒引起急性腹泻，明成夫妻俩陪着父亲在医院打点滴，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大强闹着说自己离死不远了，让苏明成通知所有的子女都赶回来。
0: 明成，你把你手给我。爸，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你说你可咋办呢？啊，
5: 就是个简单的食物中毒腹泻，打完点滴就没事了。
0: 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3: 爸，打过了。
0: 他怎么说呀？
1: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回来？
0: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你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1: 给他打有什么用啊？
0: 你有没有用你也得打呀。哎呀，快点快点打，你横是不能让我像你妈那样啊，临死临死了连自己亲女儿面也见不上一面。
1: 行行行，我去打，我去打。
4: 然而苏明成没能打通明玉的电话，他又将怎样面对苏大强接踵而至的无理要求？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老人，
7: 哎呦，
5: 就是比如说，他不会直接跟子女说，反倒是用自己身体的各种不舒服，来换取子女的这种注意，更有甚者，有很多像苏大强一样，明明科学仪器检测、专业医生鉴定你没有任何问题，不行啊，我要死了，不行啊，你们得回来看我呀，这通知所有的人。其实在这背后就是，哎，小题大做，希望被关注，渴望被关注。
7: 是。
3: 我觉得不只是老人是这样吧，我觉得小孩很多也是，
5: 也会，
3: 比如说他摔了跤了，或者是跟兄弟姐妹们打了架了，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是爸妈一来，哇，我就哭了。
7: 我再给你加一类人群，就是成年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也会。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些人就会特别装可怜，把自己的过往身世啊感受也放大好多倍，说我其实是特别可怜，为了唤醒对方的这种垂怜，这种关注。它是个不严重的事儿，
5: 对，
7: 但是就是你得在我身边，我现在难受，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要求，你要多关注他，要不然他就会更难受。这个也咱也不能简单的说是好是坏，就是有这样的客观存在。
5: 有，
8: 之前读过说这个人的那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最大的渴望是被看见、被理解、被需要。这个现在就是苏大强正在求关注，求理解，求看见。
7: 但他咱们讨论这么一大堆，他的弊端在哪里呢？他的弊端如果用主观的需求和感受来分析的话，分析不出来。因为你说谁是一定要饿到非得折磨别人吗？不是的，对吧？有可能我真的就是在病痛的时候更需要你，你在我就更好。所以我们只能用客观标准，就如果这个病本身没有那么危险
5: 严重，
7: 对，也没有那么痛苦，那么你把这件事情放大出来之后，本质上是消耗了陪伴你的人的，至少是情绪，
5: 是的，
7: 至少是情绪，他会担心，会紧张，会过度消耗，会显得很焦虑，对吧？如果你自己可以比较尊重这个客观事实的话，那么对方会给你需要的必要的关心。就我们常说一个词，就是我向好，我的身体就好，安慰剂效应，就是很多人相信我一定能好起来，他恢复就是快一点。
5: 对，
7: 这个不是玄学，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当你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好起来，你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疾病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感受到的就是向好的力量，而不会加大消耗。所以我劝大家哈，如果你不是那种急切的需要别人来关心和帮助你的话，尊重一下客观的东西，
5: 对，
7: 同时自己向积极向去想、 是我一定会好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5: 嗯，
7: 包括自己本身。
5: 嗯，我朋友他母亲就是这样的，
7: 嗯，
5: 70多岁，然后呢就是每一年定期体检，
7: 嗯，
5: 但是一年至少住5次院，住5次院就是因为自己不舒服，然后每到医院就是各种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医生也判断，根据检测结果判断你也没有问题，他就是不行，要打针，要住院，不能回家，你们都得在这守着我。
8: 嗯，
5: 就是我特别认同姜老师刚讲的，就是你的这种行为其实就像狼来了一样，就是他在不停地消耗大家的这种情绪期待和对他的这种爱。
8: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不光说是老年人啊，只是个个例啊，就包括每一个成年人都是一样的。
7: 对，
5: 久而久之，这样的事儿会把对方对你的爱和热情消耗殆尽。
7: 是的，是的。
8: 从明成的角度看，已经麻了。
5: 太作了，有必要吗？有必要不让你打呀？你得打，把你的手给我。然后我觉得更戏剧化的是，他握着明成的手，明成说没有必要。他甩开明成手的那一瞬间，多使劲！
3: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的母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5: 嗯，
3: 就是在对于那个孩子的这种体恤上，
5: 嗯
3: 不鼓励哈，他是属于另外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他是尽量自己能够不跟你说就不跟你说，不让你担心，
5: 明白。但是这种父母也是不可取的，
7: 对，
5: 他永远对你只报喜不报忧。年龄大了，人身体的这个各个机能退化，这是常事儿，有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我其实这给大家提个醒，
7: 对，一定要唯物主义啊，客观唯物主义，就是有伤了要跟子女说，
5: 对，
7: 小伤嘛咱们就坚强一点，大伤重视一点，就是以客观为准。
5: 但是没伤经过科学的仪器检测和医生的判断，就千万别作了啊。
9: 食物中毒，他吃什么了？
10: 鸭脖子。
9: 哎呀，
4: 远在美国的大哥苏明哲一通岳阳电话打来，开口便是居高临下的指责，字字句句都在声讨苏明成没有照顾好父亲。
9: 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11: 我去，你别在这冤枉我行吗？我怎么上心怎么管我？我跟丽丽在单位，她自己在家，我还能把爸拴腰上吗？天天，
9: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爸做饭啊？你天天让他吃外卖，他觉得不好吃，他自然自己出去买，
5: 啊，你倒是回去做呀！
10: 我说你啊，你真的应该多关心一下咱爸。
9: 你记住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千万别给爸再吃外卖了。哎，对了，还有啊，明玉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10: 你看你们两个人搞的，一个让爸食物中毒，
9: 一个永远不接电话，有这么做儿女的吗？
11: 哎，苏明哲，你别再碎碎念了，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在美国远程操控特帅啊？
4: 父亲的反复折腾，妻子的满腹委屈，早已让苏明成的心里憋满了火。大哥这番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瞬间点燃了他所有积压的情绪。
11: 这不行那不行的，你们来试试来。
10: 太有意思了吧你！
11: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这点事儿不懂，你教训我啊你！
4: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朱莉则抚慰着丈夫的情绪。与此同时，刚下飞机的苏明玉也接到了大哥打来的电话。
12: 喂，大哥，
5: 远程之家
8: 是电话之家。
5: 对，
12: 我刚下飞机，什么事儿？
9: 哎呀，咱爸病了。
13: 什么病？
9: 食物中毒，拉肚子。
12: 去医院
10: 了。哎呀，你现在赶紧去看看吧，我特别担心他。
12: 苏明成两口子怎么管的爸？
9: 你先别说这个啊，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看看老二整天给爸吃什么。
12: 我过不去，我人在成都呢。你还是给苏明成打电话吧。
4: 面对兄妹俩的态度，苏明哲以苏家长子身份坚持接父亲来美国，这一不顾自身失业困境的决定彻底激怒了妻子吴飞，让小家庭的矛盾同步升级。
5: 哎呀，这大哥呀，
14: 你失业了？你要是不失业的话我不会说这些。
9: 找工作那是迟早的事，但是我爸来美国一天都不能等啊。
14: 你自己想想，以我一个人的收入养我们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那将来得有多狼狈啊。你是想让我牺牲还是想让小蜜牺牲啊？
9: 你能不能冷静点儿？我们不至于这么惨。
14: 苏明哲，你清醒一下吧。我告诉你，如果你非得让你爸来的话，那也得等到你找到工作再说。
5: 这叫伪笑。
14: 这资料现在不能发。
4: 苏大强的一场病成了苏家矛盾的导火索，这场冲突最终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
1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6: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觉得特逗的就是这个老大，你说说，你老是一有事儿，不分青红皂白，打电话全是责备，对吧？你的这种无端的指责，你站在高位上这种。你的这种自我优越感是从何而来啊？你指责你弟弟不给你爸做饭，你指责苏明玉没有尽到做女儿的这个孝心，你尽到了吗？你给你爸做了一顿饭吗？对不对？
8: 对，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更厌恶这个老大这个角色的原因啊！这永远是在这个问责，先找别人问题，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仿佛就是我就做得很好，你们都有问题。
5: 对。
8: 然后另外这个镜头里面有一个这个大哥拿着个电话站在这个桌边，他其实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后面那个妻子跟女儿其实是在蛮低的位置。这种这个视听的这种语言上就在说他其实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在批判全家人。另外后面剧情推进了，说吴非在劝他，就是他媳妇吴非劝他说，你失业了，你得考虑现实问题，你得知道我跟女儿怎么生活，你不能说一看你爸爸食物中毒就把他接来美国，就他是不考虑这些的。
5: 对，
8: 这个人物其实是他只是关心他的自尊有没有受挫，
5: 对，
8: 他有没有在这个苏家扮演一个孝子的角色啊？所以这个人物我们分析到这儿，其实这个是所谓这一层伪孝啊，其实是已经可以把他扣死。
5: 是，对。
3: 而且我觉得他太一根筋了吧，就是要解决这个食物中毒的问题，其实。三个兄妹商量一下，哪怕谁多出一点少出一点，请个保姆不行吗？就是照顾他的饮食不行吗？就是好像一根筋，除了我不管你们管以外，就得必须得接来美国。
5: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说不能解决，而是压根儿这个苏明哲作为家里的老大，他就没有 想过，细细的想过可行的办法，好像全世界这个事儿解决只能我爸必须来美国，来了美国皆大欢喜，可是来

0: 美国之后，就如他妻子所说的，现在你失业的状态，在美国如何靠我自己微薄的收入养三个大人一个小孩？
1: 是
0: 你最后难道是用你父亲拖垮我们这整个小家吗？
2: 对，
0: 只能面临我跟你离婚吗？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他还有个前情，就是这个苏大强其实是要和他到美国去的，但是这个他已经答应下来了，他现在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啊，他现在不把他爸接来，以后也要把他爸接来。那其实他其实还是说白了，还是为了他这个所谓长子的身份，就是实现他的承诺这件事情，比自己的老婆孩子，比自己的别的事情都要重要。
2: 对，我觉得他动机上吧，倒不一定说有啊刻意的表演欺骗世人，不是，因为现实中有一类人是啥呢？是脑袋里装的都是正确答案，就遇到了任何一个问题，他们因为接受的教育的这个水准比较高，所以形而上的标准答案立刻就会闪现，比如说在这种事上，那我的正确答案就是立刻把我爸接过来，但他们的短板是在于行动方面是矮子，就我知道正确答案在那儿，但是我具体要干啥呢，我也没想那么细，我也不用负责任，我可能最后把那个结果实现了，剩下的分摊给身边周围的人，你们去都替我担着吧，这个案例就是我老婆替我担着的，虽然我没钱，但我媳妇儿有呀，我闺女吃的差一点，对吧，大家活得惨一点，但我那个正确答案我要实现了，这种就叫做知和行是不合一的，而且中间的这个空档当事人也没打算去弥补，
0: 对
2: 就比较可怕，如果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人的话，他很有可能消耗，就把你当成他的耗材。
3: 看这个苏明哲，我就觉得学历跟智慧是真的不挂钩，除了培养知识、培养智商以外，真的大家还是要注重孩子的这方面。
2: 对，你说的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小的时候在家庭里边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够优秀，分够高，爸爸妈妈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了。
3: 对，
2: 但他确实没有体会过细节的生活，包括最主要的解决方案，我到底要干点什么才能有效的解决一个，以及责任心。
0: 对，
2: 就这个事情我要懒的话，我得怎么懒，懒得住，如果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我应该怎么做预案，
0: 对，
2: 所有这些都没有，就他只要学习好就行了。
0: 真的，你说这个苏大强自己的这个一场食物中毒的风波，把全家人再次陷入到了对立面当中。我觉得这
1: 作王，
0: 你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每天除了告黑状，完了就是霍霍，就霍霍各种家庭成员，
2: 乱吃东西。
0: 而且关键是你这个三个子女之间本就不睦啊。你要做的一个好的父母是把他们粘合到一块儿，而不是通过你一次一次的作妖，把他们一步一步分崩离析，就对抗的就越来越强烈，对吧？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没有可行性的路径，比如请个保姆啊，是可以的。
1: 对，这个去一趟美国，机票可以请两个月的保姆。
0: 对呀，不止。就比如说，我觉得你要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三个人坐下来，兄妹三人，或者说开个家庭会议，这个视频会议都可以。比如说，大家谁有钱谁多出点，这个没有事儿。在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论经济实力的话，名誉现在是实力最强，名誉多出点，我觉得按名誉的性格应该不成问题。比如在同小区离老二近一点，同小区给他租一个房子，然后再给他爸请个保姆。
2: 对，其实方法很多，找小时工，找这种上门做菜的厨师，都能解决现代社会。我觉得如果家庭里有类似他们家这种情况的话，首先要做到的是兄弟几个来商量，
0: 是
2: 爸爸出了这个状况，我们夫妻俩又没有时间做饭，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0: 对，
2: 就是商量一下，别的不说，能最终出一个什么方案也不敢保证。
0: 对，
2: 但只要你商量，而且大家真的是用心的话，一定能找到一个相对最合适的方法。
0: 是，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苏明哲的做法，恰恰是很多中国家庭老大，因为有老大的这个观念在，好像是我是老大，我应该扛起所有事儿，但如果说你是苏明哲这种没有能力扛事儿的，又不懂解决问题的这个人，就会特别麻烦，你会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2: 对，
0: 我觉得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家庭问题和矛盾摊开来讲，我们把它明说，包括钱的问题，其实中国人特别的羞于谈钱，尤其是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之间，好像我跟他们谈钱不太好吧，
2: 对，
0: 这个我能担的我就担一点吧，我担不起的我借我也得担，打肿脸充胖子，这种行为其实是特别要不得的，哪怕是就是夫妻之间谈钱没有什么伤感

0: 行的事，我觉得就算是我不工作，我全职在家里头，你在外边赚钱，但不代表你赚的那份钱没有我的功劳。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敢于把这个问题给它摊开来，掰开了揉碎了展现给大家面前，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只要大家达成一致，敢于坐下来谈，
1: 对，愿意商量就好。
2: 对。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11: 距离慢慢缩短，误解再起波澜，
12: 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10: 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13: 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11: 突如其来的危机，父子再度相对。
10: 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不顺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14: 学校3令5申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
11: 挣扎的抉择，焦急的内心。
15: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16: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11: 迟来的相互理解，他们终将重拾破碎的亲情。
10: 爸，别再找了，
17: 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11: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
1: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
2: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 你让我试试吧。
1: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3: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4: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5: 啊，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6: 谈心？哎，你别过来，你走吧。啊！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1: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啊！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
3: 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7: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回来了，
2: 还没吃饭吧？
15: 没呢，
2: 又在学什么啊？哎，今天啊，有个点外卖的客人，不知道套餐里面含的有饭，就多点了一份饭。我走的时候就给我了。哎，我现在去炒个蛋炒饭，咱们又可以节约的了啊！
15: 好嘞。哎，常贵叔啊，听说你儿子今天去找你了。哎，他知道你都留在城里打工后，什么反应啊？
2: 他呀，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今天啊，我被一辆车溅了一身泥，他呀还帮我去跟那人吵架呢。
15: 真的？看来你儿子心里还是挺在乎你的，都知道保护你，帮你出头了。
2: 是啊，这么多年，虽然我没说什么话，可是他这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当爹的。
15: 看来你俩父子啊也没啥大矛盾，你辛苦一番你还是值的。
16: 闻着都香。
2: 你先尝尝怎么样？
17: 好吃。
18: 二妈，我在想啊，从明天起我就不在大学城这边送餐了，我让经理把我调到其他地方去吧。
15: 为什么呀？大学生这附近最容易接单了。
18: 杜平不让我在这边接单。
15: 我一猜就是那小兔崽子的主意吧，他就这么怕你给他丢脸啊？

0: 他说啊，只要我不在这边送餐，他就答应搬回学校去住。
1: 这也能当成交换条件呢？他也太虚荣心作怪了吧？哎，有的父母捡破烂供孩子读大学，他子女还知道感恩戴德呢。你咋生出来一个这么死不要脸的白眼狼呢？
0: 哎，饭冷了，快吃。

0: 杜阳，上次半夜抓到你翻出宿舍的事儿，是我说的有点过了。你看你都回来了，别生我气了，行吗？你别不出声啊！你说句话呀！哎，要不这样，今天我请客，就当给你接风。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我不想吃，而且学校也规定了不准点外卖。你们要是再点的话，
2: 我就告诉老师了。泡椒鸡杂米线是吧？好，好，好。喂，二两杂酱面，少辣椒。哎，好嘞。我来吧。哎呀，别。小心烫着你呀，去那边打包就行了啊！哎，
3: 没事，能行。你能回来帮我呀？妈已经很开心了。这送外卖的怎么还不来呀？
2: 来一个瓶的吧。哎，你来的正好，帮我送一趟吧。
3: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照顾你们生意，顺便谢谢一下你们。
2: 不用感谢，就算你不说呀， 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儿子不清不楚的住一起的。啊，
3: 是，他们住在一块的事，我不会乱说的，坏了你们家闺女的名声。
2: 你瞎想什么呢？啊，我女儿昨晚跟我谈心口都说了啊，他们俩呀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4: 我和杜平啊是在网上打游戏认识的，为了方便组战队打装备挣钱，才搬到一起合租的。你可别想歪了。
3: 啊，是，
2: 我儿子哪高攀得上你呀？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你妈可是老板。
3: 你儿子是大学生，是我们高攀不上吧？
2: 别，你别寒碜我了，只要孩子没事就好。行，我给你送。切，我女儿差点被你儿子占便宜，你还紧张兮兮的。
3: 妈，装什么呀？

0: 哎呀，上啊这个！
1: 哎，你要上啊你这个，
2: 不是
0: 我，
2: 你不上你，
0: 我知道，吵死了！
1: 你不上你帮不了忙，
2: 不是？
0: 哎，
1: 要死了！
0: 哎
1: 呦！
0: 哎，
3: 哎哎哎，你们快来看，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1: 啊？
0: 不是吧？
4: 我看看。我以前点外卖总发现量不对，我还以为是商家做的手脚，没想到是被送外卖的给偷吃了。哎，等会儿，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暂停，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1: 哎，
4: 对对对，
1: 就是他爸。
5: 你们胡说什么呢？
4: 杜平，你爸什么时候送起外卖来了？还偷吃别人东西？
5: 这不是我爸，我爸他回老家去了。
4: 可是，这明明就是你爸呀！哎，
3: 你爸来过我们宿舍，我们都认识他。
5: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你们吃饱了撑的呀！
6: 你凶什么？不是你爸，你紧张什么？
4: 哎，你看这点赞都上万了。哎呦，评论区好多在骂他。哎，如果真不是你爸，你打电话质问他不就得了，对吧？
5: 我凭什么要打？
6: 你何必心虚嘛？就算是你爸干的，你也不用跟着害臊啊！
5: 我不需要你们多管闲事。
0: 哎哎哎哎，哎，你有毛病吧你？
4: 行了行了行了，
0: 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干嘛说急眼就急眼呢？啊？这个只是长得像杜平他爸，也许根本就不是呢。以后没有证据，不要乱甩锅，行不行？

0: 怎么搞事了？
1: 顾长贵呢？
0: 有你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干嘛呢？干嘛呢？别找了，你爸下午接到电话回老家去了，听说你爷爷快不行了，没告诉你吗？
2: 老爷子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
3: 担心给老爷子办后事。
4: 爷爷，
3: 玉萍，
5: 爷爷，
4: 爷爷，
5: 爷爷，这是怎么回事？
2: 你爷爷啊，十几天没吃东西了，可能随时咽气。
6: 村里的医生说没救了，就这两天。
5: 村里的医生说你们就信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城里的医院试试呢？
3: 你说的轻巧，你是你爷爷一手带大的，有本事你出钱你治。再说了，是你爷爷自己不愿意去治的，是吧，二哥？
6: 管，
4: 我来管。

0: 老人家暂时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我要跟你说句实话，他年纪太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已经开始衰竭了，再加上他有严重的肺气肿，就算我们医院再怎么救治，也只能是延缓他几个月的生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常文叔，现在老爷是什么情况？
2: 老爷子，老爷子，
1: 杜平，你爷爷没事吧？长官说，外卖公司听说老爷子的事儿，大家凑了点钱。这不，还拿着代管给你。
3: 不行，这都是大家辛苦挣的钱，我怎么能要？
1: 你先拿着吧，先应急用。老爷子没事吧？
3: 医生说没救了，顶多还有几个月吧。
4: 多活几个月有什么不好的？要是让爷爷继续在你们手里不管不顾的，可能现在人都已经不在了。
1: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呢？
4: 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我妈怀我的时候有心脏病不能生育，他为了自己有个儿子逼着我妈把我生下来，害得我妈早早就去世了。一个对自己父亲不孝，对自己老婆的生死不管不顾的人，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1: 你吼啥呢？我不知道你们父子俩有啥矛盾呢，但他在我眼里，他常常资助我买书学习，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作为他儿子，他辛辛苦苦挣钱送外卖供你读书，你不知道感恩，还大学生呢，有没点素质啊？
4: 素质？你自己看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1: 陈坤叔，这真是你啊？你怎么能偷吃客人的东西呢？你知不知道在咱们这行这是犯了大忌，经理知道分分钟开除你。
4: 现在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条视频已经被网上很多人看到了，你知道他有多丢人吗？
3: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天是因为……
5: 哎喂，哎，你们在几栋啊？啊，我哪边嘛？哦哦，好，马上到了啊！

哎喂，哎喂，是陈小姐啊？哦，我是给你送外卖的，刚才我在来的路上摔了一跤，洒了。哎，对，肯定不能送了。是这样行不行？我待会儿重新给你买一份，再给你送来，好吧？哎哎，好，谢谢理解，谢谢理解啊。

0: 天，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在电梯里吃啊！看吧，现在摄像头拍下来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我怎么知道那个里面有摄像头啊？我平时送外卖都是跑着送，根本就没时间吃饭。我好不容易那天有点时间，所以。

0: 爷，爷，您醒了。
1: 梅子，你醒了。
2: 朵平，你怎么回来了？
1: 爷，不是我回来了，是我接您到省城来看病来了。
2: 什么？
0: 送我回家，别在这儿花冤枉钱。您的学费都不够的，您要是不治病，我就不上学了。啊，您也躺下。您放心，医生都说了，您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以后您就安心治病，我每天都来看您。

0: 对啊，这个拌饭还挺好吃的。
1: 小军，你们怎么都把钱转给我了？
2: 哎，我说你怎么不收啊？我都听我爸说了，
0: 你爷爷病得挺严重的，都送到城里来住院了。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啊，给你爷爷凑了点心意。
1: 但你们把钱都转给我了，你们吃饭怎么办？
3: 嗨，不就每顿饭少几个菜吗？但我们呀，已经领略到你吃饱的绝技了。打汤不要慌，
4: 一慌全是汤，
0: 一勺沉到底，
5: 银边慢慢起，
6: 满勺是惊喜。
3: 你看这么多菜啊，够我们吃了。
4: 就是
1: 你们没必要学我的，这个钱我不能

0: 同学，你是杜平吧？
1: 你是
0: 小伟，你认识吧？
1: 我们一个宿舍的。
0: 啊，我是小伟的表哥，我听他说你英语成绩还不错，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英语考试挂科好几次了，想请你当个枪手。
1: 枪手？
0: 也就是你替我考试。我听同学说你爷爷生病了，需要花很多钱，只要你答应我呀，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1: 不行，发现了的话会被开除的。
0: 哎呦，你怕什么呀，这补考啊管得又不严。我刚才看你好像想给你爷爷买个轮椅，有了这些钱啊你马上就可以给他买。这先拿着啊，下周考试时间我再来找你。
1: 不是，
0: 哎，

0: 爷爷。
1: 他人呢？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2: 好像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3: 照顾的爷爷，
4: 爷爷挂的点滴都快完了，谁都要到手为止啊！
5: 我不是跟你说了的吗？这个快完的时候就按那个按钮叫护士来换呢。
3: 还在怪爷爷？
1: 谁让你自己一个人出去送外卖的？
5: 我是看着医院点餐的人多，我就想着去把单都接了，反正这么近，顺便也可以照顾他了。
1: 白天跑，晚上也跑，挣钱不要命了。
5: 我还不是为……
3: 你去吧，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不开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2: 多谢啊。都是爷爷拖累了你吧，以后你别跟他说话那个样啊。
6: 爷爷，咱们不提他了。你不是说你在医院里憋得慌吗？我给你买了轮椅，我带你去看看我上学的城市。

0: 我把这上面的照片换成你的，待会儿补考各个系的考生都有，监考老师根本就认不完，你不会被发现的。
1: 我还是有点害怕。
0: 你放心吧，啊，我很全指望你了。

0: 阳是吧？
1: 对。
0: 你照片上的钢印怎么这么模糊？
1: 我用洗衣机洗过，所以比较模糊。
0: 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再回答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周阳？
1: 是我。
0: 那准考证上的学号是多少？背给我听。这位同学，请停止答题。学校三令五申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了，知不知道你的行为会受到怎样严厉的处罚吗？
1: 老师，我
0: 现在后悔晚了，请你离开考场。
1: 老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请你离开。

0: 还没吃饭吧？这给你点的盒饭。哦，这是老爷子的土鸡汤，赶快身上吃点呗。
1: 咱们都是送外卖，怎么搞这么复杂？
0: 老爷子，今天怎么样了？嗯，
2: 好多了。
1: 喂，
0: 那行。
1: 什么？开除
3: 这么严重啊？
1: 要是真被开除就麻烦了。不行，我得到学校去一趟。
3: 哎，你等我。
4: 你听我说啊，你有什么事你下来说呗，行不行？哎，你要干什么？
5: 不行，你先下来吧，你先下来。杜平，
4: 你冷静点行不行？
5: 杜平，你在那站这么久，不要让我们担心啊。不管学校怎么处罚你，你不要想不开啊你。
4: 都怪你那个挂科的表哥，居然让杜平去替他考，这不是要害死他吗？
6: 我之前也不清楚啊，哪儿想到杜平会被我表哥当枪使。
7: 你知不知道他爸这辈子盼着他上学出人头地呢，这下万一被开除了，这等于要了他爸的命，你知道吗？你表哥呢？
6: 不知道藏哪儿去了，肯定是害怕处罚躲起来了呗。
7: 赶紧把他找出来啊，这锅他得一起背。
8: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先回去吧。
9: 哎，你好，我们学校有新规定，外卖只能放门口，谁点的餐自己过来拿。
1: 啊，我们不是送外卖的。哎，
9: 就你这身打扮，你不是我是啊？
1: 哦，我们是送外卖的，但我不是来送外卖的，我真有急事，你让我进去了。
9: 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我都听迷糊了。
1: 哎呀，你保安大哥，他太着急了。是这样的，他儿子在里面读书，最近犯了大错，他想赶着进去求老师网开一面。
9: 要不这样，你们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出来接你们。
1: 哎，好。

0: 他挂了。
1: 这小兔崽子，他肯定知道自己犯了错，不敢见你。
0: 他关机了。
2: 编，接着编。
0: 我大哥，我真的没编，我真的有急事，我儿子在里面上学，你让我进去。
3: 我警告你啊，你再闹事我就报警了。
0: 我没有闹事，我真的有急事，帮帮我好不好？就求求你帮帮
1: 我。我怎么办？

0: 你打电话他又不接，他又不能出来接你进去，我有什么权利放你进去啊？
1: 哎，那要不这样吧，麻烦你进去一趟，你找找他，他就在二宿舍楼的143寝室，你进去找找他，他就能证明了，好不好？姐，
2: 对，求你。
3: 杜平，哎，这同学，杜平在哪呢？
4: 好像在天台的。
5: 我还能怎么去啊？你去不去？
0: 这门上不是贴着封条的吗？你们怎么跑上来了？你们谁是杜平？你站这么高干嘛？

0: 这个人呢，刚才一直在胡搅蛮缠，说是你爸，你过来看看吧。
1: 他不是我爸。
0: 啊？
2: 你说什么？
1: 你走吧，不要再拿农村里面撒泼打混那一套来丢人。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杜平，你自己做出这么作死的事儿，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你居然不认他，你还算个东西吗你？
1: 不需要他低三下四的替我求情，我自己做错了事自己会承担，学校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他没关系。
0: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都听糊涂了，他是不是你爸？
1: 不是。你们回去吧。
4: 杜平。

0: 人呢？我给你带过来了，他不认，那就没办法了。回吧。
1: 哎，你个畜生！
2: 警察，
1: 我
2: 警察，
1: 你不认警察，
2: 你干什么？
1: 你不认警察，
2: 警察，
1: 你个畜生！你
3: 哎，你真好啊，杜斌，可要努力学习，以后就能留在这儿。真的像爷爷这辈人一样吃苦。
4: 爷爷，村里的人一代一代的把孩子送出来，让自己变成留守老人，真的值得吗？
3: 我不是也享到了你的福了吗？不过以后你不用再带我出来了。我已经看够了，就算死了也知足了。
5: 爷，你不会死的，
3: 别瞒我了，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父子俩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你是不是还在恨他？
4: 难道我不该恨他吗？他为了有儿子害死了我妈，为了凑学费又逼你去碰瓷要钱，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爷爷，爷爷，您没事吧？
3: 孩子，有几句话，我怕我进了棺材以后就来不及说。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

0: 不是你爸爸的错，都是我造成的。我是为了让咱们杜家能传宗接代，才逼着你妈妈重病之下生的你。其实你爸爸当年他不愿意你妈去冒这个险，是我这个老糊涂啊，居然拿分房的事儿去威胁，才造成你妈妈去世的。
1: 这件事儿，你们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呀？
0: 是你爸爸不让说，我把你一手带大，他是不愿意让你恨我这个最亲的人。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我也不怕你怨我，我只希望你们两个人别这样恨下去。我明白，父子俩反目成仇人是什么滋味？知道你爸爸这么些年为什么要在外面打工？你以为他是对我不孝？都是因为我当年的过错，才在他的心中有个疙瘩，一直躲着我。那天那场车祸，他根本就不是你爸爸，为了出血让我去碰瓷的，是我真的不愿意活下去了。

0: 你怎么来了？骂我的话，打我骂我都可以，别这么作践自己。不关你的事儿，我的摩托车不见了。没事，我找回来就行了。
1: 爸，别再找了，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0: 爸，我来吧。爷，慢点啊。
1: 杜平，咱们小军。
2: 杜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2: 那就好，好好养着啊。我跟杜平说两句话。
0: 啊，来这边，这边。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2: 还能什么事儿？学校对你的处分下来了，
4: 没有开除你。
3: 真的？
2: 啊，是真的。常贵说，那个找杜平代考的人已经说明了情况，承认自己是主谋，拉杜平下的水。
5: 我们去找老师求情的时候啊，老师也得知了情况，而且念你是初犯，承认错误的态度也好。
2: 就只是记了你一次大过，老师也想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嘛。
6: 谢谢谢谢你，我这个心可是为你落地了。
3: 小军，这段时间谢谢你们这么帮我。
2: 谢什么呀，大家都是兄弟嘛。要不是从小跟着你这个学霸屁股后面，那我还能和你考上同一个大学吗？这样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不是。
7: 小胖叔，杜平也在呢。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的电动车啊，派出所已经给你找到了。
3: 真的？
7: 真的，你以后啊可以继续送外卖了。
3: 你瞎说什么？什么送外卖？
5: 爸，不用瞒着他们。
2: 是啊，常贵叔，我们都知道了，你一直留在城里送外卖，而且这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有什么丢人的呢？
3: 不是，说是杜平。
2: 哎呀，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再说了，现在好多大学生都勤工俭学送外卖呢。哎，杜平，要不今天我们就替你爸送外卖去，我得好好给你上一课啊，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生活。放心，我有账，走。
3: 哎，头盔戴上。啊，对，你把那个盖子盖上，同学看不见。
5: 爸，我不怕被人认出来。走了，
2: 哎，走了，陈哥说，
3: 注意安全啊。
7: 哎，我那后备箱还有一个头盔啊。
8: 好嘞。
7: 这臭小子咋变了？难道他上次被我打了一顿，把他打醒了？干嘛呢？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4: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后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爷爷，我们没买到回去的车票，就只能租个三轮车送你回去了。你冷不冷啊？
1: 不冷，能回去就好啊。
2: 多活一天，多享一天的福，我们呢不会不管你的。
0: 爷爷，你知道我爸他为什么不敢不管你吗？
1: 为什么？
0: 那是因为啊，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一个老父亲年纪大了，他儿子呢就用一个烂背篓把他扔到了山里去，然后他自己就回来了。回家之后呢，孙子就问他背篓呢，儿子就说那背篓有什么用？孙子就说有用啊，等以后你年纪大了，我也用那个背篓把你扔到山里去。
2: 杜平的意思啊，要是我现在对你不孝顺，他以后也这样对我，你说我哪敢呢？
1: 哎，还有多久到啊？
3: 快了，
1: 就快到家了，
0: 距离不远了，就快到家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习，

0: 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4: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3: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5: 你不能反客为主。
3: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今天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4: 反正哪一种最害的结果我都去想。
3: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4: 就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原发现目标了。
3: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红酒绿的 KTV 包厢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0: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2: 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六十一次性关系或八八十纸包夜。
0: 十年六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3: 有些未成年是告诉我的，十五岁左右，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0: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藏着一场触目惊心的黑色交易。歌厅经理崔小美靠拉拢年轻女孩进行有偿陪侍牟利，甚至搭建微信群牵线卖淫，非法获利20余万元。落网之后，她当庭喊冤，称自己只是简单的牵线搭桥，并非组织卖淫。面对涉案的5名未成年少女，她则辩称灯光昏暗，对方谎报年龄，自己毫不知情。看似普通的歌厅客户经理，为何会被法院重判10年6个月？今天我们一起拆解这起藏在包厢里的罪恶交易。
1: 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的这个女人叫崔小美，对于即将到来的漫长刑期，她的内心满是惆怅。
2: 我这一生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这一生该怎么过了。现在想想，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多，为什么我要上夜总会上班，上肯定都去上班呢？
1: 在崔小美曾经混得风生水起的圈子里，熟悉她的人都称她为崔姐。崔姐的经历并不简单，每当夜幕降临，街灯亮起之时，她的身影便出现在城市隐秘的歌厅里。伴随着刺耳的音乐和迷离的灯光，崔小美穿梭其间。作为这家歌厅的客户经理，她手下有几十名年轻貌美的青春少女。

0: 醉醺醺的客人，只要喊他一声崔姐，他就能满足对方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即使有特别过分的需求，他也能想方设法达成交易，他从中也抽取了不菲的提成。但是崔小美风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遭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很快，人民法院就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和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他10年6个月有期徒刑。
1: 在里面真是想，哎呦，这真的是想喝都想死，哎，就觉得活下去挺折磨人的，一直在这个懊悔当中。
0: 10年多刑期让崔小美有窒息般的绝望，她虽然对过往追悔莫及，但是仍然认为法院判罚过重。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迎来送往的歌厅经理，就是帮助客人介绍一些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不至于遭受法律如此严厉的处罚。于是她提出了上诉，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受理了此案。
2: 本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0: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崔小美在担任歌厅经理期间，先后组织40余名年轻女性在歌厅内进行有偿陪侍，她明知其中有5人系未成年少女，仍然安排她们向他人进行有偿陪侍。2023年10月开始，为谋取更大利益，崔小美从其组织的有偿陪侍女中招揽部分人员，组建专门的通信联络群，她物色嫖客，安排陪侍女卖淫，并从中抽取提成。法院认为崔小美一人犯两罪，应数罪并罚。
3: 跟我说是组织卖淫，我觉得我不是组织卖淫，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有管理他们、规定他们、要求他们，没有一件事，但我上提出了上诉。
0: 崔小美承认自己任职的歌厅会给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正是依靠这些坐台的小姑娘，她所在的歌厅才能够生意红火。
4: 你任职的这 KTV 与我们日常这些普通的 KTV 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就是有普通的 KTV 没有有偿陪侍，我们这个有有偿陪侍。
4: 你说的有偿陪侍是指什么？
3: 就是坐台小姑娘陪客人喝酒。
4: 你们行业里边这个坐台是什么意思？
3: 就是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4: 能不能发生性关系啊？
3: 那不能。
0: 在上诉人崔小美的辩解中，歌厅中这些从事陪侍服务的小姑娘来去自由，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
4: 在这个同乐迪 KTV 里边有多少陪侍的女性？
3: 20来个，固定的就10来个。
4: 平时都怎么管理他们？
3: 不用管理，因为你也没法管理，人家也不可能听你叨叨。
4: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怎么发工资？
3: 上班下班都随意，500两个小时加时，每加一个小时加200块钱。
4: 你怎么提成？
3: 500了，我是提80，给店里25，我拿55，加时的话我是提10%，就是100了，提10块钱。
0: 崔小美始终认为，她从未组织陪侍女进行卖淫，只是牵线搭桥、信息沟通、撮合交易，犯的并不是组织卖淫罪，而是介绍卖淫罪，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
3: 我就是觉着我不是组织卖淫，所有的组织卖淫里边都是跟小姑娘们对半劈，没有说给个300、200的好处费就完事了。我如果真想组织卖淫的话，我没有必要说在店里喝着半死半活的挣了55块钱。我确实我自己错了，我认罪，就是我有介绍的情况，但我不是想去组织卖淫。
0: 庭审现场，崔小美及其辩护人认为，崔小美对有偿陪侍和卖淫女性只是松散的协调介绍，没有组织行为。但检察员认为，崔小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4: 上诉人崔小美自己的供述能够证明，其在 KTV 运营过程中负责招聘陪侍女性，并安排她们陪客人聊天、喝酒，甚至提供除发生性关系以外的色情活动，以此进行牟利。崔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我就在小目标群发六61次， 性关系，或八，八是指包夜。问卖淫女谁能出台，卖淫女能出台就在群里面发他们的照片。

0: 然后我再把照片发给客人，让客人选小姐，客人选好订好酒店房间后，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我，我再发给被选的小姐，让她去酒店找客人卖淫。崔美的以上供述证明，她是为了多挣点钱，招揽有意愿卖淫的女性，建立微信群，规定了卖淫的方式、收费的标准和提成的数额。在此卖淫的女性王某某的证言，有个群名叫小目标群的微信工作群，我也在里面，群主是崔晓。后来我知道这些目标群里的女孩都是出台，也就是卖淫，出台必须经过崔姐允许。以上情况能够证实崔美组织十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其中查经的犯罪事实有12起。
1: 上诉人崔美，你还有新的意见吗？
2: 我没有组织管理他们，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想组织卖淫，我不会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维护客户，我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可能让他们给我200、300、400块钱，我去担那个风险。
3: 是这样的啊，我们组织卖淫不是组织人，其实是组织某些活动。现在其实不管是这个组织卖淫还是组织赌博，有一个导向啊，就是开始转到线上，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在做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要看微信群首先是谁组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说信息的一个发布，对吧？我在这个群里蹲着，有需要找不着，哎，我说我这儿有，这叫介绍啊。你在这儿，你来发信息，你来把信息搜集到，然后发出去之后，你再去派活，你说这肯定叫管理相关信息，也就是说他搭建了微信群，他还去管理具体发布的信息。所以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微信群，我们要透过表象就要去看实质啊，群是他管理的啊，然后包括群里的信息是他组织搜集发布，他中间在促成啊，包括说是这个人跟那个人怎么对接，如果不合适了我再来调换，那就充分的说明啊，他在这个里面并不仅仅啊是一个具体的实行者，更是一个指挥他人实行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认定为组织，那肯定是过不去的，就不能再认定为介绍了。认定为介绍卖淫的，一般来说就是双方比如说有这个意愿，或者说有人找不着人，说你帮忙给我找一个，好，我来找一个，他在这个里面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一般来说组织卖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组织者，这些卖淫活动开展不了。介绍卖淫就是缺了这个介绍人，我找别的介绍人照样能把这个卖淫活动开展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两罪中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别。
4: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崔小美虽然认罪服判，但是也觉得委屈。崔小美说，未成年少女进入歌厅并不是她有意为之，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中，她也无法分辨这些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
5: 崔美，这5个进行有偿陪侍的未成年人，你是否知道他们有偿陪侍的时候是未成年？
2: 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5: 那是什么时候后来知道的呢？
2: 你要是不细观察的话，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未成年，但如果在那儿时间长了，你观察观察吧，就觉得他们哎怎么那么嫩呢。然后我就问之后知道未成年之后啊，我就说那你们快别干了，我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他未成年了啊你继续干，没有这样。
4: 上诉人崔小美解释说，歌厅里灯光昏暗，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觉这几个未成年少女与其他成年人有何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只要查看身份证，自然知晓他们的真实年龄。如此简单的事儿，崔小美为何没做呢？
1: 你刚才在回答问题，就是说这个有偿陪侍啊，都是些小姑娘，这些小姑娘年龄大概是多少？
2: 我就出事了之后才知道她们就17左右。
6: 那你心里边有没有个怀疑，就是说这些小女孩可能是未成年人？
2: 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不那个，就是你来上班也没有，也不可能去要的身份，你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他连就是比如说他是哪里人他都不说实话。
6: 所以你就是为了避免没有人来到你这上班，所以你就不把这些人的身份证来进行逐一核实，是这样吗？
2: 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4: 那么这些未成年少女又是如何进入歌厅工作的呢？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小美作为歌厅经理，若非了解底细，她绝不敢安排这些女子从事违法活动。再者，未成年少女体貌特征与成熟

0: 性皆有所不同，崔小美难道从未察觉吗？
1: 这些陪侍的小姐到 KTV 的工作是你负责招聘？
2: 没这个，没有什么同意与不同意，你只要来，
1: 总得

0: 行这种身份证的核实登记。我觉得这么说好像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1: 嗯，他这样一种抗辩啊，在我们这儿就要问一问了，就是他到底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拒绝认识到？我们生活中间有一种是，我认识到了，但是我闭上眼睛，我刻意装作看不到，这叫狡辩。他说的是，根据行业惯例啊，我们一般来说都不要身份证，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还就专门有要求你必须要把身份证拿出来，而且还要登记造册。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正常的公司是不是都要拿着身份证给人看一眼？
0: 嗯，
1: 一般我们都知道都不能雇佣童工，是吧？在对未成年的时候都是要小心一点，是吧？对于进我公司里的人，我至少心里得有数吧。怎么到了他这个行业，我就可以模糊一点？如果这个都能被称为是一个行业惯例的话，那这个行业应该被取缔，这个行业危害性太大了。我们说呀，如果说一个行业里边这个活动里边的风险比较高，那么对于这个活动或者说行业的管理人员提出的是更高的风险控制要求。假如说这个行业里边它确确实实存在着某些潜规则，那么对于这个管理者的要求不是更低了，而是要更高了。我们在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一个管理者，所以就是他和手底下的这些人呢，他不是就打一次两次的交道，他是比较长期比较频繁打交道。一般来说啊，我们说你把十五认成十七的，十七认成十九的，这是有可能的。但你说把一个十五的认成十九的、十八的，可能性小点。
0: 是的。
1: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说是这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啊，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由，是吧？这个理由就更不合适了。首先啊，现在我们都知道身份证是我们行走社会它必须的一个东西，是吧？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我们来从常理上推断一下，您作为一个歌厅的管理者，说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说我不给你，啥反应？
0: 那你是不是有案底啊？
1: 对，人家说我不出示身份证，你说好的，就这样一个其实不是很正常。他拿出了所谓的行业惯例，我觉得这是行业陋习。他拿出了所谓的灯光昏暗，我说灯光也不是一直灰暗，很多时候白光天化日你也能看到。他又拿出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我们正常人碰到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的，这就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就下意识的就警惕出来了。所以他所谓的这一些以所谓的行业以所谓的特殊情况来抗辩的时候，和我们的生活上的常理是比较不相配的。
2: 崔小美声称，在他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里，规避身份、规避年龄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崔小美也由此并不知晓几个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事实果真如此吗？
3: 下面啊，针对这个组织危害违反治安管理工作罪啊进行举证。检察员针对这个罪名，在二审期间有没有新的证据要出示啊？
4: 我简单出示几个未成年陪审女的陈述吧。在侦查机关的一份陈述，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当时就在以 KTV 从事盈利性陪侍跟卖淫。我当时也跟着崔晓说过我是未成年，崔晓说没事，让我跟着他干就行。
2: 在检察员出示的这份证据中，一个未成年陪侍女证实，崔小美从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是为了从事非法交易谋取不法利益，崔小美从未阻止过她。另一名陪侍女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相关情况。
4: 你是否知道丫丫是未成年人？答：我知道丫丫是未成年，因为当时我跟崔晓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跟崔晓说让丫丫去开房，崔晓当时跟我说丫丫是未成年，开不了房。
3: 上诉人对于检察员刚才出示这几个证据有什么意见？
5: 没有意见，但是我就想解释一下。
3: 可以解释。
5: 他们这些人并不是他自己说的是未成年，很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客人。丫丫，我是确实是，他确实告诉我他是未成年，但是我从来没当真过，因为他的朋友圈你可以打开看一看，全是各种名媛风，去上海、去杭州、去无边，就是那种没有边的那种泳池拍的各种名媛风的照片。他就是他说未成年，我从来都没信过他是未成年。
2: 上诉人崔小美说，圈子里的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方跟她说自己是未成年少女时，她以为是在炫耀青春靓丽，所以并未当真。崔小美的辩护人也说，当崔小美询问这些未成年少女真实年龄时，他们都没有吐露实情。
6: 我向对方报了假的身份证号，我谎称自己是2005年出生的。

0: 从这份笔录来看，崔美并不是全部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年龄知情的。
1: 我注意到哈，这个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是被单独定了罪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涉及到了未成年人啊？
2: 您说的对，在这个本案中间呢，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未成年，包括他的法定刑判的之所以很高，也是因为涉及到未成年，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一向是一个特殊保护的一个态度啊。而且本案中间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罪名，叫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啊，这个罪有点拗口啊，有点长啊，大家就是说直观点记，就是你敢组织着未成年人从事一些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罪就行。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很多的行为呢比较轻，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实行的人他不是犯罪，那我组织一个不是犯罪的人，你怎么就要来对我进行处罚？它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后来呢，我们国家经过考量之后啊，就觉得就是说，虽然你组织这个人做的这个行为他不是犯法的，不是犯罪的，但是首先你有个组织行为，第二你组织的人是未成年，这个未成年人呢如果学坏了再回来我们去教育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国家后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就把这个罪名给加到了法条里。
1: 我觉得这个加得特别好，
2: 加得特别好，
1: 要不然他们老钻法律的空子，
2: 尤其是那个组织方老钻法律的空子，老钻法律的空子。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国家就是保证未成年人包括打击有一些犯罪啊，就带来了这样一种不利的这个情况。而本罪一加之后呢，你只要敢组织未成年人干坏事儿，轻的我轻的罚你，稍微重点的我给你上成犯罪啊，就把这样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给堵上，而且打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严的啊，打得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本案中间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说，他说哎呀，我有的是组织未成年人可能是卖淫了，那这个就重了，那我们就在组织卖淫罪这个里边从重处罚。但是有些未成年人就是陪人家喝喝酒，你给人家个500-600，这叫有偿陪侍，对吧？你说那这个还是犯罪吗？也是犯罪。而且再展开说一下，就是这个罪名，这个罪名不仅仅是组织有偿陪侍，只要是敢组织未成年人去从事这些行为的，因为法律上用的是个等字，都是犯罪啊。所以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在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刑法和行政法的有效衔接，呈现出一个跨越部门法的一个保护，全面的保护啊，所以是非常好的。我就觉得这个罪名理非常好。
3: 现在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0: 对于上诉人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一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过重。一审法院在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上诉人的以下从轻情节。首先，崔美对于5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时的年龄并非是全部明知的。其次，崔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性质并没有达到组织的严重程度。从在案未成年人的口供可知，所有未成年人均是自己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主动上门，自愿要求从事有偿陪侍活动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一审对于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是过重的，希望二审予以调整。对于一审判处上诉人崔美犯组织卖淫罪的定性，辩护人是持有异议的。辩护人认为崔美的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
3: 上诉人崔美，你对本案的处理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现在由你做最后陈述。
4: 没有，我就希望给未成年就是小姑娘们提个醒，不要再参与到这个娱乐场所来，也希望这些未成年的父母，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关爱。我觉得我们也有错，但是父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父母也没尽到一定的责任。从事这个行业过着都是黑白颠倒的日子，认罪悔罪，希望法庭给我们机会啊，早点出去回报社会。
5: 2025年7月17日，法院对崔小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0: 组织卖淫罪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1: 现在就后悔当初真的是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选了这一条路，把自己送进来。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未成年人就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就是我们保护未成年，其实就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最能学习和最应该学习和最会学习的时候，他学的是违法犯罪，他被人组织起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我觉得哪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而且从这个案件中间前面介绍的，人家有些未成年是告诉过他15岁左右啊，还不是说是18岁以下的，什么17岁或者过几天生日18岁，15岁。正上中学呢，
14: 太小了。
13: 对，组织人家卖淫，啊，给人家这个一生周围人多大的这个伤害？
14: 是的，就是未成年人，他正处于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那我们用这个严厉的法律的规制，让他收到更多的善意，然后避免这些伤害。
13: 对，
14: 我觉得能够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成长的窗口期。
13: 您说的对，本案中间有一个细节，其实恰好跟您刚才说呢，一步之遥。15岁的那个少女，14岁以下，如果敢发生性关系的话，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边叫做直接定强奸罪。我们的强奸罪呢，一般来说有强制力啊，它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对象呢，叫做性自主权，就是女性如果同意发生性关系，不叫强奸；不同意发生性关系，强制发生性关系，这叫做强奸。这是对14岁以上的，14岁以下的幼女，只要敢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同意，一律定强奸罪。
14: 就是那法律，对，我也想问问，比如说这14岁女孩，她确实是，你比如你问她是你自愿的吗？如果她确实回答是我自愿的，那为什么还要直接定强奸罪呢？
13: 因为啊，

0: 法律保护的这个十四岁以下叫做身心健康权，不叫做性自主和性同意，不需要问同不同意，身心健康，法律默认为只要敢发生性行为就是侵害了他的身心健康权。所以您看这个案件中间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十五岁的那个，如果年龄再小一点，他要是敢组织别人跟幼女啊，那就不叫卖淫了，那个叫做强奸罪的帮助犯。
1: 其实这个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业，但你也逃脱不了现实生活。
2: 崔小美的故事让人叹息，却不能原谅。当她让十六七岁的少女端起酒杯时，就该知道，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践踏法律的通行证，人生的困顿更不能成为突破底线的借口。他用违法犯罪换来了暂时的安稳，却失去了人生的未来。
3: 随着二审判决的落定，崔小美十年六个月的刑期已成定局。再多的辩解，再多的悔恨，都不能成为他为了牟利而漠视法律底线、侵害未成年人的借口。所谓的行业潜规则、女孩自愿，都不能成为他触犯法律的借口。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咱们远离复杂的娱乐场所，家长们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高质量陪伴和引导，赚钱谋生自有正道，心存侥幸漠视法律，只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和无尽的悔恨。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2: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1: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3: 你不能反客为主。
1: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今天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深夜，妻子发来消息，竟是与陌生男人的聊天记录，
4: 比较肉麻那些话，
5: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1: 他曾替父还债，守护家庭，却为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4: 都是爱太深了，自私愧疚。
6: 是你的吗？
1: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改造进行时，诡异的聊天记录，今天20:46播出。
7: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播出。

保护心脏的小习惯。生活中一些无心之举，其实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比如早上醒来总喜欢先在床上赖几分钟，清晨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赖床恰好给了心脏舒缓的时间，保持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研究发现，生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遇事冷静其实是对心脏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周末适当多睡一两个小时补补觉，也是对心脏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还有些日常活动也能帮助心脏维持健康，比如爬楼梯、均衡饮食、控制盐分、每天多喝点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难，却能日积月累地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我从小在金海长大，你让我离开金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4: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吧。
4: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3: 安心，我是喜欢。你不应该欺负我。
4: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
3: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这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2: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就接到了一些线索啊，就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2: 也太小瞧了。
1: 这个招待所这附近的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3: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1: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3: 啊，
1: 哎，
2: 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静海人。
1: 啊，
2: 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
1: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鼻子有一个问题。
2: 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好，欢迎你加入我们。这小伙子，哎，哦，来了，那个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哎，安新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4: 首长，安新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

0: 新的专案组，京沈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1: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2: 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3: 现在告诉你了，大腿蛋骨。
2: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个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吗？
0: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4: 表示表示。
5: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2: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5: 帮我个忙吧，捞个人。
2: 谁啊？
5: 我一小弟王帅。
2: 怎么了？
5: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3: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6: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3: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6: 再快些快些吧。
3: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到了，坐下。
7: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8: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7: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你要不登录一下试试。你看这个，嗯，对，这个填一下。
5: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9: 行，别说了。
5: 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一点吗？
9: 行，
2: 我没说不帮你。
9: 打一个，
2: 我有手机。

0: 四哥，
1: 我，
0: 哎呀，这么多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0: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
2: 好，怎么样？
0: 不是让京海公安抓的，让省里专案组抓的。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4: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5: 强硬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6: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5: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7: 现在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4: 情侣大街。

0: 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1: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2: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0: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3: 哎，
4: 那这家没门牌啊？
3: 是啊。
4: 这儿呢？你好。
3: 你们是？
2: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5: 我们是来核实调查的。
3: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5: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2: 我们方便进去吗？
6: 丁华。
3: 啊？
6: 谁呀？
3: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7: 你怎么还嫌事儿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3: 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2: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3: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7: 哎呀，你闭嘴！
3: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6: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3: 你就是一个怂包！
8: 哎、你是大哥，怎么安静？
3: 怎么聊天？
8: 坐坐坐，怎么坐啊？说啊，
0: 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3: 哎，您坐坐。
0: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3: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6: 还嫌家里不够乱？
3: 这个是我们青旅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2: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3: 年年签，年年涨价。青旅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2: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6: 哎，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8: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6: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3: 这两位同志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6: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2: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6: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9: 先生，这边请。
10: 小华，
11: 你们约的这几个人呢、啊、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前吃饭人家不来吗？知道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12: 走个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11: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
2: 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已经跟废

0: 一样，说长就长。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1: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0: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1: 王帅那审的怎么样？
2: 他就是个几记功的老油条了，一口咬定只是竞技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我们先带我去澡堂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制止。
3: 你好，有人吗？打电话也不接。
4: 不会是被绑架了？哎，你好。哎，
3: 妈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了？搬家了，前天就走了。确定是搬走的？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搬哪儿了知道吗？那不知道。
2: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哎呀，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的。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1: 白帮的，查，车在强书记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5: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去报警。
1: 怎么样？走。

0: 安警官你好，
1: 吃饭了吗？来，一起吧。
2: 到，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
1: 来，走走走，吃饭吃饭。
3: 哪个部门的？
2: 专案组。
4: 纪委监委。哦，
2: 都让你说中了。
3: 你真的啊，走升了。
5: 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
3: 厉害啊！
2: 哎，戒掉戒掉。
3: 什么专案？
5: 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
3: 有什么指示啊？
4: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3: 吴勇。不认识啊？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
5: 那他在哪？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3: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
4: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
3: 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5: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3: 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
2: 什么请求？
3: 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

0: 坐下吃饭吃饭。
1: 忙得很，
2: 走了。
0: 行，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
3: 怎么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2: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3: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4: 吴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3: 是。
4: 什么条件？
3: 和王帅和解。
5: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6: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5: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
2: 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行了，走吧。
8: 你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7: 争取什么呀？你见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帅？
2: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7: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啊。
0: 可以啊。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
7: 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
0: 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7: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0: 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7: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0: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7: 你随便。
9: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7: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
9: 有必要的话倒查20遍，有罪必罚。有事吗？
7: 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山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的。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9: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7: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9: 这蒋天我同意啊。
7: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9: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啊？
7: 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9: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7: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0: 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青旅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两周后，您就把青旅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安 Sir，
2: 哎，
1: 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得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OK。
3: 是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
1: 哎，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
3: 哎呀，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1: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出去啊。
0: 不是蒋先生，
3: 哦，明白，
0: 那就这样。
3: 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1: 等一下
3: 啊。
1: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
1: 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0: 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别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2: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3: 车打着，准备一下。
2: 好。

0: 杨老板，走吧。
1: 要不就杨呢？
0: 上车，带你去见。
1: 约着去接你，让他过来。
0: 妈的，给你俩了。

0: 小天呐，手里就我一个人，
1: 你硬是吧？打！兄弟，你没事吧？
2: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3: 我不干了，
4: 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行啊，不是我这一人，这一人我们停了。我不干了，饶了，饶你！你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000，免费快递送到家。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000，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000，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中式制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个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1: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0: 赔了我20000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1: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0: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1: 录像你还有吗？
0: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2: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呢，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3: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2: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4: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
5: 给您倒上。
6: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5: 没事，就一小杯。
7: 哎呦，陆所。
6: 哎呦，安心。
7: 哎，
6: 你怎么来了呀？
2: 我就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
6: 小卓，小卓，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2: 哦，你介绍一下。
8: 进来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6: 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8: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
6: 我没什么可说的。
8: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9: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6: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7: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来了，快快快跑，快跑，快跑，
1: 快跑，雪，
0: 快跑，
1: 快跑，快跑，
2: 就会设身处地的会想，也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跟我们同样有选择一个更好生活的一个权利。
3: 一般来说呢，这个老虎产第一胎的时候呢，它产崽数量还是偏少的。
4: 那就说明王大山一号不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家，而且有后了。
5: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给档案。
6: 各位好，7月29日是全球老虎日。为什么会有个老虎日呢？人类生活在城市、乡村，老虎生活在深山老林，看似互不搭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村。人类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密切相关的。尤其近年来，我们看到过多次人与老虎狭路相逢的消息。老虎为什么会闯入人类的家园？咱们国家呢，现在有东北虎、华南虎等多个亚种。今天咱们就从一只大家最为熟悉的东北虎的故事说起。
0: 进别进，快人来了，快快快跑，快跑快跑，
1: 雪，
0: 快跑快跑，
1: 快跑，雪，
0: 快跑
1: 快跑。
7: 2021年4月23号，天刚亮，黑龙。

0: 长江省密山市白鱼湾镇林湖村就炸开了锅，一只野生东北虎进村了。它2米多长，重约450斤。上午11点，它扑倒了一名正在田间干活的村民，又扑向一辆冲过来救援的汽车。下午5点，它躲进了村庄旁的沟渠里。晚上9点，老虎被麻醉枪击中。晚上10点，麻醉成功，专家组对他进行初步检查，全身没有明显外伤。第二天上午11点，他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在那里他有了自己的名字，完达山一号。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一只野生东北虎。
1: 因为他这个地方距离这个俄罗斯西后的山，也就是说东北虎的主要种群的分布地啊，还是比较近。经常有些那边的种群呢，一旦它有新的个体成年之后，它会往这边扩散。
0: 这只突然造访林湖村的大家伙被证实是从俄罗斯一路溜达过来的纯野生虎小伙。它从未和人有过接触，而接下来科研人员要做的事就是让它继续保持这份野性。
2: 我们团队把这个虎啊是全方位的隔离，所有的食物呢是以它野生状态为主的，在隔离区域呢，让它不能与人和动物有接触，用监视器，24小时不停地观测它的健康状况。
0: 就这样，隔离把老虎和人彻底能分开了。可是要让完达山一号忘掉人，光靠物理隔离还不够，因为野生动物的味觉记忆很长，如果让它记住任何一种家禽的味道，它还会顺着味道找回来。所以这45天，它能吃的只有山里的味道，比如说梅花鹿和野猪，都是它回到山里以后自己能抓到的东西。从刚送来时，完达山一号几乎没吃一口食物，到后来他一天就能吃下14-15斤野味儿。野化的问题解决了，可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到底该把它放归到哪儿去呢？在这期间，科研人员通过 DNA 溯源，在一条一条比对老虎身上的花纹之后，发现完达山一号是一只此前从未被记录过的新个体。以此为参照，科研人员在方圆约100平方公里的候选区内反复评估森林、猎物和人的距离，最后决定在黑龙江木林林业局东兴林场放归完达山一号。从放归的这天起，作为中国第一只被完整救护检疫再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档案正式进了国家的东北虎豹监测系统。同时，为了更好地研究野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科研人员还给完达山一号佩戴了卫星定位跟踪项圈，它走的每一步都将被记录下来，而这些数据也成为了研究野生东北虎的珍贵资料。
3: 这个红色的点就是我们放归完达山一号的一个点，然后这个蓝色的线就是放归以后它这整个一年多行走的轨迹，总长度已经达到了3000多公里，覆盖的整个区域面积达到了9000多平方公里。
4: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东西的跨度和南北的跨度呢也都是非常大的，东西呢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吧，南北呢也可以到150公里左右。
0: 2021年7月放归不到2个月，完达山一号出现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附近。要知道，这附近可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难道老虎进村事件要再一次发生吗？
5: 为避免发生人虎冲突，造成人身伤害事件。
3: 这一片有很多的村庄农田，当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给黑龙江省林草局当地政府发出了预警，
6: 我们就印发传单，把这个传单发到了危险地段的各家各户，
7: 同时就是通知周边野外作业的、养牲畜养牛的都第一时间的电话联系了。
0: 放归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完达山一号一共有47天经过人类活动的区域，它穿越过公路、村庄和农田，但科研人员发现它已经会主动回避人类聚集地，避开和人的直接接触。
3: 它在整个放归一年里面经过有人的地方的次数还挺

0: 多的，它没有这个主动攻击人的习惯。
1: 2025年八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的红外相机反复记录到完达山一号的踪迹。这一次，它的体型更壮，毛色更亮。完达山一号不仅长大了，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盘。科研人员判断，它已经在这里安下了家。
2: 当时我们放归的时候，它是一只亚成年的这个东北虎嘛，到现在已经将近成年，它的体型变得更加大，而且也壮硕了很多。
0: 它不但越来越成熟，稳定了自己的领地，还开始进入到了别的虎的家域范围内，争夺这个栖息地资源和寻找配偶。等它走了以后，我们到现地，哎，我们真的发现了一头的成年的公猪。从这个獠牙，整个它留下残骸，这个头的尺寸、体型还是挺可观的，大概300斤以上。
3: 它可以捕食几百斤的成年野猪，野猪也是非常凶猛的，它能够完全的把野猪呢能够制服，能够作为它自己的食物，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0: 我们发现它成功的捕捉到它了以后，实际上就可以证明它的捕食能力是完全合格的，是可以适应这块区域的。
4: 2021年，完达山一号闯进林湖村的时候，还是一只2-3岁左右的亚成年虎，没有领地，也没有家，谁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存活下来。经过5年的成长，它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下了家。不过呢，要说安家，那就得有媳妇。还得有娃。
1: 2026年2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红外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一只成年母虎身后跟着3只小老虎。科研人员比对了这只母虎的领地范围、活动路线以及幼虎月龄，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可能：这3只小虎的父亲或许就是完达山一号。
5: 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 DNA 检测，如果能够确认，那就说明完达山一号不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家，而且有后了。
4: 当然了，山里可不只有完达山一号这一个明星。现在呢，咱们的监测系统越来越先进了，不仅拍到了一母带4崽，甚至还拍到了罕见的一母5崽。曾经一度濒危的东北虎，现在在林区里拖家带口的画面是越来越多了。
1: 2025年8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预警相机拍到了让科研人员激动的画面。夜幕下，虎妈走到水边俯身喝水，几只小虎崽儿紧随其后赶来饮水休憩。经监测人员清点确认，这是一个一母带4崽的5口之家。而就在3个多月后，同样是在珲春片区，预警相机在3天内2次拍到另一只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画面。这是我国首次在野外记录到东北虎一胎5崽。
6: 这是014F 第一次产崽啊，它刚刚拿到性成熟，它就产了4个小崽。一般来说呢，这个老虎产第一胎的时候呢，它产崽数量还是偏少的。
1: 而那位创下5崽记录的母虎编号 GH005F， 科研人员也在持续追踪。
6: 我们一直对这个 GH005F 一家呢进行持续的监测，最近一次呢是下午6点左右，这个时候看到它比这个10月初时候明显已经大不少了，因为这个阶段是它长得最快的一个时期。
1: 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溯源比对后发现，产下5崽的母虎 GH005F 已经有过4次繁殖记录。2023年，监测系统曾拍到它带着3只幼崽出行，其中一只幼崽正是被拍到一母带4崽的虎妈 GF014F， 也就是说，这2位高产虎妈是母女关系。他们的领地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2只母虎默契礼让，和睦相邻。
7: 去年到现在啊，我们至少又监测到了10个野生虎的繁殖家族，这个繁殖的幼崽均在20只以上，一母带3崽或者是一母带4崽的这种场景，也多次被我们的监测所记录到。
4: 这些野生东北虎能一步一步的走回来，靠的可不只是运气。在山里，有一群年轻姑娘组成的巾帼巡护队，天天在雪地里、泥水里给老虎铺路，清障碍、补饲料，

0: 几年便走了9000多公里。他们常说，动物跟咱们一样，都有权利选择一个好地方生活。你看，人心退一步，虎就能进一步。这路啊，是人实打实的用脚底板给趟出来的。
1: 我父亲是做林业工人，然后刚退休没两年。
2: 我是林三代，爷爷、爸爸妈妈都是。
3: 我是林三代，
4: 我也是林三代。我姥爷、我妈妈、舅舅都是。
5: 2019年4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成立了区域内第一支女子巡护队，七名成员都是90后、00后，负责在朝阳沟林场附近巡护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
6: 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户外相机维护，日常巡护每天步行要6.5公里打底儿，走得多的时候都要10几公里。
5: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群姑娘因为对野生动物、对自然的热爱，选择扎根深山。但谁也不是天生就勇敢的。
7: 那要克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包括体力、体能。
4: 冬天比如说冰面就是不结实啊，可能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或者说过河的时候踩石头没踩稳，滑到河里的时候，那个河水真的就是冰冷的刺骨。
6: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雪也是到腰深，你就得趟着那个雪走，就是特别艰苦。
5: 朝阳沟林场约2.4万公顷，一年四季无论下雨下雪，这支巡护队都得继续工作，蚊虫叮咬、摔伤、割伤等等都是家常便饭。但对他们而言，虽然条件艰苦，但从未有人掉队。
6: 我评价我们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女汉子，没有娇娇女，男生能做的现在我们女孩也能做的。
5: 七年山路走下来，这些姑娘们只要看一眼蹄印的掌垫大小、深度、步态，就能判断出动物的性别、体型、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练出来的本事。可这份工作改变的从来不只是山，还有人。
8: 你看，你看，他当时就是我们在给他薅皮丛的时候，把头不小心给他断到里头了。
9: 我就在家让我妈就拿针就给我挑，但是也没挑净。
10: 我是一个原来特别不愿动弹的人，因为我特别怕毛毛虫，我连菜园子都不进。真正参加到这个工作之后，才觉得就会设身处地的会想，也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跟我们同样有选择一个更好生活的一个权利，我们也应该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利。
5: 成立至今，这支女子巡护队徒步累计超过9000公里，清理猎套4219个，冬季捕头放饲料18000公斤，豆粕3600公斤。
10: 为什么我们现在东北虎、东北豹做得这么好，我们辖区内的虎豹在逐渐的增多，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食物链都完整了，这就说明我们这一片整个生态环境都非常的好。
0: 说完野生的东北虎，咱们再说说哈尔滨的顶流明星老虎二埋汰。这只老虎呢，因为酷爱滚泥巴，不爱洗澡，整天跟泥猴似的，所以被取名二埋汰，成了全网的宠儿。园方为了让它和其他老虎保持野性，还特意搞起了轻断食。很多网友都操心老虎会不会饿着呀，其实这是在模拟野外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是为了有朝一日这些人工繁育的虎也能像完达山一号那样真正靠自己在山里活下去。
5: 视频中的这只老虎就是二埋汰。埋汰在东北话里是脏和邋遢的意思。二埋汰出生于2018年，如今已经8岁了。猫科动物普遍爱干净，可二埋汰偏不，有水泡水，没水刨泥，就凭这一身泥让二埋汰彻底火了。短视频平台上他的视频动辄几百万播放量，不仅形象做成了文创，二埋汰三个字儿也被园方注册了商标，甚至有网友喊话让他去哈尔滨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央大街迎客。不过红过头也有麻烦，都说每逢佳节胖3斤。2026年春节期间，哈尔滨东北虎林园每天接待游客过万，投喂的牛肉活鸡一块接一块，果不其然，老虎也超重了，园区只好给他们减肥。
11: 我们的这个断食计划呢，是根据每个园区的老虎动物的容纳量，还有每个园区投喂的数量综合评判，对11个园区进行轮换的断食。

0: 哈尔埋汰所在的散放区两个月里就被安排了五次轻断食，网友一开始还担心老虎饿肚子，但专家表示这种间歇性进食反而更接近老虎在野外的自然状态。
1: 我们尽可能的是圈养老虎呢，能够保持这个野外老虎的一些行为啊和生理代谢的一些特征。从保持野性来讲，包括这种断食的这种措施，也是呢遵循的野生老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和饮食的这样的规律的。
0: 一只老虎的故事被网友操碎了心，哈尔埋汰这一身松弛的背后是一群人几十年琢磨的一件事儿，怎么把人工繁育的虎一步一步养到能回归山里去。而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育婴室说起。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被称为中国虎乡。1986年，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东北虎，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在这里成立。近40年过去，这里累计繁育东北虎1000余只，是世界最大的东北虎人工饲养繁育基地。这些小家伙本该在虎妈妈的怀抱里，但并不是每一只母虎天生就会当妈。头胎没经验的，奶水不够的，干脆放弃哺乳的母虎每年都有。这些没被虎妈妈带的虎崽儿都会被抱进育婴室。
2: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回复啊、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小老虎这个体温呢，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是在36.5度和38度之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值。
0: 刚出生的虎崽只有3斤重左右，要在保温箱里恒温保育半个月，一天喂奶10次以上，奶得按比例配羊奶粉、蛋黄和微量元素，喝完还得像照顾婴儿一样轻拍后背帮他打嗝。但虎爸虎妈们的任务不只是把虎养活，而是养好。现在每一只从育婴室出来的小虎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3: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习答案，到它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它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品种的纯正。
0: 近年来，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开始智能笼舍改造，温湿度实时监测，每只虎的体重、饮食、健康都有档案。科学繁育和精细化喂养是为了维持东北虎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4: 我们这里圈养的东北虎的遗传多样性比我国野外种群更为丰富，甚至还保存着野外灭绝的古老支系的基因。
0: 但基因再好，虎终究是要放归山林的，人管的太多反而不好。
5: 它指甲上有时候会误伤到我们，我们也为了保持它的天性，以后了就不给它剪这个指甲，让它能更好起到一个锻炼它本性的一个方式，投放活物锻炼它的一个奔跑能力、捕食的一个能力，寒冷的冬季训练它一个耐寒的一个能力，通过野化训练能够激发它潜在的一个天性的所在。
6: 您看，通过科学繁育、基因管理和野化训练，虎啸山林的愿景正在逐步照进现实。不过虎多了，新的麻烦也来了。这不，吉林省蛟河市的一位老乡就在上山摘菜的路上偶遇了一只东北虎。
0: 2026年5月31号下午，吉林省蛟河市村民张先生正准备进山采山菜，走到半路，他听见前面草丛里有动静，抬头一看，一只老虎正低头啃着一头黄牛。这一看不要紧，老虎也抬起了头，跟他对上了眼儿。张师傅没敢喊，也没敢动，慢慢往后退，退出一段距离，一口气爬上了一棵。

0: 大树才掏出手机打了求救电话。等专业人员带着装备到齐，队伍边走边放鞭炮，走了45分钟才把张先生从树上接下来。此时老虎早已不见，现场只剩一头被咬的黄牛。林业部门比对脚印，提取尿液、毛发和握痕，确认肇事的是一只野生东北虎。
1: 老虎的活动呢，时间呢，一般情况下晨昏活动和夜间，如果碰到人之后呢，人不能逃跑，认为你如果逃跑的话，他就会认为你是他的猎物，他就会很快的就会袭击你。是人在和他面对的时候呢，不要背面啊，比如要割菜啊、割草啊什么的，是吧？可以在后脑勺背一个假面具，如果有老虎看到你的话呢，他也会认为你在正面的看着他。
0: 事发第二天，在离村庄约150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新鲜脚印，当地立即启动封山禁牧，大喇叭广播，村干部挨家挨户告知，全村暂停下地干活，改用无人机替代人工作业。截至目前，这只虎的行踪未再发现。张先生是幸运的，人没事儿，可被咬死的黄牛谁来赔呢？不过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2024年5月，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分水岭村，村民赵先生发现自家在山边放牧的羊少了几只，上山一找，发现43只羊倒在血泊里，旁边还留着东北虎的爪印。接到赵先生报案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派出查勘员到达现场，认定为东北虎肇事。3户受损村民按条款获得了20000余元赔付，而从报案到理赔只用了3天。仅2024年1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就受理人员受伤、牲畜致害、农作物受损等报案3288件，赔付金额1103.55万元。山让给了虎，路让给了虎，可老百姓的损失得有人兜底，这份兜底才是人虎共生、能长久走下去的底气。
2: 说了这么多，咱们得总结一下，特别是给住在林区附近或者想进山干活游玩的人们提一个醒。先说第一点，山里遇上老虎该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句话，不奔跑，不背对，不开门，快报警。什么意思呢？不奔跑是因为你跑不过它，跑反而容易激起它捕猎的本能。不背对是慢慢转过身，正面面对它，假装淡定往后退。不开门，如果您在车里就锁好车门别下车，它是不会破窗的。快报警呢，就是看到老虎脚印儿、看到动物残骸的时候，别好奇的凑过去，赶紧拨打110。那再说第二点，要是家里养的牲畜被老虎吃了怎么办？首先要保护好现场，拍照片拍视频，别破坏老虎的脚印。其次呢，立刻找村委会开证明，报给当地的林草部门。
0: 目前吉林、黑龙江都出台了地方补偿办法，以黑龙江为例，财产损失部分最高可以按市场价的50%给予补偿。
2: 不仅政府出面管，还有保险为您兜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行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确认为野生东北虎肇事的将启动保险理赔程序，可以先行垫付医疗费用。而且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政策，2024年已经聘请了7874户，每户每年10000元补贴。选聘对象呢是园区里的原住居民和林场职工的家属，想报名的可以咨询村委会或者拨打当地林业和草原局的政务服务热线。总之就是一句话，虎有虎的地盘，人有人的出路。曾经的东北虎命悬一线，如今是虎啸山林。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巡护员，还有千千万万让出土地的老乡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今后咱们说起老虎，不再是谈虎色变，而是自豪地说一句，老虎是咱们的邻居，咱家门口这片山生态是真的好。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退休老人迫于生计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2022年10月的一个傍晚，60岁的江桂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江桂芳刚坐在沙发上，正准备休息一下，就被手机的一阵铃声吵得心烦意乱。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江桂芳的社交圈很小，儿子也叮嘱过他谨防诈骗，不要接陌生电话，所以江桂芳很快将电话挂断，接着闭目养神起来。可电话那头是不依不饶，似乎有什么急事，江桂芳无奈只得接听了电话。这一接不得了，直接把江桂芳吓得是困意全无。只听电话那头的人焦急地说：你是贺明德的老婆江桂芳吗？贺明德出了车祸，现在在人民医院抢救，你赶紧过来，你丈夫贺明德的情况很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江桂芳顿时浑身瘫软，大脑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她急匆匆地出了门。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江桂帆给儿子打去了电话，要他迅速赶往医院。通知完儿子，江桂芳的身体忍不住的发抖，她一边祈求上天能够保佑丈夫贺明德渡过难关，一边催促着的士司机开快一些，再快一些。终于20分钟后，江桂芳抵达了医院，可刚赶到抢救室门口，医生就对着江桂芳摆了摆头：我们尽力了，您丈夫脏器受损严重，无力回天，请您节哀。听到医生这么说，江桂芳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再也绷不住了。她冲到丈夫贺明德的床边，跪在地上放声痛哭：贺明德，你怎么这么的狠心啊，抛下我们孤儿寡母，你要我们今后怎么办啊？医院的工作人员看江桂芳年纪也大了，怕她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再出什么问题，于是赶忙把江桂芳扶起坐下，并帮忙联系了江桂芳的儿子，让他尽快赶到医院照顾母亲。而此时的江桂芳好似被抽了魂一般，目光呆滞，脸上挂满了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死了你。
8: 这就奇怪了，贺明德不是意外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身亡的吗？为何他的妻子江桂芳却坚持说是他害死了丈夫贺明德呢？事情还得从贺明德退休说起。
9: 半年前，60岁的贺明德从乡镇的一家小型企业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自此总算

0: 但可以清闲下来。退休以后，贺明德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啊，早起去河边晨练，中午啊吃过午饭，下午就跟邻里乡亲啊下下象棋，晚上呢散散步，非常悠闲自在。可江桂芳对老伴的退休生活却有不满，这是为何呢？原来啊，江桂芳和丈夫贺明德啊有一双儿女，儿子贺勇刚参加工作，女儿呢还在城里读高中。虽说儿子已经步入社会，有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但江桂芳还是有操不完的心。俗话说得好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江桂芳也不例外，她觉得儿子贺勇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自己和老伴没有给儿子买房买车。另外呢，女儿高中日常补习呀、啊、和以后读大学啊，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可家里啊没多少存款，所以啊江桂芳很焦虑。当初女儿升高中时啊，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江桂芳花了不少的积蓄把女儿送到县城里读书。为了方便照顾女儿的衣食起居，也为了在城里打工赚钱，江桂芳索性和女儿一起搬去了城里，并在临近郊区的位置啊租了间便宜的一居室。白天呢，女儿上学的时候啊，江桂芳就去给别人家里当保姆，负责做卫生和一日啊三餐。江桂芳的工资虽不算高，但加上退休金，每个月啊也能攒下几千块钱。但丈夫贺明德退休后啊，一个人在老家悠闲快活，江桂芳自然看不过眼了。于是江桂芳多次建议贺明德要趁着身体好还能干活啊，抓紧这几年啊多赚些钱。等身体实在不能干了再回家养老。贺明德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单靠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确实很难给予儿女们扶持，自己和老伴以后万一有个一病二灾的都不能自给自足，甚至还要给儿女啊拖后腿。想到这里，贺明德啊一阵心慌。为了给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更为了两个孩子，贺明德决定啊再找份工作多赚点钱。可是贺明德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江桂芳告诉贺明德，不如你也到城里来，城里挣钱比老家容易多了。刚好我这两天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劳务公司贴的招聘勤杂工的告示，你明天就过来看看那里还缺不缺人。听到妻子的建议，贺明德第二天便早早地坐车去了县城，到出租屋放下行李就匆匆去了劳务公司。了解完大概情况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告诉贺明德，来这干活很简单，不需要什么经验，就是啊人累着。另外呢，你属于超龄人员，我们不能给你签订劳动合同，更不能为你购买任何的保险，你能接受就明天过来上岗。听完负责人的话，贺明德笑着说，我都已经退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交保险，只要给我按时发工资就行了。劳务公司负责人一听贺明德这么说啊，第二天就安排他上岗了。就这样，原本已经退休的贺明德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劳务公司离出租房近，贺明德每天早晚都是走路往返劳务公司和出租房中。这样的生活啊维持了小半年，夫妻二人一起努力，家里的存款一点一点增长，眼看着日子是越来越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贺明德刚拿双工资没几个月，意外便降临了。
1: 贺明德在下班途中不幸遭大货车撞击身亡，家人悲痛欲绝。
0: 江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大货车司机及保险公司赔偿之后，贺明德的儿子又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索要赔偿。
0: 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1: 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他的儿子为什么要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说法呢？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是入职五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贺明德下班后啊，走在回家路上，突然一辆大货车横冲直撞迎面开来。更奇怪的是啊，大货车的行进方向根本不是机动车道，反而向着人行道冲过来。这可把贺明德吓得不轻，他慌乱逃窜，想要躲避大货车撞过来的路线，可是人的速度哪比得过车呀？最终贺明德还是不幸被撞倒在了车下。大货车司机意识到撞老人，慌忙下车查看，并拨打了120和110。救护车很快赶到，把贺明德送到医院抢救，大货车司机也被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讯问。据大货车司机交代，他由于着急送货，已经连续开了近20个小时的车，途中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之后被猛烈的撞击惊醒，他立马踩了刹车，迅速下车查看，发现自己已经撞了人。一名男子倒在自己的车下，浑身是血，意识到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尽管贺明德及时被送往医院抢救，可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被抢救无效身亡了。接着便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贺明德的妻子江桂芳接到医院电话，得知丈夫贺明德出了交通事故，她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不幸的是，老伴贺明德已经去世。很快，江桂芳的一双儿女也赶到了医院。当他们看到昔日笑容满面的父亲，此刻却全身盖满白布时，兄妹俩痛哭流涕，迟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江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他搂着儿女边哭边说，如果不是我非要你爸去上班，他就不会在下班路上被车撞了，都怪我，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儿子贺勇见状，生怕母亲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垮掉了，于是强忍悲痛抱着江桂芳说，妈，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我和妹妹只有你了，您不要自责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的生活，才能替爸爸讨回公道啊。安慰完江桂芳，女儿便把已经哭得筋疲力尽的母亲带回了家。为了避免母亲触景生情，贺勇决定由自己操办父亲的后事，尽量不让母亲操心。由于这起事故完全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大货车司机应负事故的全责。最终大货车司机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另外呢，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明德家属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啊60万元。
1: 贺明德的丧事办完以后，江桂芳一家低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到女儿还在读高中，江桂芳需要努力赚钱养家，所以整理贺明德遗物的事就落到了大儿子贺勇肩上，这也促使贺勇做了另一个决定。
0: 这天在整理父亲贺明德遗物时，贺勇看到一张被父亲放在抽屉的全家福。这张照片还是前不久的中秋节拍的，看到照片的一刹那，贺勇再也忍不住了，他终于将压抑许久的情绪完全释放了出来，抱着全家福痛哭起来。贺勇深知，父亲之所以一把年纪了还要去打工，都是为了自己啊和妹妹。现在父亲走了，他和妹妹只有母亲了，他不希望母亲重蹈覆辙，为了家庭累垮身体。于是贺勇当即决定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要个说法，希望得到赔偿。这就奇怪了，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贺勇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什么说法呢？原来啊，贺勇参加工作时啊，曾研究过劳动法的内容，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的，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父亲是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所以贺勇认为劳务公司也应该给予家属适当的赔偿。想到这里，贺勇第二天就来到父亲生前工作的劳务公司，希望劳务公司可以出面为父亲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0: 然而，贺勇没想到，在他提出这一请求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社局认定贺勇父亲为工伤，但劳务公司却拒不承认并提起诉讼。
0: 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
1: 法院认为工伤认定符合要求，于是贺勇将劳务公司告上法庭，索要工伤赔偿。
0: 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
1: 劳务公司却辩称，家属已获得相应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不应重复接受赔偿。那么劳动者能否获得双重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可把贺勇气坏了，眼看找劳务公司不成，他又将目光投到了当地的人社局。贺勇到人社局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为父亲贺明德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完情况，并核实了相应的条款规定，考虑到贺明德生前确实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这一特殊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他申请工伤，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啊，对贺明德的工作情况展开调查核实。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明德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 确实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贺明德的情况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于是便认可了贺明德家属的说法，给贺明德认定了工伤。随即贺勇拿着人社局工伤认定书去到劳务公司，向劳务公司索要贺明德工亡赔偿和抚恤金，共计是150万元。对于贺勇的这一要求，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一口回绝，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一听这话，贺勇也不甘示弱，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双方各执一词，情绪也都很激动，因为事发地在劳务公司，负责人发现自己说不过贺勇，就指使劳务公司的保安帮助他驱离贺勇。贺勇和保安们推搡起来，双方随即发生了肢体冲突。围观的群众里有人见状报老警，不一会儿民警赶到现场，将人群疏散并制止了双方的互殴行为，将贺勇和劳务公司负责人带到了派出所。了解完事情的经过，民警对贺勇进行了劝说，并告诉贺勇，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建议贺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家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去劳务公司闹事。同时民警也告诫劳务公司负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煽动保安聚众闹事，一切按照规矩办。随后民警将二人放出了派出所。
8: 回到家后，贺勇转念一想，父亲是退休人员，劳务公司既没有与父亲签署劳动合同，也没为父亲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所以单纯找劳务公司肯定是没有用的。于是他转变策略，决定拿着工伤认定书到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确认父亲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贺勇的这一请求能否得到劳动仲裁部门的支持呢？
0: 让贺勇失望的是，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因贺勇的父亲贺明德发生工伤前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予受理劳动仲裁。听到这个消息，贺勇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与无助。与此同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也没闲着，他们觉得人社局之前给贺勇开具的工伤认定书始终是个隐患，于是劳务公司负责人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认定的工伤认定书。这让贺勇更是疑惑不已，已经出具的工伤认定还能撤回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工伤认定书能否撤销。工伤保险条例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中第二项，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知道工伤认定的申请一般是不能撤销，但是相关部门在做出工伤认定书决定以后，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以及近亲属可以申请撤销该工伤认定。但申请撤销的条件是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不服该认定，或者认为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劳务公司负责人作为用人单位，认为工伤认定是错误的，故而提起诉讼，这一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但工伤认定是否能撤销，还得根据各方情况酌定。那么贺勇先前在人社局开具的工伤认定书是否能撤销呢？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贺明德退休后从乡镇去到县城打工，后被劳务公司招用并从事勤杂工工作，应认定为进城务工农民，其死亡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贺明德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 对其工伤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的规定。

0: 提起的撤销工伤认定书的行政诉讼被驳回。法院宣判的这一结果无疑是给迷茫的贺勇再次指明了方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贺勇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要求劳务公司支付父亲贺明德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00万元，亲属抚恤金60万元，共计啊是160万元。
1: 法庭上，劳务公司负责人辩称，法院虽然已经判定贺明德为工伤，但是贺明德的家属已获得相应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不应重复接受赔偿。因此，劳务公司不应该再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赔偿。那么，劳动者能获得双重赔偿吗？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权责任赔偿跟工伤赔偿冲突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的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啊，劳动者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的，既可以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也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就是说啊，贺明德的家属不仅可以向第三人，也就是大货车司机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用人单位劳务公司啊主张工伤赔偿，二者啊并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第17条，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贺明德与妻子江桂芳共生育2名子女，其中有未成年子女啊1名，所以在劳务公司赔偿时啊，应支付工亡赔偿以及贺明德未成年女儿的亲属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啊，劳务公司向贺明德家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95万元，以及对贺明德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啊8万元，共计啊是103万元。法院作出判决以后，劳务公司负责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啊，驳回劳务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啊，劳务公司负责人老老实实的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了赔偿，江桂芳获得大货车司机赔偿60万元，以及劳务公司赔偿103万元，共计啊163万元。尽管赔偿金数额巨大，可江桂芳一家并没有因为拿到赔偿款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而开心。毕竟对他们来说，他们失去的人可比这163万的赔偿款重要的多，留给这家人失去亲人的伤痛还需要时间来治愈。观众朋友们，本案中的贺明德迫于家庭经济压力选择退役后再找一份工作，因年龄问题无法签订劳动合同，下班途中意外身亡后，家人险些没有获得工伤赔偿。好在贺明德的儿子最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家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贺明德的案件，我们首先清楚了进城务工人员所在的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另外呢，侵权赔偿和工伤待遇并不冲突，不会因为受害人亲属先行获得一方的赔偿就损失得到全部或者部分赔偿，更不会免除或者减轻相关的工伤责任。最后我们也要提醒用人单位，可适当给进城务工人员上商业保险，以减少因意外事故产生的麻烦，避免发生意外后给用人单位增加经济负担。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女人遭到丈夫冷落，竟和健身教练暗生情愫，婚外恋被女儿发现， 女人醒悟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7: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8: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不出狱？
9: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道德养枪。
7: 林巧珍是共产党，
10: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0: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 同志们，赵平富、徐小杰、李伟森、吴冶贫，出来！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3: 从地面上到了地下了，从公开的等着秘密的，我们从组织系统上面来说，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周恩来同志他就提出了一个要社会化，就你必须要有一个社会的身份，
4: 别让人家看上你是像无业一样，人家就怀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包括周恩来也曾经开过一个古董铺，所以他也有他的职业身份。
5: 他们这些无名英雄就是在默默无闻的为党工作啊，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见其功。

0: 报告，有发现。科长，上午，哎，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1: 这些我们都知道。嗯，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商业无线电学习班，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2: 看得出来，
0: 学的还挺认真。哎呦，这些都是装装样子，人无大志。 学什么都没长性，
3: 送去情报组，
4: 让他们搜查。
5: 是。

0: 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
1: 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2: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3: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1: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3: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3: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的追缴失枪，而那个偷枪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2: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0: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
1: 不介意。
3: 有没有可能？
0: 什么？

0: 唐骏，唐骏是那共产党。
1: 我是共产党，你脑子瓦特了？
0: 林小人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小真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昨晚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小真撞破了唐骏，脱离情报的现场。

0: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你不
1: 要胡乱攀咬，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
0: 大不了一起死。想死？ 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你到底利用我干了些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2: 你还有脸听你大哥？行了，没有依据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 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
1: 胡探长，尚文他怎么样了？

0: 人心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呐、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他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巴底山。
4: 巴尔底山。
1: 许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
6: 不知雅美最近是着了什么魔，偏偏喜欢上那个叫柔什么柔什么写的书。
1: 许小姐是从何处接触到的这些禁书啊？
4: 同学介绍推荐的。
1: 那你跟你的同学在私下里一定会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游行活动吧？
4: 家里管得严，没去过。
5: 这个我保证。
1: 看来许小姐收

0: 收集这些书，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1: 那为何独独不见那本著名的《旧时代之死》呢？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2: 我。
1: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谢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
0: 但只要不是借给别人用了就好。哦，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嗯。

0: 哟，这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经历了这么一遭，总要有些成长，不是？
0: 嗯。

0: 都不饿吗？那我吃了啊。都不错。
1: 所有的房间得以搜查完毕，暂时未找到实际证据，所以我决定搜身。
2: 搜身？我们绝不忍受此等耻辱。
3: 没有查出证据，不正好能洗清我们的嫌疑吗？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非要在我们家头上安上一个罪名吗？
1: 让我，你也看到了，现在疑点重重，你对家中本就有监管之责，若是此次抓住了共产党，你就是立功赎罪，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你把共党放跑了，别说是前途了，恐怕连你的性命都保不住。孰重孰轻，自己掂量。

0: 二哥，你真的认为家里有共党吗？如果你一定要给谁安上这么一个罪名，将永远失去一个亲人了。
1: 二哥，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啊。

我要是敢动手，就由你亲自来。你要是真敢动手，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0: 不用再收了。我就是共产党。
1: 带走。
2: 放开！给我放开！放开！
3: 不能带走他！你们这帮黑心的混账，不许碰我的女儿！放风！好了，二哥，三哥，照顾好妈妈。

0: 我不是共产党，我求求你放了他！武藤白猿，武藤白猿，你放了他！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武藤白猿，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武藤白猿，骨肉亲情，血浓于水，这我也是深有感触。我15岁的时候，跟着我爹娘，带着我弟弟妹妹，沿着南满铁路一路要饭到奉天。 这是日本自铁路守备队用刺刀捅死了我妹妹，沿着京丰路到了北平，我爹又被抓了壮丁，然后我就背着我娘，拉着我弟，沿着金浦线一路南下。可路上，他们俩都饿死了，只有我，吴金泉，一个人。 我爬上京沪快车，到了上海，当上了警察，考上了党务学校，进了调查科，才混成了上海区的特派员。你觉得我会把我的大好前程毁在你这个瘪三手上吗？ 唐军涉嫌杀人，一并带走。
1: 军师。

0: 徐大工程师，潜伏的共党已经找到了，我们的问询也可以结束了。关于你渎职的惩罚，我们会认真研究之后，
1: 通知兵工署的。
0: 是谁？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请吧。

0: 小姐，
1: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后来我学会了读书识字，找到了这份工作。
2: 许芳，就等你了，
1: 马上来。等我和同学开完读书会，我一定要听你把这几年的经历从头到尾的讲一遍。
0: 好，
1: 我先过去。
0: 嗯，
1: 开始吧。
2: 开始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书是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这篇文章表达了柔石先生对劳苦妇女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戕害。春宝妈，一位善良、美丽、淳朴的女性，被点卖的是她，母子分离的是她，被伤害、剥削的还是她。
1: 就因为她是女人吗？不，因为她是弱者。
3: 是啊。

0: 小姐，
1: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我本以为离开许家后，早晚会横死街头，没想到，竟还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一年，我参加了工人夜学，白天打工，晚上上课，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生教会了我何为平等，何为独立，何为自由。我明白了以前的委屈与不甘由何而起，也知道了人可以为自己而活。学会认字后，我找到了一份书店的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老板说那是共产主义，我由此加入红色工会。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由需要靠自己争取。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

0: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那些左联作家，书店是他们经常集会的地点。我总是在旁聆听，常常惊讶，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精彩绝艳的人？他们有才华，有理想，彼此志同道合，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护。
1: 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会对人性造成异化和扭曲的，在落后的时代里，人又何以为人呢？
2: 所谓爱，如果是建立在报应、买卖条件上面，那么这种爱便毫无价值。
1: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人平等独立、自由地追求理想，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3: 对
2: 对
4: 对。
0: 这些年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真是太了不起了。
4: 不过是穷则求变，寻条活路罢了。不过说起来，你怎么会来参与这样的读书会啊？他们允许吗？
0: 他们当然不允许，他们也管不着我，我是扯了个谎偷偷溜出来的。五卅运动之后，我就开始对哥哥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后来经同学

0: 学介绍就读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才觉豁然开朗，找到了一条应该追寻的路。
1: 我也是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受益良多。你们刚才在读的是柔石先生的文章吧？他经常来我们书店。
0: 真的吗？柔石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一般什么时候会来？我想当面与他交流。哦不，以后我要每天都来这里碰碰运气。
2: 哎呦，
3: 那你们是什么？
2: 出来！
3: 为什么要抓我们？
0: 你们是谁？
3: 放开我们！
0: 干嘛？干嘛？
3: 抓我们？干嘛？抓我们做什么？走！哎，你来
2: 看！进！进！
1: 小姐，
4: 乔真，
1: 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
4: 他们还去书店抓人了，
1: 当时就我们两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4: 前几日我们在东方旅社开会，
5: 结果巡捕房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有计划的抓人，我们根本逃不脱，就都被抓到这里来了。他们得到的消息如此准确，我怀疑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1: 有叛徒？那这么说，殷夫先生和柔石先生也被抓起来了？
5: 他们就在对面的南球社。
0: 什么？柔石先生也在这里？
1: 不行，
0: 这里是龙华监狱，是我二哥管辖的地盘，我要见我二哥，让他把我们都放了。
1: 有人吗？有人吗？我要见许尚武。
2: 嚷嚷什么呀？都老实点。
5: 没事，你放心，他们会派人来记录我们的身份。你二哥看到犯人名单后，一定会来见你的。

0: 快起来，这是怎么了？快快快，快说！
1: 他们问了我们一些秘密问题，我们不说，他们就上刑具，严刑拷打。
2: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开始用刑了呀？
3: 他们开始着急了，外面有些同志在帮我们，前些天还能写信，现在连家书都送不出去了。我们怕是出不去了，有件事也许只有你们能办到。
2: 什么事？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3: 狱中这位同志是卧底，手里还有一份要紧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有你们有被保释出去的机会。你们出狱后想尽办法帮他把情报传递出去。乔真，你当时有帮老板传递过情报的经验，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我知道。
3: 你们要出狱的时候应该是要经过搜身检查的，直接将纸条放在身上太冒险了，我们得想个更隐蔽的法子才行。
1: 我有办法，雪芳，帮我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供隐蔽吗？他们应该不会搜到了吧？师傅，祝你们成功。

0: 时代的钟声把我们震醒，从沉沉大梦中震醒起来了。我们要崛起，要努力，要和有彻底觉悟的同志联合起来，推翻一切，破坏一切，干着真正伟大的革命事业。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4: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女的就是业主委员会的人，这个也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
3: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5: 我请你过来帮我打扫卫生，维护治安，是这样子。啊，帮我看家护院，你不能反客为主。
3: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
6: 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
7: 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
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驱逐的管家，
8: 收手，请你保持冷静。收手，我要你收手。你更应该冷静。谁呀？你们绝对不动我同意。
9: 哎呀，这个
8: 凭什么动我同意？收手，我要你收手。一，
10: 我没打你
9: 啊，没打你。
8: 收手，
9: 嗯，
8: 赶紧给我放下来。
3: 这是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某小区物业办公室内的一幕。画面中被众人围堵的是该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张某。
4: 30号早晨我去立案，我在法院立案还没立完，办公室工作人员就给我打电话说，经理你快回来吧，他们开始抢东西了。我就急忙回来之后就被他们关了。这几个人全是业主，这个就是他是挑头之人，在这之前多次制造矛盾，就他上物业来找我矛盾。
3: 那么张某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会被众多业主围堵？业主们又为何要强行将物业公司的物品搬走呢？
5: 因为你不在我们这里服务了，你应该走了，你要腾地方给我们，是这样子。他就不肯走，就洗赖着，就没办法。
3: 据当天在现场的业主介绍，他们小区已经终止与该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可是物业公司却迟迟不肯搬离。为了让小区正常运转，无奈之下，小区的业主们只能将物业公司请出小区。
5: 我是打封条，把他的所有的东西打包起来，大家打包起来就搬出去的时候用封条封起来。
3: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当天场面曾经一度陷入混乱。就在业主们将物业办公用品搬出并封存物品过程中，双方再次发生了冲突。
8: 把我的东西放下，放下我的东西，放下东西，放下。
5: 他把全部有7-8个人，他都拿那个灭火器喷了。但他后来呢，就报警了。
3: 张某为何突然使用灭火器？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当天的遭遇，张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4: 你看，他拿全是我个人的东西，我的笔记本、充电器、茶杯、茶叶，还有我的手表，就在这个桌子里。这打印机都是我个人的，不是公司的，就是不是这个扫描仪啊。我要求他放下我的东西，过分吗？
3: 对于业主们未经合法程序擅自搬离物业公司物品的行为，张某认为，业主们已经严重侵权。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只能拿起身边的灭火器来进行正当防卫。可是之后发生的事儿更是让张某始料未及。张某回忆，当天他到达事发现场后便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可是民警到达现场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制止业主们的行为。 就在他束手无策之时，他注意到了身边的灭火器，于是便拿起灭火器来制止业主们的行为。
4: 太猖狂了，这些人，你看，这就是我出来了吧？这是我呢，啊，什么都没问呢，看到没有？这些人在后面呐喊，你看。这个业主也参与了，你看，你看他们说喊的多好，这口号老好了，人民警察为他们做主，高声呐喊，多恶劣的行为。
3: 最后这场闹剧以张某被戴上手铐送至派出所接受调查作为收场。
4: 后期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维权，因为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在我们强烈的反对的情况下还抢夺我们的东西啊，扣押我们的东西，这是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你一个普通公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这样没办法了，我们就开始继续走诉讼的渠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大大小小的官司，行政诉讼也好啊，侵权也好啊，还有刑事自诉也好，打了十几场官司。在行政诉讼一审的判决中，判定公安机关他给我使用手铐是违法的。
3: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究竟因何而起？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又为何反目？一封传票将小区的内部矛盾推向了法庭。
6: 心酸泪一直被诉，大家就觉得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工作还有精神上面的，都觉得抑郁了，真的，因为好像好无助的感觉，这种心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人家不放过啊，总是告你啊，

0: 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本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物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1: 我们的诉讼请求包含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一，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72,910.16元；其一，被抢物品损坏、丢失损失35,420.66元；第二，被抢物品中现金损失5,773.50元；第三，支付解除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金损失31,716元。第二项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因违约造成原告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并且应当预见到的可能造成的损失794,642.68元。
2: 据了解，2019年5月，原告物业公司与被告业主委员会签订了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协议中约定了委托事项、期限、收费标准等内容。2019年9月，原告进场正式管理小区。
1: 2020年11月30日，被告单方终止合同，以及强行搬走原告放置于物业办公室的财产和物品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作为共同被告业主委员会成员，共同决定同意终止案涉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原告认为他们是被驱逐的受害者，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面终止合同已经严重违约，那么被告对此会怎么回应呢？
3: 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业主委员会作为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当事人一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在业主大会表决决定之后，对违反临时物业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方，也就是原告方，那么进行解除终止合同，合法有效。在原告拒绝搬离物品，继续侵占公共资源的这个侵权行为，那么业主委员会根据民法典对侵权行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不得已，那么才采取了这个自救的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综上所述，恳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2: 被告说，他们并非是单方驱逐，而是合法解聘后原告拒不交接，他们的行为是积怨已久的自救。那么究竟是物业赖着不走，还是业主暴力维权？接下来法官将如何穿透纷争，查明真相呢？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反目，一方说对方服务摆烂，合法解除合同，另一方却说对方违法毁约。
3: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是错误的。
2: 强行驱逐物业，业主们的行为是维权还是侵权？法律的天平最终会向哪一方倾斜？
4: 黑物业非法进驻小区，并且恶人先告状，把我们小区业主告上法庭，今天物业已经被公安局绳之以法。
2: 现在开庭，被驱逐的管家正在播出。

0: 针对这种物业管理，因为我发现这几年物业案件确实成为我们法院这个案件数量最多的一类案件。这个案件因为它的矛盾非常复杂，我们今天到现场去走访一下。
1: 为了查明案件背后复杂的社区治理矛盾，法官先到住建部门实地

0: 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到现场去核实，有没有整改到位，社会问题还有小区管理的问题，环境问题。
1: 经过了解，双方的矛盾并非一日之寒。该小区业主前后均与两家物业公司发生过矛盾，住建部门对此格外关注，也曾经与镇政府、社区多次从中调解，但是住建部门对于物业纠纷也仅有监督权，目前还缺乏高效的行政强制手段，住建部门对此也很无力。
2: 这个案子呢，我们已经调解了几期了，但是双方呢，因为在认识方面认知方面呢存在差异，星河公司呢作为临时物业进驻，因为进驻在最危机的时候、最紧急的时候进来了，他们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但是由于他服务的时候呢，那部分业主认为他们服务不符合他们的业主的要求，需要更换。
1: 通过走访发现，双方的矛盾根源在于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多次协调沟通未果。业主委员会换届后，业主们要求更换物业公司的意愿异常强烈，但是物业公司以业主委员会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拒不办理交接，所以部分业主情绪激动，采取了驱赶物业的行为。那么物业公司的服务到底如何呢？
3: 我们平常在那个地下车库啊，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呀？电动车电瓶被偷了呀？那个小车被刮蹭到了呀？好像打电话跟他说，希望他来帮协商一下哦。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根本也不派人来的。他的那些服务啊，我们都是相当失望。如果不是对这个物业真的是那么失望，那我们几百户人不可能都做到这么统一吧？对不对？
4: 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想要把它换掉，因为这个服务质量不行，而且物业费收的高，反正整体的管理服务都不太好。
5: 这个月还没有交水电费的话，第二个月马上就停电停水的，为什么你物业没有权利停电停水的吧？
1: 通过走访，让法庭更清晰地看到，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更是当前社区治理中信任断裂、协商失效、救济渠道不畅的典型缩影。那么被告业主委员会究竟是否违约呢？
6: 原告方，你们认为被告是违约，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7: 我们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的第一个是他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他解除合同的方式直接造成了我们的财产的直接损失。第三，在2020年11月30日，他们所做的行为，号称是扣押、执法，这是一个普通公民不具备的法律权利。就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给我们公司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也就是本案我们所主张的损失赔偿的诉请。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6条之规定，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可以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决定解聘的，应当提前60日书面通知物业服务人，但是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前款规定，解除合同造成物业服务人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业主的事由外，业主应当赔偿损失。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并未约定终止或者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告知期限，因此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终止合同，且没有提前60日书面通知原告，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
8: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它是错误的，法条是在物业服务企业不违约的前提下，全体业主也是有权利解除物业服务企业的，那么在它不违约的前提下

0: 下，只要通过60日，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是可以解除的。那么我们认为该条法律的规定仅对物业服务企业没有违约的情况下需要进行60日通知。如果物业服务企业已经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约定，那么根据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第四点第一条的约定，被告是可以行使解除权的。因此被告行使终止协议是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1: 被告说，就在事发前的一个月，他们也曾经试图与原告进行沟通，并且发出工作函，要求与原告一起走访小区，并查看公共配套设施等情况。在走访后，他们也向原告发出告知函，指出物业服务期间存在的问题，要求其书面回复整改方案。
2: 物业在我们小区是怎样服务的？因为我们已经多次了，发送那个整改书给他，他都没有去整改。你作为一个物业人，这是你该做的吗？你不是应该保护我们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吗？你这样子一而再再告的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是一种伤害。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你想一想你作为一个物业人应该做的事情吧，而不是说为了利益没有底线。
3: 您的说辞过于偏激，也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真相。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请问你们在2020年的11月30号强行搬夺我们的物品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业主大会的授权？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还是业主大会的决定？有吗？没有。你们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请法庭让第三方提供他们与广第三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里头，你们的有其中的一条要求建凯物业每月向你们提供5000块钱的活动经费。为什么？你们明明把这一条违法的行为签订到合同里头，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你刚才的陈述，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污蔑我吗？还是对事实的陈述？我希望你们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
1: 原告说，他们在收到告知函后便第一时间与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并及时发出了整改方案。
4: 他们拒绝跟我们交涉，我们曾经尝试的想跟他谈，谈不了，那就是一定要把你拿掉，没有的商量。
2: 全国的业主都是一样，都是说你服务好，地扫干净，你该处理的问题你帮我处理好，但是你这些你都不能满足，那我要你来干嘛？是不是？
1: 当沟通完全失效，当信任在无休止的摩擦中消磨殆尽，法律便成为了最后的决断场。被告声称原告物业公司长期失职，令业主们忍无可忍，而原告则控诉物业公司的服务尽职，却被强行驱逐，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
3: 黑物业太多了，广西方正啊，东兴西物业负责人终于被人民警察戴上手铐了，就开始打了啊，
5: 都开始转发了，
3: 杀枪毙啊！间接维护业主委员会的权益，铲除黑物业的毒瘤，为人民警察点赞。
4: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影响很大，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公安机关给我戴手铐这段视频在微信里头流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名义上也好，在经济上也好，甚至对公司未来的发展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也可能因为这一系列案件之后，我们这公司就走向了衰亡阶段了。
1: 那么法官将如何化解这场4年未了结的案件呢？双方矛盾最终是否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5: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4: 第一，被告的行为是违约行为，这也是经过法律判决书认定的，无需质疑。第二个，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我方认为2020年11月30日事件发生的当日完全是业主委员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成员应承担我方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5: 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0: 被告业主委员会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2020年11月27日，告知原告要求其移交相应的资料，并且将自己的物品妥善的移走。那么我们是已经尽到了提前告知的这个义务的。那么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那么不对这个物业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在原告拒绝搬离及腾出场所的前提下，那么公证机构也在没有保存的场所的前提下呢，业主委员会就原告违约、违法、抢占、损害全体业主的这个行为采取了自救的一个措施。
5: 下面由当事人陈述最后意见。
6: 坚持诉状及庭审意见，
7: 陈述完毕。
0: 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5: 今天的庭审已经进行完毕，本案不做当庭宣判，待合议庭休庭评议，评议后再择日宣判。休庭。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失眠睡不着，
17: 用希尔安宁。
16: 失眠睡不好，
1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
15: 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2024年12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物业公司接到业主的管理投诉后未进行整改，业主委员会有权解除临时物业委托协议，被告业主委员会终止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通知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退出后的物业费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业主委员会五名成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请被抢物品损失和被抢现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不予处理，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5年5月7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业主委员会被寄予厚望，但却也常被置于风口浪尖，作为本案中的关键角色，业主委员会该如何在沟通和监督中拿捏分寸呢？
5: 这个如果是遇到这种物业服务不到位，而且双方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的话，还是不应当采取自力救济的形式，还是要寻求那个社区基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调解，实在不行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不是采取自力救济，自力救济会引发那个肢体冲突甚至会引发其他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因为在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
1: 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业主们付出了金钱和时间的成本，而物业公司也声誉受损。如今物业服务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管家与主人本应和谐共生，权力的行使都应有边界，争议的解决都需遵循章法。当物业承诺变成一纸空文，当沟通被对抗所取代，小小的社区便会硝烟弥漫。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8: 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只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案例。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保护心脏的小习惯，生活中一些无心之举，其实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比如早上醒来总喜欢先在床上赖几分钟，清晨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赖床恰好给了心脏舒缓的时间，保持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研究发现，生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意识冷静其实是对心脏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周末适当多睡一两个小时补补觉，也是对心脏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还有些日常活动也能帮助心脏维持健康，比如爬楼梯、均衡饮食、控制盐分、每天多喝点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难，却能日积月累地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对不起。
1: 教育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深夜，妻子发来消息，竟是与陌生男人的聊天记录，
6: 比较肉麻那些话，
7: 这对这个孙范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5: 他曾替父还债，守护家庭，却为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6: 都是爱太深了，只是愧疚。
0: 是你对吗？
5: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0: 2026年6月16日，河南省第二监狱亲情帮教活动现场，服刑人员孙某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亲人。
1: 你昨天弄来？
2: 昨天没来，也昨天。
1: 昨天可我吃。
0: 听说读初三的儿子近来状态不佳，他心急如焚。
2: 爸爸还行，都我知道这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因为爸爸的原因嘛，跟心里面造成了，再说学习学不进去，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原因？不要想多，好乖。
0: 见面时，孙某反复宽慰孩子，希望他能摆脱家庭阴影的不利影响。然而，长时间的分离早已在父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2: 爸爸看你就是很心疼啊，你知道为啥吗？就感觉你瞧着你坐，感觉一句话不说了，有啥事不想跟他们说了，或问那个了，打算搁爸歇歇息。
0: 整场见面，孙某一直想多听听孩子的想法，然而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单方面叮嘱。生疏的父子关系让他非常痛心，曾经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
2: 我从小看到我妈这种局面，你帮我拿手的时候，我都无论如何我不能走到再让老婆孩子受这种招，我不能，谁知道偏偏我到最后我能走到这种地步。我你包括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也不知为啥能走到这种地步。
3: 俺哥，哎呀，咋说的吧，还是比较喜欢俺嫂子，属于恋爱脑吧。我感觉那时候我记住我说过俺哥一句话，我说哥，你要对女的你要清醒一点，要不然你那一天非死到女人手里不容易。
0: 难道孙某的犯罪入狱竟与他的妻子有关？他究竟是因何触犯法律？一切都要从2016年6月那个深夜说起。当晚一声手机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也打碎了孙某平静的生活。
2: 正好是一个男的，他用俺媳妇手机，就是把他俩聊天记录有微信啥都发我手机上，
4: 发了一些两人比较暧昧的语言呀，包括一些图片呀。
0: 那段时间孙某的妻子正在外地打工，让他不解的是消息来自妻子的微信号，内容却是他和另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2: 咱说了比较肉麻那些话，确实是作为男人说是看到这都确实比较生气，
4: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0: 孙某迫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当即截屏转发妻子进行质问，却整晚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2: 当时一直没回过信息，等他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回过来，说的意思是意思这不是真的。
0: 妻子矢口否认，可他的疑虑并没有打消，因为这几个月来他早已隐约察觉到一些异常。
2: 前两个月基本上没啥，到第三个月我感觉有点就不正常嘛，但是我便想问他，他只是说意思怀疑他，但是我想想确实也有点疑神疑鬼了。
1: 他去郑州，我说你跟着他快，俺孩子说那没事儿，我想着他不会出轨嘛。
0: 原来孙某的妻子去郑州打工有几个月了，每隔两三周会回家住几天，期间孙某从很多夫妻相处的细节中察觉到了一些变化，而那个深夜发来的聊天记录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2: 一想到都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他也知道就是扰乱他上班了啥了，正常的那个觉得也作为男人不应该说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这样行。
0: 那段时间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孙某没有想到就在夫妻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之际，他竟然收到了第二份类似的聊天记录。
2: 这是实实在在一目了然，这都是他的微信他的图像， 都在上面，专发红包这个。
5: 他也觉得是这个男的可能是在，一是对他一个男人底线的挑战嘛，还有就是他觉得这个男的可能是在骗他媳妇的钱，骗财骗色，他也挺生气的。
0: 与第一次相比，这次多了更为直观的转账截图。这一次孙某再次质问时，妻子没有再否认。
2: 他说是一说他睡着了以后，这个男人拿着他手机发，
4: 没有说去过度的去埋怨这个他妻子，所以说他一直就是想使家庭更为完整。
2: 孩子都真大了，既然出了事了，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就是他回去好好过。但是俺那时候俺媳妇态度也是比较，他意思也就是回不了头了。
0: 孙某没有想到妻子竟然直接提出了离婚，他无法接受婚姻即将破裂的现实，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走向了极端。
2: 因为就是我还自杀过一次，
1: 孩子老气喝药，
2: 吃了以后就是给他发微信，就发了两次再见。
0: 看到消息，妻子第二天就从外地赶了回来。躺在病床上的孙某暗自窃喜，以为妻子还是放不下自己，谁知第二天刚出院，妻子依然执意要离婚。
2: 事儿已经出来了，即便我现在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咱们再复合，到最后避免不了咱俩吵架弄啥，你拿着这件事说去。
0: 孙某再三保证绝不旧事重提，妻子却毫不动摇。他怎么都想不通妻子怎么会如此决绝，毕竟他们是自由恋爱，感情基础很不错。
2: 就在最早那大戏中间，就是他是门口那咱说那迎宾，就是我经常去那他那玩，就这样认识。
0: 婚后妻子辞去工作专心带孩子，孙某赚钱养家，可孙某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
3: 我感觉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俺爸，都是他造成的。如果说他好好的跟俺普通那种家庭哦，踏踏实实的家，俺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2: 他都有的时候找着我，给我借钱弄啥，每次借我多少吧都给，一直瞒着俺媳妇。
3: 在洛阳，然后赌博，然后都是欠一屁股账，然后都去要账，然后俺哥自己跟他还账。
0: 原来婚后孙某多次瞒着妻子替父亲偿还赌债。
2: 从我记事起，我爸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着家吧，他就是咱们农村说的好赌博。
3: 其实他还是能挣钱的，只不过他挣的钱全都动了。然后那时候你看最早有彩电的时候也是俺家省有彩电，这那时候都觉得该慢慢朝后的方向发展的，他越是挣钱啊，他越是比以前更过分。
0: 因为父亲赌博的事儿，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衰落，孙某和两个妹妹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直到他在洛阳站稳脚跟，一家人的生活才慢慢好转。那时父亲并没有与他们同住，连他的婚礼都没有参加，父子间仅有的联系就是一笔又一笔纠缠不清的债务。
2: 最后他到洛阳就找着俺那朋友，说是我进医院出车祸了，后边进看守所了，老人嘞，以这名义去借钱。
1: 他爸不搞把那高利贷都是他还的呀，都是孩子还的。
2: 300-500的千来八块，甚至说几千的，有的最多时候给朋友还了1-2万，因为太多了，确实是就是咱说已经有好多年这些算不出来了。
3: 只要是俺旁边俺爸认识的，估计借右边。如果是他借的那种不认识那种，你还可以；但是如果做借旁边的人的，你不还可能不可能，你是他儿的。
0: 这件事最终没能瞒过孙某的妻子，可想而知妻子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结婚后一直租住在洛阳城郊的自建房，自己并不宽裕。即便如此，妻子起初并未发作。
2: 就俺媳妇说，看在妈的面子上，如果她回头 钱咱可以的还了。你想想俺媳妇说的，你都可以想想，俺媳妇也不是说是那种蛮不讲理，其实咋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呢吧。
5: 他用最多的话就是他妻子也挺通情达理的，包括替他父亲还赌债啊这些事，这一点很多人可能都做不到。
0: 妻子的通情达理让孙某深感庆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让父亲戒掉毒瘾远比他想象中艰难。
3: 他表面说也可好，但是他不给。
2: 没过多长时间又打着我名义说是出
0: 上暴露出的性格问题。
2: 毕竟是我爸，没有他也没有我，最起码他能过来

0: 养了我十来岁，成人。
1: 就是感觉有他在，他都是一个完整的家一样，俺哥就是那种感觉。
2: 其实你无论任何人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故事，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断了他父亲的资金来源。你可以养他，你给他买米面油、买吃的、买衣服都行，但是绝对要把钱控制住，你不能再给他就是创造一些去赌博的机会。但是他这块就是认知上就觉得，哎，我这就是一种孝顺。
3: 孙某一次次替父亲还债，却从未想过这对妻子意味着什么。最终心灰意冷的妻子选择了出走，去郑州打工。那时的孙某还不知道，短短几个月后，这场婚姻将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妻子决然离去，令他坠入深渊，一时失控，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0: 有这种同归于尽的想法，
2: 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
3: 高墙之内，他万念俱灰，是什么让一颗濒死的心重燃新生的希望？
0: 能活不了就别安全活了。
2: 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3: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妻子前往郑州三个月后，孙某陆续收到陌生男人用妻子的微信发来的聊天记录，那些暧昧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孙某的自尊，然而他仍一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0: 追根结底，我还是感觉心里边就从小看到我妈这种情况，还是不想再有这个以前那种家庭。
4: 我这说孩子管他的，不能那糊糊那过，想不想孩子要亲妈？俺孩子也是说，不管他咋着，啥担待点嘛。
3: 从小却是父爱的成长经历，让孙某对家庭格外珍惜，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0: 把一切心思就是都放到你这边了，为啥？你说为啥还会出现这种事情？
5: 想不通。
0: 对，一直把自己憋进来，似乎能都能进去。出不来了。
3: 此后，孙某三番五次的试图挽回，却处处碰壁。2016年9月10日，孙某拨通了妻子的电话，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0: 既然这能不中耽误呢，你回来吧，回来不中，咱明天去把这手续办了。趁着现在我想开了，你过了明天，说不定我咱话有变化。
2: 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其实他内心应该能够认知到这个事儿救不回来了。
3: 接到电话，妻子当即从郑州赶回来，可他没有想到孙某借着酒劲儿说出这些话后，瞬间有些后悔。
0: 当时心里边有这种同归于尽的想法，就是也有那种轻松的念头，已经又有那轻松的念头，既然离不开，那是一块走那种想法。
1: 你说爸是这样，媳妇又是这样，我一直都是挨骂，挨骂听着。你说生活中如果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人可容易走极端的呀。
3: 从妻子踏进家门的那一刻起，危险已悄然逼近。两人一见面，很快就起了争执。
0: 聊一些就是符合不符合的，他说那也是就无法再回头了。
3: 妻子决绝的态度让孙某彻底绝望，激愤之下理智崩塌，他亲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
0: 当时不是动手了，来回厮杀，来回那个，最后就是刚过岁数，就是点起别人给我打屁股，就是基本上都是这
2: 一个扎皮杯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另外呢，这个卷宗上显示，在被害人的这个脖颈处有掐的这个痕迹。
3: 案发后，孙某企图自杀，最终被抢救成功，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疤痕，而内心深处的伤口却再也难以愈合。
0: 都是爱太深了，所以才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结果。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0: 自责愧疚。
1: 孙某的妻子自幼父母双亡，与哥哥相依为命，毫无疑问案发后哥哥承受了怎样的伤痛。
0: 他恨我，确实是应该的。俺通过电话，当时也是不愿意多过说，是反复问我对不对起，就反复连续问我三遍这样的话。从挂了电话到法庭，我都眼泪都没断过。
1: 案发后孙某无时无刻不被悔恨煎熬，可一切已无可挽回，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2017年7月24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孙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入狱时他只有31岁，面对漫长的刑期，他万念俱灰，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0: 心情正常，出去也到6、3、6、7日，就是活着跟不活着都是一样，本身都有轻松的念头，能活不了就不愿意再活了。
2: 生活一下绝望，看不到希望。
1: 在河南省第二监狱，孙某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为此，监狱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体系。新修订的监狱法更给了明晰的方向。
3: 新监狱法把监狱30多年来成熟的、惯用的、文明的改造经验明确为法律条文，紧紧围绕改造人、挽救人、造就人这一原则，明确监狱应当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
1: 针对孙某思想压力沉重、文化基础薄弱、性格冲动易怒的特点，监狱从心理健康疏导、文化浸润熏陶、个别教育谈话等多维度同时发力，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以滴水穿石的耐心，一点一滴重塑他的认知。
3: 针对服刑人员在漫长刑期中出现的焦虑、抑郁情绪，监狱对其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每个罪犯都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根据需要，我们对服刑人员进行集体、个体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心理教育。
1: 如今最让孙某感到踏实的是文化学习带来的蜕变。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如今不仅学完了初中课程，更在书法中寻得了心灵的宁静，还掌握了掐丝珐琅的非遗技艺。
0: 是请外面请了一些师傅了，或者老师了，过来专门教。人家说觉着非常难，觉着不愿意难，但是感觉这东西都能上瘾一样。我一天每天坚持写1个小时。如果这一天不写的感觉的少一点啥。
3: 对长刑期的服刑人员来说，一门手艺可以充实其漫长时光。他们能够在监狱内学习技艺，作品可以参加技艺评比，可以赠与家人，依靠实实在在的收获重塑自我价值。
1: 这些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措施让孙某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渐渐沉静。只是在他入狱后，家里的变故接踵而至。他的母亲通过起诉与父亲离婚，然后再婚。一年前，孙某的继父又因车祸意外离世。如今年迈的母亲独自带着读初中的孙子艰难过活。
2: 每一次遇到家庭变故，我们都如临大敌。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因为这是许多人，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吉安区分监区干警一起去努力去转变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啊。但是人的思想呢，又是最难把握的。有的人这个抗挫能力强，抗压能力强，但是有的人会一下子就崩溃掉。
1: 最近孙某得知孩子即将初中毕业，心理和学习状态都不乐观，急得坐卧不宁。为此监狱决定前往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4: 您好，您是孙的母亲？您是他妹妹？
5: 我是他妹妹，在前头的。
4: 没事没事，没事，走吧。

0: 现在孩子学习怎么样？不好，去年闹的。原来妹妹和妹夫扛起了这个家里的大半重担，为了照顾母亲和侄子，专门来到附近打工，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留给了公婆。只是再多的亲情也难以弥补亲生父母缺位给孩子带来的情感伤害。他就是最近这一年，情绪也不好，情绪也不好。他性格比较内向，他不好说话，性格比较内向，他不好说话。去年妈给他买自行车，他不是没回去过去，听我妹外头。
1: 他同学给他唱，就是学校里头，他扔丢了，一会儿都会，他都信不住，他反正心态会的，他也不敢跟妈说，怕妈生气。他没有朋友在这，
2: 他都是过来跟我说了，老师会说，从小学都那
1: 旁人多着，比那旁人还多。
3: 家访结束后，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父爱，监狱特意安排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
2: 过去那事儿，咱就不要再以后了。反正往后着去。
3: 好想你看，抗疫症人大了，然后也学点技术，以后是不是日子越来越好？是不是？你也都是慢慢都是好好过来，以后争取早点出来，然后都是带着咱妈，是不是？
2: 嗯。
3: 都
2: 不要想这么多。
3: 过日子，我都盼你过，找些好的。 或者这房你知道吧？母亲这句期盼的话语让孙某的情绪突然崩溃，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不知道此生还能否再回到母亲身边尽孝。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相聚的短暂时光，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4: 每个人人生都不一样，爸爸现在是这样一个人生。 那你辜负嘞，也是一个人生；你嘞，也是另一个人生。至于怎样去活，怎样去做，就看你自己，你明白。所以说，以后多，我感觉还是多读书，从书里边，你都能明白好多东西，明白吧？ 不要整天的自己，咱说想的压力太大，开开心心的。下回爸爸希望见到你，不像你现在真小声啊，能跟爸爸能说说说笑笑，这才是我最想见到的。
1: 短暂的团圆过后，孙某将重返日常改造生活。
5: 亲情的力量必将成为他脚下最坚实的那块基石。对监狱来说，所有教育改造手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6: 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通过思想、文化、技能学习，使他们稳得住、不再犯。
7: 从源头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未来，孙某期待着自己能用每一步踏实的改造，缩短与亲人重逢的距离；而在高墙之内，他将持续学习，洗刷过往，为终将到来的新生积蓄力量。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4: 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它，疼，流血，不割吗？这个瘤最后要你的命。
5: 半小时后南山街，来的时候别被人割了。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陈科和三房房头救出了蔡小玲，李飞、陈科、马文准备下一步怎么走。今天我们继续观看破冰行动第31集，塔寨内部猜忌四起，管控越发严苛，政协双方的明暗拉扯白热化，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彻底改变局势。
7: 蔡小玲，你要是不想你儿子女儿有事儿的话，别找华章。

上一集，马文乔装打扮后，才和陈珂一起好不容易进到蔡小玲的病房。蔡小玲在陈珂手中用手指写下的几个字却无法破解，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一趟病房，让蔡小玲写在纸上。之前就已经引起怀疑的陈珂

0: 林宗辉去哪儿了？
1: 此时的林耀东通过录像也发现了林宗辉的异样，想起之前林胜武的成功逃走，他决定亲自去会会三房头阿辉。
0: 蔡雅玲家装了几个摄像头？
2: 三个，卧室、客厅、阳台各一个，平时天浩的人会24小时盯着他的，所以就装了仨。啊，
0: 看出问题了吗？蔡小玲在跟林胜武打电话的时候，林宗辉不在里面。
3: 您的意思是，林宗辉记住了林胜武的那个电话号码？
1: 林胜武顺利出逃一事彻底激怒了林耀东，他绝不允许村内出现脱离自己掌控的变数。在他看来，能让林胜武悄无声息地逃出东山绝非一人之力，必然有内部人员暗中配合，而近期行为处处反常的林宗辉就是他最大的怀疑对象。
0: 阿三，
3: 哎，
0: 找可靠的人到上英镇山前村去一趟，找一个叫陈德贵的人，外号叫老鬼，做蛇头生意。
1: 担心林宗辉暗中配合林胜武出逃，或者是倒向警方，最后来个鱼死网破。林耀东迅速出手布局，控制蛇头。林耀东步步封堵，层层设防，在这般高压管控之下，林宗辉能找到出路吗？

0: 同宗同族的，这个事情也怪我。在这之前一直下不了决心。林耀东的手段从来都是快准狠。
1: 这一招不仅是针对在逃的林胜武，更是敲打村内所有有异心的人。林耀东要告诉他们，背叛塔寨、背离他的人，最终只会无路可走。
2: 明白了，叔。
1: 哥，我去三房宗回家，你在这待着。
0: 倩倩，我的笔去哪儿了？我没看到啊。纸笔。好，谢谢。林耀东将所有矛头对准林宗辉，亲自登门施压问责。
1: 东辉啊，因为你的一时心软，我们上上下下跑断腿，你说你这是搭错了哪根神经啊？我说两句话，在这个地方。 人一辈子，三件事情需要朋友：婚礼、守灵，在法庭上接受犯罪指控。二，好心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0: 我去。
1: 这件事情不商量，就这么定。宋阳的前女友跟蔡小玲是同学，你清楚。你告诉我，你能安心吗？
2: 感觉好点没？

我一会儿就先下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需要的地方，你就找护士吕婷婷。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去找银行，我都交代好了。我明天中午再过来。那我先走了。

0: 曹英，这件事情恐怕要麻烦你了。
1: 应该的。
2: 趁着菜还热着，拿下去吃吧。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姓氏，祖先给予我们姓氏是让我们用它来区分远近亲疏，区分宗室和血脉。你真的不要怪我老是把眼睛放在你们三房身上，三房的那几个人你真的得好好管呐。塔寨祖宗留下来的，你和我那是有责任的。我们林氏家大业大，人也多了，就有高低贵贱嘛。总有几个不听话的，总有几个不安分的。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它疼流血不割吗？留着这个瘤最后会要你的命。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圣武，现在在外面也许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啊，林家的那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准备一份积蓄。可能我现在坐在这跟你讲这些话你不是很相信，但是真的聪慧，我林耀东一直是

0: 把你当成亲兄弟的。兄弟齐心，其利可断金。
1: 你不用多想什么，
0: 我说的是我心里话。
1: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
0: 你随时告诉我呀。
2: 林耀东深谙攻心之道，谈话全程不断灌输宗族一体、荣辱与共的理念，用整个村落的安危对林宗辉进行道德绑架，一边是严苛的威慑警告，严禁泄露村内秘密，一边又假意示好，温和安抚，拿捏人心。谁能想到同族之间竟会用上这般手段，深陷两难境地的林宗辉进退维谷。

0: 宗族血脉在这部剧中是林耀东控制他人的武器，但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只是特例。这个东西叫侨批，当年的海外华人华侨就是通过他将赚来的钱和家书寄回家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的就是侨批的故事，而在特殊的年月，巨额款项正是通过侨批渠道源源不断地汇入祖国，支援了抗战。2013年，侨批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侨批万里系家国，人间自有情义在。回到剧中，同宗同族，兄弟情谊，在林耀东那里居然成了贪欲的借口和控制人心的手段。虽然话说得好听，他们却根本不在意蔡小玲的命。在塔寨严密的封锁与监视之下，马文他们试图接近蔡小玲的计划能成功吗？
1: 林天浩带人24小时全天候值守盯防，死死看管蔡小玲，严防任何线索外泄，这让李飞他们陷入了困境。还有什么方法能让蔡小玲在安全的情况下传递出有效的信息呢？

0: 你来看啊！出去！
1: 把门带上。
2: 着急，别着急， 医生马上就来。
0: 你帮我把床摇起来。好。没事，我看一眼啊。
3: 医生吧，不要着急，医生马上就过来。医生来了，来，过来帮忙。好，好。把腿蜷起来。
4: 别慌，哎，你们几个把被子卷起来。嗯，哦。不要紧张啊，医生会看一下怎么样了，
3: 调整好。
5: 陈科以退为进，用力握紧蔡小玲的那几下。 就是在告诉他，你可以假装不舒服，这点默契为马文进入病房提供了合理的机会。最终，在马文的操作下，蔡小玲在被褥中写下了关键信息，信息也被迅速带。

0: 赶紧离现场，没什么大问题，血已经止住了，有点血也是正常的。如果实在太痛的话，回头给你开点止痛药，好吧？你们家属这边要注意照顾病人休息。
1: 哎，好，谢谢医生。
0: 哎，
1: 没事了啊。
0: 好嘞。
1: 该好。你有什么随时叫我啊，照顾好他。

0: 这条来之不易的线索短暂打破了塔寨的信息封锁，但零星的碎片信息依旧难以撼动这座制毒堡垒，警方的破冰之路依旧困难重重。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他体重不到50公斤，今天输了3500多毫升的血，这相当于他自己身上的血全都流光了。就这样，他还要性命都不要的给我写纸条。
1: 塔寨的自我保护机制远比警方想象的坚固，即便警方偶尔获取线索，也很难深挖背后完整的犯罪网络。李飞知道，单纯依靠外围取证远远不够。
2: 应该知道的多一点，生物、手机、证据。
1: 而摇摆不定的林宗辉就是当下唯一的突破口。
3: 只有林宗辉了。

可能是林耀东的话起了作用，面对李飞的多次来电，他毅然关机失联，刻意回避，不愿直面真相。眼看着关键人物拒不配合，侦查工作停滞不前，李飞只能另寻突破口，委托林兰从中劝说。

0: 玉兰，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我有事找他，很重要。
2: 李飞劝导林兰，希望他劝说父亲放下宗族执念，主动检举林耀东团伙的重大罪行，配合取证，争取宽大处理。可多年的宗族情谊，黑恶势力的残酷威慑，深深束缚住林宗辉。他始终担心检举揭发会连累族人遭殃，选择了知情不报，隐瞒罪证。
0: 喂，喂，你在听吗？
3: 李飞，你是不是疯了？
4: 离我家里远点！
0: 林胜武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3: 什么意思？
4: 给我滚开！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你，我这是在给你立功的机会。
4: 笑话！我立什么功？我林宗辉需要立什么功？
0: 林胜武到底藏在哪儿？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齐飞。如果想活命，就赶紧收手。看在三宝的份上，算是我给你的最后忠告。

0: 你凭什么看我手机？
1: 李飞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0: 你管不着。
1: 你刚才去哪儿了？跟谁见的面？你给你爸打电话又是干什么？
0: 把手机还给我。
1: 你说不说？
0: 你把手机还给我！你还给我！你
1: 疯了你！老婆。

0: 林耀东要是知道你跟李飞有联系，那咱们家全完蛋。他林耀东是什么人呢？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吗？
1: 那你想怎么着？去汇报吗？跟谁呀？陈光荣。

0: 他在这儿呢，他住院了，刚走不久。
1: 出院了，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一大早林天浩就去给他结账，给他办的出院手续。这怎么可以啊？蔡小玲昨天下午才刚刚做的手术，输了3000多 cc
2: 的血呢，这不是疯了吗？是啊，范主任也是这么说的，跟他们去理论，要不是林宗辉拦着，范主任就被林天浩打了。最后，还是院长办公室打来电话，准许出院，才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3: 金金，你帮我拿一下。人命关天，蔡小玲就这样被强行出院，全程没有体现患者本人的自主意愿，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医疗流程。那么，能不能出院，到底谁说了算呢？住院治疗与出院均应当依据相关诊疗规范进行，而且必须征得患者本人的明确同意。 如果患者意识不清，则应当向其近亲属说明，并征得其同意。剧中蔡小玲的身体非常虚弱，这种未脱离危险期的患者，医院负有持续救治监护的法定义务。如果他非要出院，医生应充分告知劝阻，并由本人或近亲属签署知情同意文书。如果是医院或者医生， 强行为其办理出院，则属于严重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果造成了病情加重，甚至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医院将承担医疗侵权责任。涉事医护人员以及直接管理人员则涉嫌医疗事故罪。剧中林耀东指使他人威胁强迫蔡小玲出院。 医院的医护人员发现后，应当拒绝为其办理出院。如果继续遭遇到纠缠、恐吓、施压等行为，则应当立即报警。简单来说，法律充分保障患者的自主就医出院权利。剧中这种强行逼迫重病患者出院的行为，彻底突破了医疗和法律的双重底线。而面对已经被接走的蔡小玲，
4: 李飞和陈珂又能怎么办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没摔疼吧？没摔。咱爸是什么态度？
5: 阿爹把李飞的电话给挂了，李飞很生气。你看没看到？爸跟我判断是一致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的血性都到哪儿去了？血性？他李飞是血性吗？那是无脑。
4: 李威民阵仗打靶，不是也被双规了吗？现在外面在传，都说李威民是个贪官。
5: 难道刘耀东的走狗有什么好处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啊？所以啊，
4: 你老公两头都不靠，才能独善其身。
5: 蔡军，
4: 你不可能永远两头都不靠的，你总要站一边的。那也不能站在李飞那一边，他就是个瘟神，要不是他动身能乱成这样吗？宋阳也不可能白白送了命。坐，坐下。 现在这种环境下，只能装傻充愣。 把今天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咱爸，劝劝他。三宝的事已经过去了，咱们就翻篇吧。本来林耀东就不是很信任你爸，就。 求求老爷子，别再跟雷耀东作对了，行吗？
1: 那三宝就这么白死了，二宝就这么残了。

0: 那你想怎么着？啊？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还是当告密者呀？
1: 亲历宋阳、陈光荣遇害，李维明被调查等一系列变故，蔡军深知塔寨势力的狠辣，满心畏惧。他极力阻拦林兰，不愿他触碰黑恶势力，成为所谓的告密者。 一边是至亲惨死的血海深仇，一边是全家覆灭的致命风险。林兰此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 你就是个懦夫。

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1: 为彻底锁死线索，杜绝一切隐患，林耀东下令强制尚未痊愈的蔡小玲出院，由林宗辉接回塔寨严加管控，跟蔡小玲接触的机会又消失了，警方的侦查之路越发艰难。
2: 谁把他接走？明天号？
3: 不是，是那个林宗辉亲自来接走的，据说好像还有几个马仔跟着。
2: 暂时可以放心，昨天晚上事没漏，又是林宗辉亲自接走的，雪莲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3: 不会有危险，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2: 只要证据还在林胜武手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4: 但是现在你可千万不能再进村了，
2: 听到没有？
3: 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
2: 快过去了。

0: 赵佳良每天健身、游泳、喝咖啡，就跟来度假一样。李飞，这么天天守着，有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赵佳良刚到，又一批大规模制度就开始了。
2: 小娟出差在外回不来，小林的两个孩子也全凭你来照顾，小林这里你就不用操心了，
3: 给你和宗辉添麻烦了。
2: 家里就我和宗辉两个，宗辉也常常不在家，每天有小林陪着我，家里也不会显得那么冷清。你就放心的走吧。

这哪里是让蔡小玲出院，简直就是换种方式对她软禁于风口。林耀东用蔡小玲牵制林宗辉，用亲情和族人安危死死锁住三房的退路。蔡小玲本来身体就弱，处境还凄惨，回到封闭压抑的塔寨更是彻底失去了求助的机会，

多么荒谬，医院不让住，接回家吸毒。与此同时，塔寨的反侦查手段进一步升级，他们要时时刻刻了解赵家良的行踪，所以在他身上装了窃听器。

0: 单独聊聊吧。半小时后南山见。来的时候别被人干。
1: 赵家良身上已经安了窃听器，现在咱们没有死角了。
2: 好的，给你爸把茶拿过去。
1: 哎。

0: 敏锐察觉异常的赵家良，面对李飞的见面邀约，会选择坦然赴约，还是刻意回避，暗流涌动的生死对局已经悄然开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针孔摄像头是被国家规定严格管制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除依法授权的单位以外，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非法生产、销售这类器材，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非法安装、使用、提供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拘留和罚款。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将负刑事责任，并因侵犯隐私权

0: 人格权，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24年5月，上海市民潘先生为监督孩子做作业，网购了外观和普通插排无异的远程监听设备，察觉风险后主动报警，警方最终将销售制造该设备的嫌疑人程某抓捕。2024年9月，法院以非法生产销售窃听专用器材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罚金5000元。这一集面对生命危险，蔡小玲选择了传递消息，而蔡军选择像鸵鸟一样把头埋下去。李飞和赵家良也在塔寨的严密监视之下敲定了见面的计划。下一集，李飞能否突破层层封锁获取关键证据？幕后黑网能否被撕开缺口？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你把林亚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2: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卖我！
3: 哎，哪位？
1: 李飞，我是林宗辉。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7: 你怀上孩子了？
18: 一次意外的求助。
17: 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
19: 国辉，
18: 揭开一场无法回头的谎言。
17: 你把牟小白害得有多惨？
20: 想不想帮呀？
15: 好了，开门来啦。

0: 孩子没有保住。
1: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
2: 带他走吧。
3: 在爱与痛的边缘，他们能否找到救赎？
4: 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5: 你们都是骗子！
6: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3: 普法剧场《牵绊》精编版正在播出。

0: 老婆，老婆，不要啊！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1: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李约，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相信你。你居然要骗我，
0: 老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你下来啊。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孩子到底是谁的？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啊，这大少年的孩子多纯不善良。
1: 是啊，我都没想到为了几件废电池追我那么远。
0: 我想资助他上学，直到他完成学业。
2: 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3: 小白啊，你太糊涂了，那怎么那么傻呢？
2: 哥，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失望了。
3: 好了，这句话都不用说了。你那男的叫什么名字呀？他在哪上班？
2: 他叫王辉，他在他们家公司上班，具体是什么公司他没有告诉过我。
3: 你呀，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这人海茫茫的，你上哪儿去找人家？
2: 哥，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他是个好人。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这样吧，我跟你先找个住的地方。
2: 谢谢你，哥。
4: 怎么回来了？
5: 回来了。怎么去那么久了？
4: 啊，那个孩子过来找同学玩，我请他吃顿饭。你也知道嘛，咱们很久没见了，就跟他多聊了几句。行了，我进去洗个澡啊。
5: 去吧。
6: 你们、哎，
3: 你好，请问你这是有房子要出租吗？
6: 我这儿只租个女的。你们两个不行。
3: 您别误会啊，我是帮我妹妹来看房子的。
6: 这样啊，进来吧。
3: 啊，谢谢啊。来，
6: 就这间，平时我就一个人住，这间房子一直空着。这房价嘛，你们也知道，水电气费 AA 制。你们年轻人懒得做饭，可以跟我一起吃，交生活费给我就行了。但是，我每顿饭按时吃饭，过时不候。
3: 你觉得行吗？
2: 哥，要不然就这里吧，刚好我也可以找一些兼职来做，赚的钱就可以给阿姨了。
3: 嗯，那行吧，咱们先签合同。
6: 行。
3: 对对对，就这份合同，你看仔细了啊，千万不能出纰漏。哎，
7: 等一会儿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8: 真的？
7: 嗯，
8: 真好。
3: 哎，我就到公司了。好，拜拜。国辉，你就是王辉？
7: 啊，是的。我们认识吗？
3: 你知不知道？你把牟小白害得有多惨，他现在怀了你的孩子，书也读不了了。你倒好啊，跑这儿来逍遥快活。
7: 你是谁呀？啊，轮得着你来教训我？我跟他是自由恋爱，和平分手，关你屁事儿啊？怎么，你还想讹我？我告诉你，没门儿。什么怀孕不怀孕的，什么要死不活的，关我屁事儿啊！
3: 你是人渣！
8: 你怎么打人啊？
3: 我告诉你，毛小白找到你，他把夏夜演了。
8: 有病！
7: 哎，你这疯狗怎么乱咬人呢？你，
8: 我看看，我看看。
2: 哥，你来了。
3: 这个王八蛋。
2: 哥，你怎么了？
3: 我尽快给你安排手术，趁早把这个孩子给做了。
2: 啊，不行啊，哥，不行。
3: 你知不知道，那王辉就是个人渣。
2: 你找到他了？他在哪儿啊？
3: 你不用去找他了，他根本就是在玩你。你怎么那么傻呀？他的话你都能相信？
2: 不，不，你骗我，我要亲自去找他。
9: 哎，你回来，你过来，牟小白，你清醒一点，他早就另结新欢了。你过去，他只会羞辱你，给自己留点自尊吧，啊。

0: 你别怕，有哥陪着你呢。我接个电话啊。
1: 老公，你现在有空没啊？我在医院做产检呢，
0: 我一个人挺不方便的，你过来陪陪我嘛。你今天做产检啊？你不是说是后天吗？
1: 后天我约朋友了，正好我今天有空，我就提前过来了。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啊，我现在就过来，好吧？
0: 那行，我等你啊。
1: 小白，你那嫂子也是在这家医院的楼上做产检，我先去看看，如果待会轮到你了，你跟医生先说一声，让他先小等一会儿，啊？
0: 嗯。
1: 千万别乱跑，等着我啊。

0: 老婆，
1: 老婆，
2: 你怎么这么快啊？
1: 啊，我就在医院的旁边陪一个客户谈事儿呢，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宝宝，哎呀，想不想爸爸呀？我来看你来了。
2: 你感觉到没？哎，他刚才在踢我。
1: 对对对，是啊，他在动呢。嘿，这小家伙啊。宝宝，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出来啊，爸爸妈妈都在等着你呢。
3: 宝宝，妈妈舍不得你。
2: 老公，你可得把钱存够了啊，我要给宝宝买最漂亮的衣服，还有最好的婴儿车和婴儿床。
1: 那必须的呀，那得好好选，咱们得选最好的。
2: 宝宝，你听到没？你爸爸多大方呀！
1: 你跟宝宝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4: 医生，再稍微等一下吧。
5: 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了。
1: 小白，不好意思。
5: 你是穆小白家属吧？怎么现在才来？也不关心关心病人。啊，
1: 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
5: 啊。行，跟我来吧。
1: 走吧。

0: 他，我能感受到他，他不想离开我。
1: 小白，做妈妈不容易，做一个单亲妈妈更不容易。我明白，这一切对你来说太残忍，可能是我太果断，没有尊重你的意思。眼下该怎么决定，你说了算。
0: 哥，我真的做不到。我从小就被我妈妈抛弃，我曾经发誓，我以后绝对不抛弃我自己的孩子。就算以后王威不认我们母子，

0: 你别怕啊，我一直在你身边的啊。
1: 家属在这里等。
0: 老婆，你别怕啊，老婆。
2: 脱离了危险，不过还在昏迷之中，要在监护室多观察几天。
0: 那孩子呢？
2: 很遗憾，孩子没有保住。而且
0: 什么？
2: 病人的子宫受了重创，恐怕以后都再也无法怀孕了。

0: 要生了，你怎么也不过来关心一下呀？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呀？你快给我过来！
1: 你说什么？是小朋友怎么了？
0: 已经生

0: 来了，哥，你看，多亏了陈阿姨。陈阿姨以前是妇产科医生，要不是陈阿姨帮忙啊，我跟宝宝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1: 哎，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0: 哥，你怎么了？
1: 哥没事，哥替你高兴啊，啊，平平安安的。你嫂子，
0: 嫂子她怎么了？
1: 你嫂子她大出血，孩子没保住。
0: 怎么会这样？
1: 而且以后她再也怀不了孩子了。
0: 你别难过了。
1: 恭喜你啊，小白，平平安安就好。那个，你嫂子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我得回去守着。
0: 你快去吧，哥。
2: 去吧。
1: 好好休息啊。

0: 徐医生，我妻子的情况你们很了解，我怕她知道了会承受不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隐瞒这个事情。
1: 如果家属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孕房可以配合，不过问题总要面对，你应该多考虑，和病人沟通，疏导他的心理。
0: 谢谢您的提醒，我会好好考虑的。打扰了，徐医生。

0: 恢复得还好吧？
1: 陈阿姨照顾得我特别好，嫂子怎么样了？
0: 啊，她还没醒呢，估计还有两三天才能出监护室。小白，哥今天过来呢，是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1: 哥，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答应你。
0: 你看啊，等你嫂子醒了，如果她知道这一切，我真不敢想象她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怕你嫂子她承受不住。你看你嫂子现在。

0: 没了孩子了，更可怕的是以后都不能再生了，所以这个忙就只有你才能够帮了。
1: 哥，你想我怎么帮你啊？
0: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
1: 不，不行，哥，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
0: 小白，
1: 哥，
0: 哥求你了，
1: 哥
0: 实在是想不出办法。
1: 哥，你起来，你起来，
0: 你先听哥把话说完。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把孩子抱回国了，我一定给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如果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我，你让哥做什么，哥都答应。
1: 哥，你起来，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大恩人，但是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你可不能夺走我的孩子呀！
0: 小白，我求你了。
1: 哥，你走吧。

0: 来。
1: 谁啊？这是？
0: 他是我以前一个熟人。
2: 王辉，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我怎么对你了？你把话说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而已。
2: 可是你当初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让我等你，我等了你那么久，还有我们的孩子，你也不要了吗？
0: 你越说越离谱了啊！我拜托你，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有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你当我傻呀？
2: 是真的，孩子就在楼上，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
1: 王辉，他说的什么孩子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0: 宝贝儿，他骗你的。你这样瞎编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谁也别来烦谁。
1: 这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呀！
0: 宝贝儿。

0: 好了，小白，别哭了啊。其实我早就猜到你那个男朋友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不过你当局者迷，你哥劝你都没用，我也没好说什么。
1: 陈阿姨，这段时间都是你在照顾我，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好了，别再多想了，好好坐月子，在天无绝人之路。
1: 我真的错了。
0: 好了，别哭了啊，你都还是个孩子呢。
2: 哎，小白。
1: 哥，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事情，我答应你。
2: 你说真的？
1: 嗯，你来把孩子接走吧。
2: 小白，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对着孩子。
3: 我马上过来。

0: 小白，谢谢。
1: 哥，你说的对，我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做妈妈，我不能让他跟着我遭罪，这样我也能帮到你们的忙。

谢谢。

0: 看我们宝宝多可爱啊。宝宝，妈妈为了你牺牲可大了。
1: 老婆，别难过了。幸好啊，咱们宝宝平平安安，你也是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你和宝宝这辈子就是我的唯一。我李月发誓，我这辈子一定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努力挣钱。
0: 宝宝，你听到没有啊？你爸爸呀，可是当着你的面做出承诺了，你就是见证人。哎，老公，
1: 嗯，
0: 要不然咱们就给宝宝取名字叫李一诺，你觉得呢？
1: 这名字好啊，一诺千金。
0: 嗯，
1: 对啊，咱们要把他培养成正直、诚实、勇敢的男子汉。好，就这么定了。
0: 一诺，我们的宝宝叫一诺。
1: 一诺，一诺。
2: 啊，姐，这是你们家孩子吧？长得真可爱，多大了呀？
0: 一个多月了。哎，干嘛呀？
2: 啊，姐，这个被单裹太紧了。
0: 哦，对啊，
2: 孩子会不舒服的。
0: 我太大意了，谢谢你啊。看来你对照顾孩子还挺有经验的。你是谁家的小保姆吗？
2: 啊，姐，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找这方面的工作。
0: 真的？那要不你到我们家来试试吧。
1: 什么？你要到我们家做保姆？
2: 嗯。
1: 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玩火？万一事情穿帮了，你让我怎么解释？
2: 哥，我求你了，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好陪过他，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毕竟我才是他的亲妈呀。哥，我求你了，你答应我吧，这样不仅能帮到嫂子，也能让我多见见孩子。
0: 怎么了？是不是饿呀？喂，主任啊，您别急，您别急，我在弄呢，我马上把资料准备好了给您传过去，行不行？行行行行行，马上马上，好好好。宝宝，不哭啊！你这孩子真是的。越忙你越添乱，你哭吧哭吧，真是让白白把你惯出坏毛病。
3: 姨父，姐，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怎么不管他呀？
0: 哎，你让他哭哭了，没事的，我现在忙着呢。
3: 哭得这么厉害，都出汗了，很容易发烧感冒的呀，你怎么放在旁边不管呢？
0: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还轮不到你一个保姆来对我指手画脚的吧？
3: 正是因为是你的孩子，你才更应该关心他呀！你一个当妈的，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旁边不管不问呢？
0: 哎，后生小白，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用你来管吧？把孩子放下，放下！小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位置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比那些虐待孩子的保姆更可怕。行了，我这不需要你，你走吧。
2: 姐，我只是怕一诺，他……
0: 你怕什么呀？一诺不需要你担心，他跟你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啊。
2: 姐，对不起，我……
0: 你走吧，工作会打你卡上的。你还不快走？
2: 哥，该怎么办呀？
1: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突 捅娄子那是早晚的事。
2: 哥，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说说情吧。这孩子每天都被我带着，他要是见不着我，他会多难受啊！
1: 就当是帮哥一个忙，不要再这么顾着下去了。

0: 陈阿姨，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只要一想到孩子，我这心里就跟火烧一样难受。
1: 小白，听阿姨一句劝，你呀，人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想念孩子是人之常情，你要学会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啊。
0: 陈阿姨，你说的对。
1: 其实人这一辈子都是一个坎一个坎的走过来的，以后再回头看，今天再大的困难其实都没那么可怕。你呀，好好去找个工作，难道你还好意思一直让你哥这么资助下去吗？

0: 辉，你来干什么？
1: 你就是小白，我们今天来找你有事商量。
0: 你们先进来吧，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1: 你都看到了，我们王辉他出了车祸，现在是高位截瘫。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听王辉说，你生下了我们王家的骨肉，有这么回事吗？
0: 那又怎么样？
1: 小姑娘，那我就明说了吧，我们王辉从此以后都不可能有孩子了。你生下的孩子是我们王家唯一的骨肉，我希望你能把孩子给我们。
0: 不可能！
1: 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我们今天来不是跟你抢孩子的，我可以给你一笔钱，200万，你把孩子给我们，相信这笔钱足够让你今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我保证，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
0: 你们以为用钱就能为所欲为吗？我告诉你，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把孩子交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我只知道你的儿子。

0: 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1: 你不要得寸进尺。
2: 你给我闭嘴。小姑娘，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3: 你们把我小白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们，孩子不在我这儿，我早就把他送给别人了，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们。
2: 你好，我希望你不要后悔，我们走着瞧。
1: 小白，
0: 哥，
1: 最近都还好吧？
0: 挺好的。你们那最近怎么样？
1: 他挺好的，你放心吧。
0: 挺好的，我找了一份工作，昨天发了第一份的工资，我给孩子买了点东西，你帮我转给他吧。要是嫂子问起来的话，你就说是你给他买的。
1: 说真的，哥能见到你自食其力，真心为你开心的。行，这个我就收下了，谢谢啊。
0: 行，那哥你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4: 下班早点回来。
1: 知道了。哟，哥，我手机没带。
4: 来，我去给你拿。
1: 你好，你是？
2: 李月对吧？我是王辉的妈妈。
1: 王辉，你想干什么呀？
2: 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恐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这可由不得你。
1: 哎，你干什么呀？
2: 实话说了吧，我今天是来接我孙子回家的。
1: 这没你的孙子，请你出去啊。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白辛苦的。这张卡里有200万，我们有话好好说。
1: 没什么好说的，出去，出去吧。
5: 你谁啊？
1: 他走错了，我们这儿没你要找的人。
2: 李月，张兰，我没有找错地方吧？你们就不要再装了，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走不走？再不走就报警啊！
2: 这是医院的记录，张兰，当时你的孩子根本就没有保得住。
1: 干什么？
2: 看看吧。
1: 老婆，你别相信他啊。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老婆。
5: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老公他说不出来，我来帮他说。你现在这个孩子并不是你的，而是小白的。
1: 滚！你听见没有？给我滚！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2: 干什么？
1: 滚！听见没有？滚！
2: 你不要说我身上没事了，给我等着。
1: 这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误会都是。
5: 李月，我早就怀疑你和小白之间有问题，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和他狼狈为奸！为什么？为什么一诺不是我的孩子？你告诉我呀，孩子！
1: 老婆，
5: 告诉我！
1: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听我说好吗，老婆，你冷静点听我说，他说的没错，那孩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小白和她男朋友所生的孩子。刚才那个女的是她男朋友的妈妈，她是想来要走孩子的。对不起，老婆，我没及时告诉你，对不起。
5: 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

0: 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孩子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
1: 老婆，你别再傻傻了，老婆。
2: 出事了，小白，出事了！你那嫂子全部都知道了，她现在情绪很激动。那，你听我说，你现在赶紧过来，帮我看这下进度，好不好？嗨，什么都别说了啊，赶紧的。
1: 老婆，老婆，不要啊！
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2: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0: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李约，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相信你，你居然要骗我！
2: 老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你下来啊！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孩子到底是谁的？
2: 好，我坦白，我全都坦白，我全都坦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下来好不好？听我把话说完。那孩子的确是牟小白和她男朋友生的，你刚才看那个医院记录也是真的。
0: 我的孩子没，我的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
2: 老婆，不要啊！
0: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别过来！
3: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0: 一诺，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孩子。
3: 姐，一诺虽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但是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我都看在眼里啊！你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姐，你就原谅哥吧。哥虽然骗了你，但是他的初衷是好的呀。
0: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们，别过来！你们信不信？你再过来，我马上跳下去！我马上跳。
3: 姐，都说患难见真情，你应该往好的方面想啊！你知道哥为了顾及你的感受，他付出了多少吗？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些你没看到，但是我都看到了呀！姐，哥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
2: 老婆，我求你了，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能抛下我和孩子！
3: 姐，你们才是真正合格的父母，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一诺交到你们的手上。我曾经也后悔过，我想做回母亲的身份，可是我最后放弃了。我看到你们是真正爱一诺的，我觉得一诺能在你们的身边，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0: 对不起你，对不起，
3: 姐，你看一诺也在求你，下来吧，
2: 下来吧，
0: 姐。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

0: 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嫂子，你们就别送了。
1: 小白，你到那边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定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嫂子，哥，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
2: 小白，你记住哥的话，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

0: 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通透清凉，杯口圆润，嘉盛雅一次性水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现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大清，你不是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2: 爸。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

0: 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1: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2: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奥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3: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副市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开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4: 你坐吧。
5: 站着，站着，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4: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5: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4: 我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那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唉，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
5: 去哪里？
4: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5: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4: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5: 这个带上。
4: 这是什么？
5: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
4: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5: 你生日。

0: 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
1: 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强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强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前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的怕是背后有人吧。
1: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1: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2: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3: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4: 送过去了。
3: 张寨所那边怎么还没动静？
4: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3: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4: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5: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啊，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1: 然后你呢？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
1: 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
4: 啊，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哎，儿子说了算，你呀、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你们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4: 是。
1: 嗯，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吓。
5: 喂，我哋嚟先嘅，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揾张台好吗？
5: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样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
5: 喂，你边个啊？
3: 啊，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5: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啊。
6: 有钱大晒啊！
7: 你点嘅？
1: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老板两位呢，老板帮他们再安排张台，你今天吃饭喝酒什么都好了，入我数好吗？帮帮忙，我跟家人吃饭，
3: 帮我一起忙。老周，来来来，
8: 不好意思，
3: 带一下他们进来帮我去。
8: 走走走，
5: 有钱大晒咩？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个仔。
1: 别担心，我们在服务场了，我哥被刺残了，你快来！
2: 强哥，哎，强哥，你怎么了，强哥？快点！强哥，
3: 阿秀，
2: 强哥，来人了，叫救护车！火车，快点啦！快点！强哥没事吧？强哥！强哥！
3: 哥！哎，不行，我哥怎么样？不行，我哥，快点！
4: 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5: 谁是家属？
6: 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

0: 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人家。你先出去吧。
1: 谢谢安警官，我在外边等。
2: 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3: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你快去，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0: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0: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一点，
5: 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6: 蒋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5: 看高启强的人不是我拍的，
6: 你先坐。

0: 谢谢。
1: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0: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0: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启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纯洗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缉毒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0: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

0: 在这里盯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下一个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有啥生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祥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
3: 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4: 散会。

0: 行啊，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啊？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把腿拿下去！
4: 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
2: 好家伙，
4: 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无所谓了，都是生意了。
5: 见识吧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了，
6: 来，喂，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7: 这么急啊？
9: 谁被举报了？

0: 啊，我是。啊？好，好吧。
1: 喂，你好，我是徐忠。
2: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1: 什么事，领导？
2: 别多问，先撤回来。
1: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2: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1: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王丽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该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4: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5: 徐总长，不会吧？
6: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7: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6: 董琦啊。
7: 是男是女？
6: 女的。
7: 通话记录有吗？
6: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帮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酒庄吧，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0: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0: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2: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0: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1: 您的意思是，
0: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1: 您的意思是尽快结案？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0: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岛主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搬到徐中，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厂吗？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虎，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0: 行吧，喝汤。
1: 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2: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知道吗？
3: 瑶瑶来啦。
4: 瑶瑶
5: 哥。
4: 哎，
5: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4: 看看做了啥。哎呀，
3: 哎呦，
5: 哇，这么丰盛。
3: 哦，爱心汤
4: 又煲了汤啊。
3: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5: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4: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3: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5: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的事。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3: 哦，什么账？
5: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4: 你还笨，那是他没教我。
3: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5: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4: 怎么了，姑姑？
3: 想你，他待会儿该吃药了。
4: 饱了。吃不下了。
3: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瑶瑶，去拿药。别动了。
5: 我来，哥。

0: 的呀。
1: 我睡着了，我。
0: 洋洋，你帮姑姑个忙好不好？

0: 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

0: 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跟他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0: 还说什么呀？
1: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0: 就这些？
1: 行。
0: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1: 爸。

0: 江湖，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4: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了？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宅，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和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传来。

0: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1: 我没有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是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家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1: 什么？
2: 你不是很嚣张吗？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
0: 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2: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
0: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2: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灰溜溜离开青海。
0: 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
2: 我卑鄙吗？
0: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吧？
2: 现在
0: 是七点，市政府上班是八点半。
3: 八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你等着看。
0: 八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
4: 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
5: 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您是哪一位啊？
6: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5: 你要举报谁啊？
6: 我自己。我对徐中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5: 谁逼你？
6: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5: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3: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5: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6: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进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5: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娘，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7: 是。起不早？
8: 没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7: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9: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我高小晨，
8: 咱们就可以和他们交换人质了。
7: 没用的，
10: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7: 我记下，他们全完蛋。
9: 还有嘞，
7: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9: 这个不用嘱咐。
7: 好兄弟，辛苦。
11: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儿子，不怕，爹哋射掉了你就咪先。

放狗耳机，借我绝狂也不还风。

0: 这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这里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给我去京海那里，所以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我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4: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5: 我哪一点对不起那唐小虎啊？可是他不止一次在外面找女人呢。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7: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3: 不是，
7: 安静，报警！
3: 强哥，对不起啊。
7: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3: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
7: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
8: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7: 我也不知道啊。
8: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
7: 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
8: 你这样哈、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7: 我有印象。
8: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7: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哎，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动了。
0: 为了你，

0: 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
1: 了。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啊？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
0: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1: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1: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1: 是，
0: 记住。

0: 媳妇儿，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嘿，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的。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行行行，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着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2: 别嬉皮笑脸的。是，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
1: 哎呀，
2: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2: 哎呀，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着点空的。我给老季呀带两头烟，京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了。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
1: 我说，
2: 小陈，快跑！
3: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是拿钱办事。
5: 你们一伙的，
3: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5: 爸叫你来杀我，
3: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3: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5: 真的是我爸，
3: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0: 手电光了，手电光。
3: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5: 到底怎么回事？
3: 梁健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5: 所以想要杀我灭口，
3: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6: 外面的是什么人？
3: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
2: 报警啊！
3: 报什么警？报警什么？
2: 我们都得死！杨，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3: 我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忘了。
1: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

0: 你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是不是你的姑姑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了。
1: 哥，
2: 阿青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1: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你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是我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随时。好，你等着。
0: 你让他来的。
2: 哎呦，老徐，
3: 我
4: 队长，
2: 组长，
5: 老徐啊，
6: 都来接我来了。
5: 那是啊，
7: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5: 没什么事儿啊，
7: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5: 行，给你戴烟来。
7: 哎，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4: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7: 啊，当然，首先是我。
0: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7: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0: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7: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0: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8: 哥哥，上车再说吧。

0: 瑶瑶，
1: 啊，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1: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1: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1: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228枪击事件，那就是高小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立，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
2: 软硬不吃，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花，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了。
3: 嫂子不许杀人啊！听他的，听强哥。哎呦，能说胡说？王丽啊，
4: 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
3: 啊，我在呢。
4: 没出去啊？
3: 等我哥们呢，一会儿走。
4: 你干点正事啊！别老出去玩。
3: 知道，跟我妈似的。
4: 走了啊！啊，出去啊！嗯，来，干什么？跟我说。
3: 阿泰，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4: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我妈同意我还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见你骑两天。真的？
3: 那枪，就玩两天。
4: 你有枪干嘛？
3: 哎，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4: 拿去。
1: 车，帮我问问你爸啊！王丽，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5: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啊，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晨那个摩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啊，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
6: 撵都撵不走。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后来呢？
5: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
6: 高老板，要点健康小礼物，
5: 尝一尝呢。
1: 谢谢啊，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6: 红红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
1: 嗯，
6: 所以呢，想来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呀。
1: 您客气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拖累大家。
6: 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你的规矩呢？有什么区别吗？
2: 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我来了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1: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鹿晗，鹿晗警官了，这也是他世上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

0: 我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从
1: partner？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一个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
2: 这一定要死，
0: 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等等等等，哪里？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嘞，你就放假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老虎没有牙齿。
1: 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敢杀人，我替你做了。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 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
3: 攞住你嘅礼物，躝出间房。

0: 你要吃什么？
1: 。
2: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3: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陈二奇，所以你恨他？
2: 不是。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你嫂子的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车而起，
1: 太难了，
2: 多喝一个，好好请。
3: 好久不见，
4: 哎，
3: 你是？
4: 哎呀，哎呀，
2: 哎，
4: 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4: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秦岭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别乱说话，老王，人家定音的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4: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5: 啊。小王，小王，小王，跟你说点事儿。
0: 顺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5: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0: 哪家公司啊？
5: 沙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4: 还必须的，
5: 张局去那边了，是领导的过奖。
0: 那别的几个主任呢？

0: 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丽给我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要金黄，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2: 哎，老板，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3: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啊，那你怎么想的呢？
3: 我得一定去啊。
0: 那去吧。
3: 好。
1: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4: 对对。
5: 啊，好。妈，他们干什么呀？对对对，
6: 没事儿，跟你什么事儿？
7: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6: 高尔成，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8: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1: 谢谢嫂子。
8: 慢走，慢走啊！
1: 谢谢嫂子。
8: 下次再来啊。
7: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6: 你要干嘛？
7: 我干他去！
6: 给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
9: 干什么？走走走走走！别说打电动了。
0: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6: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6: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0: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6: 小强，你说什么呢？
10: 我说，小陈刚才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6: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10: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6: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0: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6: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要过去了。
1: 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哦，好。
1: 哎，老高。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2: 那
4: 我去帮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0: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高小陈，还生气呢？
4: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1: 去哪了？
5: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盛世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6: 大嫂。
0: 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到去了吗？我现在回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0: 应该还在景物院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

0: 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1: 哦，没去开去。
0: 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
0: 回去收拾。
2: 来，高小晨，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3: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2: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3: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2: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3: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2: 你说什么？
3: 你说什么？

总经理。

0: 麻烦外套脱一下。
1: 哎，不用。
2: 雪驹。
1: 来，高总。
3: 高总。
1: 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4: 够，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1: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4: 这个是我冷老师的全部诚意，
5: 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4: 任凭处置。
1: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周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京海的郑县委员。
3: 高启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4: 我想放下。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京海吗？我可以走，但我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

0: 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1: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2: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
1: 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
0: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
2: 2014年2月28，10:34。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啊？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3: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
2: 现在证据已经有了，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
3: 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带他去哪？
3: 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
5: 你们让开，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强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6: 我自己走。

0: 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好像被转走了。哥，哥，你在听吗？啊，
1: 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0: 高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0: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1: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0: 家贼难防。
2: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强同志留下来的。
3: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2: 是。
3: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2: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4: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2: 不好意思，
3: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
5: 没办法，职业使然。
3: 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3: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
3: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吗？
2: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3: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2: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5: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6: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8: 是啊，徐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呢？
9: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10: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8: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7: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9: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他必定是省道嘛，也不是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5: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9: 好，哎，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
1: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领导，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妍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5: 你想要什么？
3: 虚荣达到恢复，原件交给您。
6: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7: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6: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7: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6: 那也是捕风捉影。
4: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7: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8: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6: 父亲含辛茹苦10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7: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4: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7: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4: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怀上孩子了？
3: 一次意外的求助。
2: 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
4: 国辉，
3: 揭开一场无法回头的谎言。
4: 你把母小白害得有多惨？
2: 想不想爸爸呀？
5: 好了，他们来了。
6: 很遗憾，孩子没有保住。
7: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
6: 带他走吧。
3: 在爱与痛的边缘，他们能否找到救赎？
8: 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9: 你们都是骗子！
6: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3: 普法剧场《牵绊》精编版正在播出。

0: 老婆，老婆，不要啊！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1: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李约，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相信你，你居然要骗我！
0: 老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啊！你下来、啊。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孩子到底是谁的？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

0: 啊，这大少年的孩子多纯不善良。
1: 是啊，我都没想到为了几节废电池追我那么远。
0: 我想资助他上学，直到他完成学业。
2: 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3: 小白啊，你太糊涂了，那怎么那么傻呢？
2: 哥，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失望了。
3: 好了，这句话都不用说了。你那男的叫什么名字呀？他在哪上班？
2: 他叫王辉，他在他们家公司上班，具体是什么公司，他没有告诉过我。
3: 你呀，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这人海茫茫的，你上哪儿去找人家？
2: 哥，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他是个好人。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这样吧，我跟你先找个住的地方。
2: 谢谢你，哥。
4: 老婆，回来了。
5: 回来了。嗯。你怎么去那么久了？
4: 哦，那个孩子过来找同学玩，我请他吃顿饭。你也知道嘛，咱们很久没见了，就跟他多聊了几句。行了，我进去洗个澡啊。
5: 嗯，去吧。
6: 你们，
3: 你好，请问你这是有房子要出租吗？
6: 我这儿只租个女的，你们两个不行。
7: 阿姨，
3: 您别误会啊，我是帮我妹妹来看房子的。
6: 这样啊，进来吧。
3: 啊，谢谢啊。来，
6: 就这间，平时我就一个人住，这间房子一直空着。这房价嘛，你们也知道，水电气费 AA 制。你们年轻人懒得做饭，可以跟我一起吃，交生活费给我就行了。但是，我每顿饭按时吃饭，过时不候。
3: 你觉得行吗？
2: 哥，要不然就这里吧，刚好我也可以找一些兼职来做，赚的钱就可以给阿姨了。
3: 嗯，那行吧，咱们先签合同。
6: 行。
3: 对对对，就这份合同，你看仔细了啊，千万不能出纰漏。
8: 哎，等一会儿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9: 真的？
3: 嗯，
9: 真好。
3: 哎，我很快就到公司了。好，拜拜。国辉，你就是王辉？
8: 啊，是的。我们认识吗？
3: 你知不知道？你把牟小白害得有多惨，她现在怀了你的孩子，书也读不了了。你倒好啊，跑这儿来逍遥快活。
8: 你是谁呀？啊，轮得着你来教训我？我跟他是自由恋爱，和平分手，关你屁事儿啊？怎么，你还想讹我？我告诉你，没门儿。什么怀孕不怀孕的，什么要死不活的，关我屁事儿啊！
3: 你是人渣！
9: 你怎么打人啊？
3: 我告诉你，毛小白找到你，他妈瞎眼了！
9: 有病！
3: 哎，你这疯狗怎么乱咬人呢？你，
9: 我看看吧。

0: 哥，你怎么了？我已经会给你安排手术，趁早把这个孩子给做了。啊，
1: 不行啊，哥，不行！
0: 你知不知道，连王慧就是个人渣？
1: 你找到他了？他在哪儿啊？
0: 你不用去找他了，他根本就是在玩你。你怎么那么傻呀？他的话你都能相信？不。
2: 你过去，他只会羞辱你，给自己留点自尊吧，啊！你别怕，有哥陪着你呢。我接个电话啊。
3: 老公，你现在有空没有啊？我在医院做产检呢。
2: 不过我一个人挺不方便的，你过来陪陪我嘛。你今天做产检啊？你不是说是后天吗？
3: 后天我约朋友了，正好我今天有空，我就提前过来了。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啊，我现在就过来，好吧？那行，我等你啊。小白，你那嫂子也是在这家医院的楼上做产检，我先去看看。如果待会轮到你了，你跟医生先说一声，让他先小等一会儿，啊？
2: 嗯。
3: 千万别乱跑。 等着我啊！

0: 小鹏，
1: 小鹏，
2: 怎么这么快啊？
1: 啊，我就在医院的旁边陪一个客户谈事儿呢，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宝宝，哎呀，想不想爸爸呀？爸来看你来了。
2: 你感觉到没？
1: 哎，
2: 他刚才在踢我。
1: 对对对，是啊，他在动呢。嘿，这小家伙啊。宝宝，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出来啊，爸爸妈妈都在等着你呢。
3: 宝宝，妈妈舍不得你。
2: 老公，你可得把钱存够了啊，我要给宝宝买最漂亮的衣服，还有最好的婴儿车和婴儿床。
1: 那必须的呀，那得好好选，咱们得选最好的。
2: 宝宝，你听到没？你爸爸多大方呀。
1: 你跟宝宝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4: 医生，再稍微等一下吧。
5: 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了。
1: 小白，不好意思。
5: 你是穆小白家属吧？怎么现在才来？也不关心关心病人。
1: 啊，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啊。
5: 行，跟我来吧。
1: 走吧。

0: 爸爸，爸爸动了，你能感受到他不想离开我。
1: 做妈妈不容易，做一个单亲妈妈更不容易。我明白，这一切对你来说太残忍，可能是我太果断，没有尊重你的意思。眼下该怎么决定，你说了算。
0: 可，我真的做不到。我从小就被我妈妈抛弃。

0: 你别怕啊，我一直在你身边的。啊，
1: 张叔的这种。
0: 老婆，你别怕啊，老婆。
2: 脱离了危险，不过还在昏迷之中，要在监护室多观察几天。
3: 那孩子呢？
2: 很遗憾，孩子没有保住，而且
3: 什么？
2: 病人的子宫受了重创，恐怕以后都再也无法怀孕了。

0: 你知道你妹妹要生了，你怎么也不过来关心一下呀？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呀？你快给我过来！
1: 你说什么？是小朋友怎么了？
0: 已经生了。

0: 来了。
1: 哥，你看，多亏了陈阿姨。陈阿姨以前是妇产科医生，要不是陈阿姨帮忙啊，我跟宝宝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2: 哎，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1: 哥，你怎么了？
2: 哥没事，哥替你高兴啊。出血，孩子没保住。
1: 怎么会这样？
2: 而且以后他再也怀不了孩子了。
1: 哥，你别难过

0: 恭喜你啊，小白，平平安安就好。那个，你嫂子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我得回去守着。
1: 你快去吧，哥。去吧。
0: 好好休息啊。

0: 徐医生，我妻子的情况你们很了解，我怕她知道了会承受不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隐瞒这个事情。
1: 如果家属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孕房可以配合，不过问题总要面对，你应该多考虑，和病人沟通，疏导他的心理。
0: 谢谢您的提醒，我会好好考虑的。打扰了，徐医生。

0: 恢复的还好吧？
1: 陈阿姨照顾的我特别好，嫂子怎么样了？啊，她还没醒呢，估计还有两三天才能出监护室。
0: 小白，哥今天过来呢，是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1: 哥，你可是我的大恩人。
0: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答应你。你看啊，等你嫂子醒了，如果她知道这一切，我真不敢想象她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怕你嫂子，她承受不住。你看你嫂子现在没了孩子了，更可怕的是。
1: 以后都不能再生了，所以这个忙就只有你才能够帮了。哥，你想我怎么帮你？
0: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不，不行，哥，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小白。
1: 哥，求你了，哥，实在是想不出办法。哥，你起来，你起来，你先听哥把话说完。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把孩子抱回来，我一定给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如果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你让哥做什么，哥都答应。哥，你起来，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大恩人。 但是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你可不能夺走我的孩子呀！
0: 小白，我求你了，
1: 哥，你走吧。

0: 谁啊？这是？
1: 他是我以前一个熟人。
2: 王辉，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我怎么对你了？你把话说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而已。
2: 可是你当初不是这样。

0: 说的，你说让我等你，我等了你那么久，还有我们的孩子你也不要了吗？
1: 你越说越离谱了啊！我拜托你，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有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你当我傻呀？
0: 是真的，孩子就在楼上，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
2: 王慧，他说的什么孩子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1: 宝贝儿，他骗你了。你这样瞎编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谁也别来烦谁。
2: 这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呀！
1: 宝贝儿。

0: 好了，小白，别哭了啊。其实我早就猜到你那个男朋友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不过你当局者迷，你哥劝你都没用，我也没好说什么。
1: 陈阿姨，这段时间都是你在照顾我，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好了，别再多想了，好好坐月子，这天无绝人之路。
1: 我真的错了。
0: 好了，别哭了啊，你都还是个孩子呢。
2: 喂，小白。
1: 哥，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事情，我答应你。
2: 你说真的？
1: 嗯，你来把孩子接走吧。
2: 小白，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对着孩子。
3: 我马上过来。

0: 小白，谢谢。
1: 哥，你说的对，我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做妈妈，我不能让他跟着我遭罪，这样我也能帮到你们的忙。

谢谢。

0: 看我们宝宝多可爱啊。宝宝，妈妈为了你牺牲可大了。
1: 老婆，别难过了。幸好啊，咱们宝宝平平安安，你也是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你和宝宝这辈子就是我的唯一。我李月发誓，我这辈子一定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努力挣钱。
0: 宝宝，你听到没有啊？你爸爸呀，可是当着你的面做出承诺了，你就是见证人。哎，老公。
1: 嗯。

0: 要不然咱们就给宝宝取名字叫李一诺，你觉得呢？
1: 这名字好啊，一诺千金。
0: 嗯，
1: 对啊，咱们要把他培养成正直、诚实、勇敢的男子汉。好，就这么定了。
0: 一诺，我们的宝宝叫一诺。
1: 一诺，一诺。
2: 姐，这是你们家孩子吧？长得真可爱，多大了呀？
0: 一个多月了。哎，干嘛呀？
2: 啊，姐，这个被单裹太紧了。
0: 嗯，对啊，
2: 孩子会不舒服的。
0: 我太大意了，谢谢你啊。看来你对照顾孩子还挺有经验的。你是谁家的小保姆吗？
2: 啊，姐，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找这方面的工作。
0: 真的？那要不你到我们家来试试吧。
1: 什么？你要到我们家做保姆？
2: 嗯。
1: 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玩火？万一事情穿帮了，你让我怎么解释？
2: 哥，我求你了，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好陪过他，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毕竟我才是他的亲妈呀。哥，我求你了，你答应我吧，这样不仅能帮到嫂子，也能让我多见见孩子。
0: 怎么了？是不是饿呀？喂，主任啊！您别急，您别急，我在弄呢，我马上把资料准备好了给您传过去，行不行？行行行行行，马上马上，好好好。宝宝，不哭啊！你这孩子真是的。越忙你越听呢，你哭吧哭吧，真是让白白把你惯出坏毛病。
3: 姨父，
2: 姐，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怎么不管他呀？
0: 你让他哭哭了，没事的，我现在忙着呢。
2: 哭得这么厉害，都出汗了，很容易发烧感冒的呀，你怎么放在旁边不管呢？
0: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还轮不到你一个保姆来对我指手画脚的吧？
2: 正是因为是你的孩子，你才更应该关心他呀！你一个当妈的，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旁边不管不问呢？
0: 哎，护生小白，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用你来管吧？把孩子放下，放下！小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位置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比那些虐待孩子的保姆更可怕。行了，我这不需要你，你走吧。
2: 姐，我只是怕一诺，
0: 你怕什么呀？一诺不需要你担心，他跟你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啊。
2: 姐，对不起，我。
0: 你走吧，工作会打你卡上的。你还不快走？
2: 哥，该怎么办呀？
1: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捅娄子那是早晚的事。
2: 哥，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说说情吧。这孩子每天都被我带着，他要是见不着我，他会多难受啊！
1: 就当是帮哥一个忙，不要再这么固执下去了，好吗？

0: 陈阿姨，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只要一想到孩子，我这心里就跟火烧一样难受。
1: 小白。

0: 阿姨去劝您啊，人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想念孩子是人之常情，你要学会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啊。
1: 陈阿姨，你说的对。
0: 其实人这一辈子都是一个坎一个坎的走过来的，以后再回头看，今天再大的困难其实都没那么可怕。你呀，好好去找个工作，难道你还好意思一直让你哥这么自主下去吗？

0: 辉，你来干什么？
1: 你就是小白，我们今天来找你有事商量。
0: 你们先进来吧，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1: 你都看到了，我们王辉他出了车祸，现在是高位截瘫。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听王辉说，你生下了我们王家的骨肉，有这么回事吗？
0: 那又怎么样？
1: 小姑娘，那我就明说了吧，我们王辉从此以后都不可能有孩子了。你生下的孩子是我们王家唯一的骨肉，我希望你能把孩子给我们。
0: 不可能！
1: 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我们今天来不是跟你抢孩子的，我可以给你一笔钱，200万，你把孩子给我们，相信这笔钱足够让你今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我保证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
0: 你们以为用钱就能为所欲为吗？我告诉你，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把孩子交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我只知道你的儿子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2: 你不要得寸进尺。
1: 你给我闭嘴。小姑娘，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你们把我小白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们，孩子不在我这儿，我早就把他送给别人了，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们。
1: 你好，我希望你不要后悔，我们走着瞧。
3: 小白，
0: 哥，
3: 最近都还好吧？
0: 挺好的。你们那最近怎么样？
3: 他挺好的，你放心吧。
0: 挺好的，我找了一份工作，昨天发了第一份的工资，我给孩子买了点东西，你帮我转给他吧。要是嫂子问起来的话，你就说是你给他买的。
3: 说真的，哥能见到你自食其力，真心为你开心的。这个我就收下了，谢谢啊。
0: 行，那哥你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4: 小白早点回来。
3: 知道了。哟，哥，我手机没带。
4: 来，我去给你拿。
3: 你好，你是？
1: 李月对吧？我是王辉的妈妈。
3: 王辉，你想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恐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这可由不得你。
3: 哎，你干什么呀？
1: 实话说了吧，我今天是来接我孙子回家的。
3: 这没你的孙子，请你出去啊。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白辛苦的。这张卡里有200万，我们有话好好说。
3: 没什么好说的，出去，出去吧。
5: 你谁啊？
3: 他走错了，我们这儿没你要找的人。
1: 李月，张兰，我没有找错地方吧？你们就不要再装了，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你走不走，再不走就报警啊！
1: 这是医院的记录，张兰，当时你的孩子根本就没保得住。
0: 干什么？
1: 看看吧。
0: 老婆，你别相信他啊。
2: 这是不是真的？
0: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老婆。
2: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老公他说不出来，我来帮他说。你现在这个孩子并不是你的，而是小白的。
0: 滚！你听见没有？给我滚！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1: 干什么？
0: 滚！听见没有？滚！
1: 你不要让我就这样没事了，给我等着。
0: 这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误会，都是。
2: 李月，我早就怀疑你和小白之间有问题，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和他狼狈为奸！为什么？为什么一诺不是我的孩子？你告诉我呀，孩子！
0: 老婆，
2: 告诉我！
0: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听我说好吗？老婆，你冷静点，听我说。他说的没错，那孩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小白和她男朋友所生的孩子。刚才那个女的是她男朋友的妈妈，她是想来吓走孩子的。对不起，老婆，我没及时告诉你，对不起。
2: 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我的孩子早就没有了，是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我的孩子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
0: 老婆，你别再傻站了，老婆。出事了，小白，出事了。你那嫂子全部都知道了，她现在情绪很激动。那，你听我说，你现在赶紧过来，帮我看这下一诺，好不好？嗨，什么都别说了啊，赶紧的啊。老婆，不要啊！
2: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2: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李约，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相信你，你居然要骗我！
0: 老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你下来啊。
2: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孩子到底是谁的？
0: 好，我坦白，我全都坦白，我全都坦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下来好不好？听我把话说完。那孩子的确是牟小白和她男朋友生的，你刚才看那个医院记录也是真的。
2: 我的孩子没，我的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
0: 老婆，不要啊！
2: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别过来！
3: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2: 一诺，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孩子。
3: 姐，一诺虽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但是你为他付出。

0: 么多我都看在眼里啊，你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姐，你就原谅哥吧，哥虽然骗了你，但是他的初衷是好的呀。
1: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们别过来，你们信不信你再过来我马上跳下去，我马上跳下去。
0: 姐，都说患难见真情，你应该往好的方面想啊。你知道哥为了顾及你的感受他付出了多少吗？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些你没看到，但是我都看到了呀。姐，哥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
2: 老婆，我求你了，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能抛下我和孩子。
0: 姐，你们才是真正合格的父母，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一诺交到你们的手上。我曾经也后悔过，我想做回母亲的身份，可是我最后放弃了。我看到你们是真正爱一诺的，我觉得一诺能在你们的身边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1: 一诺，妈妈对不起你。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嫂子，你们就别送了。
1: 小白，你到那边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定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嫂子，哥，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
2: 小白，你记住哥的话，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3: 刺鼻呀！
2: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来。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退休老人迫于生计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

0: 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2022年10月的一个傍晚，60岁的江桂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江桂芳刚坐在沙发上，正准备休息一下，就被手机的一阵铃声吵得心烦意乱。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江桂芳的社交圈很小，儿子也叮嘱过他谨防诈骗，不要接陌生电话，所以江桂芳很快将电话挂断，接着闭目养神起来。可电话那头是不依不饶，似乎有什么急事，江桂芳无奈只得接听了电话。这一接不得了，直接把江桂芳吓得是困意全无。只听电话那头的人焦急地说：你是贺明德的老婆江桂芳吗？贺明德出了车祸，现在在人民医院抢救，你赶紧过来，你丈夫贺明德的情况很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江桂芳顿时浑身瘫软，大脑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她急匆匆地出了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江桂芳给儿子打去了电话，要他迅速赶往医院。通知完儿子，江桂芳的身体忍不住地发抖，她一边祈求上天能够保佑丈夫贺明德渡过难关，一边催促着的士司机开快一些，再快一些。终于20分钟后，江桂芳抵达了医院。可刚赶到抢救室门口，医生就对着江桂芳摆了摆头：我们尽力了，您丈夫脏器受损严重，无力回天，请您节哀。听到医生这么说，江桂芳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再也绷不住了。她冲到丈夫贺明德的床边，跪在地上放声痛哭：贺明德，你怎么这么的狠心啊，抛下我们孤儿寡母，你要我们今后怎么办啊？医院的工作人员看江桂芳年纪也大了，怕她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再出什么问题，于是赶忙把江桂芳扶起坐下，并帮忙联系了江桂芳的儿子，让他尽快赶到医院照顾母亲。而此时的江桂芳好似被抽了魂一般，目光呆滞，脸上挂满了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死了你。
1: 这就奇怪了，贺明德不是意外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身亡的吗？为何他的妻子江桂芳却坚持说是他害死了丈夫贺明德呢？事情还得从贺明德退休说起。
0: 半年前，60岁的贺明德从乡镇的一家小型企业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自此总算可以清闲下来。退休以后，贺明德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早起去河边晨练，中午吃过午饭，下午就跟邻里乡亲下下象棋，晚上呢散散步，非常悠闲自在。可江桂芳对老伴的退休生活却有不满，这是为何呢？原来江桂芳和丈夫贺明德有一双儿女，儿子贺勇刚参加工作，女儿呢还在城里读高中。虽说儿子已经步入社会，有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但江桂芳还是有操不完的心。俗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江桂芳也不例外。她觉得儿子贺勇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自己和老伴没有给儿子买房买车。另外呢，女儿高中日常补习和以后读大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可家里没多少存款，所以江桂芳很焦虑。当初女儿升高中时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江桂芳花了不少的积蓄把女儿送到县城里读书。为了方便照顾女儿的衣食起居，也为了在城里打工赚钱，江桂芳索性和女儿一起搬去了城里，并在临近郊区的位置租了间便宜的一居室。白天呢，女儿上学的时候江桂芳就去给别人家里当保姆，负责做卫生和一日三餐。江桂芳的工资虽不算高，但加上退休金，每个月也能攒下几千块钱。但丈夫贺明德退休后一个人在老家悠闲快活， 江桂芳自

0: 自然看不过眼了。于是姜桂芳多次建议贺明德要趁着身体好还能干活啊，抓紧这几年啊多赚些钱，等身体实在不能干了再回家养老。贺明德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单靠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确实很难给予儿女们扶持，自己和老伴以后万一有个一病二灾的都不能自给自足，甚至还要给儿女啊拖后腿。想到这里，贺明德啊一阵心慌，为了给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更为了两个孩子，贺明德决定啊再找份工作多赚点钱。可是贺明德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姜桂芳告诉贺明德，不如你也到城里来，城里挣钱比老家容易多了。刚好我这两天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劳务公司贴的招聘勤杂工的告示，你明天就过来看看那里还缺不缺人。听到妻子的建议，贺明德第二天便早早的坐车去了县城，到出租屋放下行李就匆匆去了劳务公司。了解完大概情况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告诉贺明德，来这干活很简单，不需要什么经验，就是啊人累着。另外呢，你属于超龄人员，我们不能给你签订劳动合同，更不能为你购买任何的保险，你能接受就明天过来上岗。听完负责人的话，贺明德笑着说，我都已经退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交保险，只要给我按时发工资就行了。劳务公司负责人一听贺明德这么说啊，第二天就安排他上岗了。就这样，原本已经退休的贺明德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劳务公司离出租房近，贺明德每天早晚都是走路往返劳务公司和出租房中。这样的生活啊维持了小半年，夫妻二人一起努力，家里的存款一点一点增长，眼看着日子是越来越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贺明德刚拿双工资没几个月，意外便降临了。
1: 贺明德在下班途中不幸遭大货车撞击身亡，家人悲痛欲绝。
0: 姜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大货车司机及保险公司赔偿之后，贺明德的儿子又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索要赔偿。
0: 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1: 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他的儿子为什么要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说法呢？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是入职五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贺明德下班后走在回家路上，突然一辆大货车横冲直撞迎面开来。更奇怪的是大货车的行进方向根本不是机动车道，反而向着人行道冲过来。这可把贺明德吓得不轻，他慌乱逃窜，想要躲避大货车撞过来的路线，可是人的速度哪比得过车呀。最终贺明德还是不幸被撞倒在了车下。大货车司机意识到撞老人，慌忙下车查看，并拨打了120和110。救护车很快赶到，把贺明德送到医院抢救，大货车司机也被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讯问。据大货车司机交代，他由于着急送货，已经连续开了近20个小时的车，途中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之后被猛烈的撞击惊醒，他立马踩了刹车，迅速下车查看，发现自己已经撞了人。一名男子倒在自己的车下，浑身是血，意识到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尽管贺明德及时被送往医院抢救，可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被抢救无效身亡了。接着便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贺明德的妻子姜桂芳接到医院电话，得知丈夫贺明德出了交通事故，她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不幸的是，老伴贺明德已经去世。很快，姜桂芳的一双儿女也赶到了医院。当他们看到昔日笑容满面的父亲，此刻却全身盖满白布时，兄妹俩痛哭流涕，迟迟不愿。

0: 愿接受这个现实。姜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她搂着儿女边哭边说，如果不是我非要你爸去上班，他就不会在下班路上被车撞了，都怪我，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儿子贺勇见状，生怕母亲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垮掉了，于是强忍悲痛抱着姜桂芳说，妈，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我和妹妹只有你了，您不要自责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的生活，才能替爸爸讨回公道啊。安慰完姜桂芳，女儿便把已经哭得筋疲力尽的母亲带回了家。为了避免母亲触景生情，贺勇决定由自己操办父亲的后事，尽量不让母亲操心。由于这起事故完全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大货车司机应负事故的全责。最终大货车司机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另外呢，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明德家属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啊60万元。
1: 贺明德的丧事办完以后，姜桂芳一家低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到女儿还在读高中，姜桂芳需要努力赚钱养家，所以整理贺明德遗物的事就落到了大儿子贺勇肩上，这也促使贺勇做了另一个决定。
0: 这天在整理父亲贺明德遗物时，贺勇看到一张被父亲放在抽屉的全家福。这张照片还是前不久的中秋节拍的，看到照片的一刹那，贺勇再也忍不住了，他终于将压抑许久的情绪完全释放了出来，抱着全家福痛哭起来。贺勇深知啊，父亲之所以一把年纪了还要去打工，都是为了自己啊和妹妹。现在父亲走了，他和妹妹只有母亲了，他不希望母亲重蹈覆辙，为了家庭累垮身体。于是贺勇当即决定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要个说法，希望得到赔偿。这就奇怪了，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贺勇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什么说法呢？原来啊，贺勇参加工作时啊，曾研究过劳动法的内容，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的，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父亲是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所以贺勇认为劳务公司也应该给予家属适当的赔偿。想到这里，贺勇第二天就来到父亲生前工作的劳务公司，希望劳务公司可以出面为父亲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然而贺勇没想到，在他提出这一请求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人社局认定贺勇父亲为工伤，但劳务公司却拒不承认，并提起诉讼。
1: 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
0: 法院认为工伤认定符合要求，于是贺勇将劳务公司告上法庭，索要工伤赔偿。
1: 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
0: 劳务公司却辩称，家属已获得相应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不应重复接受赔偿。那么劳动者能否获得双重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可把贺勇气坏了，眼看找劳务公司不成，他又将目光投到了当地的人社局。贺勇到人社局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为父亲贺明德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完情况，并核实了相应的条款规定，考虑到贺明德生前确实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这一特殊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他申请工伤，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对贺明德的工作情况展开调查核实。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明德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确实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贺明德的情况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于是便认可了贺明德家属的说法，给贺明德认定了工伤。随即贺勇拿着人社局工伤认定书去到劳务公司，向劳务公司索要贺明德工亡赔偿和抚恤金，共计是150万元。对于贺勇的这一要求，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一口回绝，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一听这话，贺勇也不甘示弱，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双方各执一词，情绪也都很激动，因为事发地在劳务公司，负责人发现自己说不过贺勇，就指使劳务公司的保安帮助他驱离贺勇。贺勇和保安们推搡起来，双方随即发生了肢体冲突。围观的群众里有人见状报老警，不一会儿民警赶到现场，将人群疏散，并制止了双方的互殴行为，将贺勇和劳务公司负责人带到了派出所。了解完事情的经过，民警对贺勇进行了劝说，并告诉贺勇，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建议贺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家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去劳务公司闹事。同时民警也告诫劳务公司负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煽动保安聚众闹事，一切按照规矩办。随后民警将二人放出了派出所，

0: 回到家后，贺勇转念一想，父亲是退休人员，劳务公司既没有与父亲签署劳动合同，也没为父亲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所以单纯找劳务公司肯定是没有用的。于是他转变策略，决定拿着工伤认定书到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确认父亲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贺勇的这一请求能否得到劳动仲裁部门的支持呢？
1: 让贺勇失望的是，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因贺勇的父亲贺明德发生工伤前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予受理劳动仲裁。听到这个消息，贺勇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与无助。与此同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也没闲着，他们觉得人社局之前给贺勇开具的工伤认定书始终是个隐患，于是劳务公司负责人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认定的工伤认定书。这让贺勇更是疑惑不已，已经出具的工伤认定还能撤回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工伤认定书能否撤销。工伤保险条例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中第二项，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知道工伤认定的申请一般是不能撤销，但是相关部门在做出工伤认定书决定以后，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以及近亲属可以申请撤销该工伤认定，但申请撤销的条件是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不服该认定，或者认为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劳务公司负责人作为用人单位，认为工伤认定是错误的，故而提起诉讼，这一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但工伤认定是否能撤销，还得根据各方情况酌定。那么，贺勇先前在人社局开具的工伤认定书是否能撤销呢？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贺明德退休后从乡镇去到县城打工，后被劳务公司招用并从事勤杂工工作，应认定为进城务工农民，其死亡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贺明德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对其工伤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的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换句话说，贺明德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当地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做出的工伤认定书也符合要求，因此劳务公司负责人向法院提起的撤销工伤认定书的行政诉讼被驳回。法院宣判的这一结果无疑是给迷茫的贺勇再次指明了方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贺勇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要求劳务公司支付父亲贺明德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00万元，亲属抚恤金60万元，共计是160万元。
0: 法庭上，劳务公司负责人辩称，法院虽然已经判定贺明德为工伤，但是贺明德的家属已获得相应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不应重复接受赔偿，因此劳务公司不应该再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赔偿。那么劳动者能获得双重赔偿吗？
1: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权责任赔偿跟工伤赔偿冲突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条规定，当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的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啊，劳动者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的，既可以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也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就是说啊，贺明德的家属不仅可以向第三人，也就是大货车司机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用人单位劳务公司啊主张工伤赔偿，二者啊并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第十七条，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贺明德与妻子江桂芳共生育两名子女，其中有未成年子女啊一名，所以在劳务公司赔偿时啊，应支付工亡赔偿以及贺明德未成年女儿的亲属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啊，劳务公司向贺明德家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95万元，以及对贺明德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啊8万元，共计啊是103万元。法院作出判决以后，劳务公司负责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啊，驳回劳务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啊，劳务公司负责人老老实实的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了赔偿。江桂芳获得大货车司机赔偿60万元，以及劳务公司赔偿103万元，共计啊163万元。尽管赔偿金数额巨大，可江桂芳一家并没有因为拿到赔偿款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而开心。毕竟对他们来说，他们失去的人可比这163万的赔偿款重要的多。留给这家人失去亲人的伤痛，还需要时间来治愈。观众朋友们，本案中的贺明德迫于家庭经济压力，选择退役后再找一份工作，因年龄问题无法签订劳动合同，下班途中意外身亡后，家人险些没有获得工伤赔偿。好在贺明德的儿子最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家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贺明德的案件，我们首先清楚了进城务工人员所在的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另外呢，侵权赔偿和工伤待遇并不冲突，不会因为受害人亲属先行获得一方的赔偿就损失得到全部或者部分赔偿，更不会免除或者减轻相关的工伤责任。最后我们也要提醒用人单位，可适当给进城务工人员上商业保险，以减少因意外事故产生的麻烦，避免发生意外后给用人单位增加经济负担。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女人遭到丈夫冷落，竟和健身教练暗生情愫。婚外恋被女儿发现，女人醒悟，决心回归家庭。她本想彻底断绝与情人的联系，却遭到对方百般纠缠。情急之下，女人竟然动了杀心，又将酿成什么恶果？背叛婚姻走极端，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6: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女的就是业主委员会的人，这个也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
5: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7: 我请你过来帮我打扫卫生，维护治安是这样子。啊，帮我看家护院，你不能反客为主。
5: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
8: 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
9: 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
5: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驱逐的管家。
10: 收场，请你保持冷静。收场，我们要求收场。
11: 全场，
10: 你更应该冷静。谁呀？我凭什么动我们东西？
12: 哎呀，这个
10: 凭什么动我们东西？收场，我要你收手。一，
13: 我没打你
12: 啊，没打你。
10: 好，赶紧把我东西放下。
5: 这是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某小区物业办公室内的一幕。画面中被众人围堵的是该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张某。
6: 30号早晨我去立案，我在法院立案还没立完，办公室工作人员就给我打电话说：“经理，你快回来吧，他们开始抢东西了。”我就急忙回来之后就被他们关了。这几个人全是业主，这个就是他是挑头之人。在这之前多次制造矛盾，就他上物业来找我矛盾。
5: 那么张某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会被众多业主围堵？业主们又为何要强行将物业公司的物品搬走呢？
7: 因为你不在我们这里服务了，你应该走了，你要腾地方给我们，是这样子。他就不肯走，就洗赖着，就没办法。
5: 据当天在现场的业主介绍，他们小区已经终止与该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可是物业公司却迟迟不肯搬离。为了让小区正常运转，无奈之下，小区的业主们只能将物业公司请出小区。
7: 我是打封条，把他的所有的东西打包起来，大家打包起来，就搬出去的时候用封条封起来。
5: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当天，场面曾经一度陷入混乱。就在业主们将物业办公用品搬出并封存物品过程中，双方再次发生了冲突。
10: 把我的东西放下，放下我的东西，放下东西，放下。
7: 他把全部有七八个人，他都拿那个灭火器喷了。但他后来呢，就报警了。
5: 张某为何突然使用灭火器？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当天的遭遇，张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6: 你看他拿全是我个人的东西，我的笔记本、充电器、

0: 茶杯、茶叶，还有我的手表就在这个桌子里。这打印机都是我个人的，不是公司的，就是不是这个扫描仪啊。我要求他放下我的东西，过分吗？
1: 对于业主们未经合法程序擅自搬离物业公司物品的行为，张某认为业主们已经严重侵权，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只能拿起身边的灭火器来进行正当防卫。可是之后发生的事儿更是让张某始料未及。张某回忆，当天他到达事发现场后便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可是民警到达现场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制止业主们的行为。就在他束手无策之时，他注意到了身边的灭火器，于是便拿起灭火器来制止业主们的行为。
0: 太猖狂了，这些人，你看，这就是我出来了吧？这是我呢，啊，什么都没问呢，看到没有？这些人在后面呐喊，你看，你看，这个业主也参与了，你看。你看他们说喊的多好，这口号老好了，人民警察为他们做主，高声呐喊，多恶劣的行为。
1: 最后这场闹剧以张某被戴上手铐送至派出所接受调查作为收场。
0: 后期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维权，因为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在我们强烈的反对的情况下还抢夺我们的东西啊，扣押我们的东西，这是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你一个普通公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这样没办法了，我们就开始继续走诉讼的渠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大大小小的官司，行政诉讼也好啊，侵权也好啊，还有刑事自诉也好，打了十几场官司。在行政诉讼一审的判决中，判定公安机关他给我使用手铐是违法的。
1: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究竟因何而起？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又为何反目？一封传票将小区的内部矛盾推向了法庭。
2: 心酸泪一直被诉，大家就觉得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工作还有精神上面的，都觉得抑郁了，真的，因为好像好无助的感觉，这种心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人家不放过啊，总是告你啊。
3: 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本厅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物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4: 我们的诉讼请求包含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一，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72,910.16元；其一，被抢物品损坏丢失损失35,420.66元；第二，被抢物品中现金损失5,773.50元；第三，支付解除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金损失31,716元。第二项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因违约造成原告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并且应当预见到的可能造成的损失79,642.68元。
1: 据了解，2019年5月，原告物业公司与被告业主委员会签订了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协议中约定了委托事项、期限、收费标准等内容。2019年9月，原告进场正式管理小区。
4: 2020年11月30日，被告单方终止合同，以及强行搬走原告放置于物业办公室的财产

0: 和物品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作为共同被告业主委员会成员，共同决定同意终止案涉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原告认为他们是被驱逐的受害者，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面终止合同已经严重违约，那么被告对此会怎么回应呢？
2: 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业主委员会作为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当事人一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在业主大会表决决定之后，对违反临时物业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方，也就是原告方，那么进行解除终止合同，合法有效。在原告拒绝搬离物品，继续侵占公共资源的这个侵权行为，那么业主委员会根据民法典对侵权行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不得已，那么才采取了这个自救的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综上所述，恳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1: 被告说他们并非是单方驱逐，而是合法解聘后原告拒不交接，他们的行为是积怨已久的自救。那么究竟是物业赖着不走，还是业主暴力维权？接下来法官将如何穿透纷争查明真相呢？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反目，一方说对方服务摆烂合法解除合同，另一方却说对方违法毁约。
2: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是错误的。
1: 强行驱逐物业，业主们的行为是维权还是侵权？法律的天平最终会向哪一方倾斜？
3: 对物业非法进驻小区，并且恶人先告状，把我们小区业主告上法庭。今天，物业已经被公安局绳之以法。
1: 现在开庭，被驱逐的管家正在播出。
4: 针对这种物业管理，因为我发现这几年物业案件确实成为我们法院这个案件数量最多的一类案件。
5: 这个案件因为它的矛盾非常复杂，我们今天到现场去走访一下。
1: 为了查明案件背后复杂的社区治理矛盾，法官先到住建部门实地走访，了解事情原委。
6: 物业入住了之后，然后我们也经常接到那个业委会这边向我们这边反映，我们也是相对应的约谈了那个物业公司，然后要求他们进行限期的整改，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到现场去核实有没有整改到位，社会问题还有小区管理的问题环境问题。
1: 经过了解，双方的矛盾并非一日之寒，该小区业主前后均与两家物业公司发生过矛盾，住建部门对此格外关注，也曾经与镇政府社区多次从中调解，但是住建部门对于物业纠纷也仅有监督权，目前还缺乏高效的行政强制手段，住建部门对此也很无力。
7: 这个案子呢，我们已经调解了几期了，但是双方呢，因为在认知方面呢存在差异，星河公司呢作为临时物业进驻，因为进驻在最危机的时候、最紧急的时候进来了，他们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但是由于他服务的时候呢，那部分业主认为他们服务不符合他们的业主的要求，需要更换。
1: 通过走访发现，双方的矛盾根源在于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多次协调。

0: 沟通未果，业主委员会换届后，业主们要求更换物业公司的意愿异常强烈，但是物业公司以业主委员会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拒不办理交接，所以部分业主情绪激动，采取了驱赶物业的行为。那么物业公司的服务到底如何呢？
1: 我们平常在那个地下车库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呀，电动车电瓶被偷了呀，那个小车被刮蹭到了呀，好像打电话跟他说希望他来帮协商一下哦，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根本也不派人来的。他的那些服务啊，我们都是相当失望。如果不是对这个物业真的是那么失望，那我们的几百户人不可能都做到这么统一吧，对不对？
2: 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想要把它换掉，因为这个服务质量不行，而且物业费收的高，反正整体的管理服务都不太好。
3: 这个月还没有交水电费的话，第二个月马上就停电停水了。为什么你物业没有权利停电停水的吧？
0: 通过走访，让法庭更清晰地看到，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更是当前社区治理中信任断裂、协商失效、救济渠道不畅的典型缩影。那么被告业主委员会究竟是否违约呢？
4: 原告方，你们认为被告是违约，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5: 我们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的第一个是他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他解除合同的方式直接造成了我们的财产的直接损失，第三，在2020年11月30日，他们所做的行为号称是扣押执法，这是一个普通公民不具备的法律权利，就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给我们公司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也就是本案我们所主张的损失赔偿的诉请。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6条之规定，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可以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决定解聘的，应当提前60日书面通知物业服务人，但是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前款规定，解除合同造成物业服务人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业主的事由外，业主应当赔偿损失。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并未约定终止或者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告知期限，因此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终止合同，且没有提前60日书面通知原告，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
6: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它是错误的，法条是在物业服务企业不违约的前提下，全体业主也是有权利解除物业服务企业的，那么在它不违约的前提下，只要通过60日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是可以解除的。那么我们认为该条法律的规定仅对物业服务企业没有违约的情况下需要进行60日通知，如果物业服务企业已经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约定，那么根据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第4点第一条的约定，被告是可以行使解除权的，因此被告行使终止协议是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0: 被告说，就在事发前的一个月，他们也曾经试图与原告进行沟通，并且发出工作函，要求与原告一起走访小区，并查看公共配套设施等情况。在走访后，他们也向原告发出告知函，指出物业服务期间存在的问题，要求其书面回复整改方案。
7: 物业在我们小区是怎样服务的？因为我们已经多次了，发送那个整改书给他，他都没有去整改。你作为一个物业人，这是你该做的吗？你不是应该

0: 保护我们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吗？你这样子一而再再告的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是一种伤害。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你想想你作为一个物业人应该做的事情吧，而不是说为了利益没有底线。
1: 您的说辞过于偏激，也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真相。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请问你们在2020年的11月30号强行搬夺我们的物品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业主大会的授权？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还是业主大会的决定？有吗？没有。你们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请法庭让第三方提供他们与广第三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里头你们的有其中的一条，要求建凯物业每月向你们提供5000块钱的活动经费。为什么？你们明明把这一条违法的行为签订到合同里头，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你刚才的陈述，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污蔑我吗？还是对事实的陈述？我希望你们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
2: 原告说，他们在收到告知函后便第一时间与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并及时发出了整改方案。
1: 他们拒绝跟我们交涉，我们曾经尝试的想跟他谈，谈不了，那就是一定要把你拿掉，没有的商量。
0: 全国的业主都是一样，都是说你服务好，地扫干净，你该处理的问题你帮我处理好，但是你这些你都不能满足，那我要你来干嘛？是不是？
2: 当沟通完全失效，当信任在无休止的摩擦中消磨殆尽，法律便成为了最后的决断场。被告声称原告物业公司长期失职，令业主们忍无可忍，而原告则控诉物业公司的服务尽职，却被强行驱逐，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
1: 黑物业太多了，广西房政啊，东兴新物业负责人终于被人民警察带上手铐了，他就开始打了啊，
3: 都开始转发，
1: 杀枪毙影的，间接维护业主委员会的权益，铲除黑物业的毒瘤，为人民警察点赞。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影响很大，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公安机关给我戴手铐这段视频在微信里头流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名义上也好，在经济上也好，甚至对公司未来的发展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也可能因为这一系列案件之后，我们这公司就走向了衰亡阶段了。
2: 那么法官将如何化解这场4年未了结的案件呢？双方矛盾最终是否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1: 第一，被告的行为是违约行为，这也是经过法律判决书认定的，无需质疑。第二个，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我方认为2020年11月30日事件发生的当日，完全是业主委员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成员应承担我方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4: 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5: 被告业主委员会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2020年11月27日，告知原告要求其移交相应的资料，并且将自己的物品妥善的移走。那么我们是已经尽到了提前告知的这个义务的。那么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那么不对这个物业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在

0: 原告拒绝搬离及腾出场所的前提下，那么公证机构也在没有保存的场所的前提下呢，业主委员会就原告违约、违法、抢占、损害全体业主的这个行为，采取了自救的一个措施。
1: 下面由当事人陈述最后意见。
2: 坚持诉状及庭审意见，陈述完毕。
0: 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1: 今天的庭审已经进行完毕，本案不做当庭宣判，待合议庭休庭评议后再择日宣判。休庭。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4年12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物业公司接到业主的管理投诉后未进行整改，业主委员会有权解除临时物业委托协议，被告业主委员会终止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通知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退出后的物业费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业主委员会5名成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请被抢物品损失和被抢现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不予处理。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5年5月7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业主委员会被寄予厚望，但却也常被置于风口浪尖。作为本案中的关键角色，

0: 业主委员会该如何在沟通和监督中拿捏分寸呢？
1: 这个如果是遇到这种物业服务不到位，而且双方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的话，还是不应当采取自力救济的形式，还是要寻求那个社区基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调解，实在不行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不是采取自力救济。自力救济会引发那个肢体冲突甚至会引发其他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因为在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
0: 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最终以2败俱伤收场，业主们付出了金钱和时间的成本，而物业公司也声誉受损。如今物业服务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管家与主人本应和谐共生，权力的行使都应有边界，争议的解决都需遵循章法。当物业承诺变成一纸空文，当沟通被对抗所取代，小小的社区便会硝烟弥漫。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河南中华饮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豫菜更是中国传统菜系，发扬豫菜文化，坚持豫菜创新，致力于打造河南地标美食品牌，餐厅征选优质食材，匠心坚守薪火传承。餐厅主打传统烩面与果木烤鸭，严选羊肉，搭配好面，羊骨慢熬，筋道爽滑，沁人心脾，承载河南儿时记忆里的味道。烤鸭成古法，用心意，枣红油亮，片片酥脆，入口即化，是时间赋予的醇厚滋味。店内环境优雅大气，适合亲朋相聚、家庭聚餐，欢迎广大顾客莅临品鉴。豫雅园烤鸭烩面，一品河南味。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6: 你怀上孩子了？
7: 一次意外的求助。
6: 你啊，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
8: 国辉，
7: 揭开一场无法回头的谎言。
8: 你把牟小白害得有多惨？
6: 想不想爸爸呀？我来看你来了。
9: 很遗憾，孩子没有保住。
6: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
9: 带他走吧。
7: 在爱与痛的边缘，他们能否找到救赎？
10: 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11: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7: 普法剧场《牵绊》经典版正在播出。

0: 老婆，老婆，不要啊！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1: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李约，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相信你，你居然要骗我！
0: 老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下来啊！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干嘛？
19: 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啊，这大少爷的孩子多出不善啊。
1: 是啊，我都没想到为了几件废电池追我那么远。
0: 我想资助他上学，直到他完成学业。
2: 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3: 小白啊，你太糊涂了，那怎么那么傻呢？
2: 哥，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失望了。
3: 好了，这句话都不用说了。你那男的叫什么名字呀？他在哪上班？
2: 他叫王辉，他在他们家公司上班，具体是什么公司他没有告诉过我。
3: 你呀，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这人海茫茫的，你上哪儿去找人家？
2: 哥，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他是个好人。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这样吧，我跟你先找个住的地方。
2: 谢谢你，哥。
4: 老婆，回来了。
5: 回来了。怎么去那么久啊？
4: 哦，那个孩子过来找同学玩，我请他吃顿饭。你也知道嘛，咱们很久没见了，就跟他多聊了几句。行了，我进去洗个澡啊。
5: 去吧。
6: 你们，
4: 你好，请问你这是有房子要出租吗？
6: 我这儿只租个女的，你们两个不行。哎，
4: 您别误会啊，我是帮我妹妹来看房子的。
6: 这样啊，进来吧。
4: 啊，谢谢啊。来，
6: 就这件，平时我就一个。

0: 个人住，这间房子一直空着。这房价嘛，你们也知道，水电气费 AA 制。你们年轻人懒得做饭，可以跟我一起吃，交生活费给我就行了。但是，我每顿饭按时吃饭，过时不候。
1: 你觉得行吗？
2: 哥，要不然就这里吧，刚好我也可以找一些兼职来做，赚的钱就可以给阿姨了。
1: 嗯，那行吧，咱们先签合同。
0: 行。
3: 对对对，就这份合同，你看仔细了啊，千万不能出纰漏。
4: 哎，等一会儿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5: 真的？
4: 嗯，
5: 真好。
3: 哎，我很快就到公司了。好，拜拜。国辉。你就是王辉
4: 啊？是的，我们认识吗？
3: 你知不知道你把某小白害得有多惨？他现在怀了你的孩子，书也读不了了。你倒好啊，跑这儿来逍遥快活。
4: 你是谁呀？啊，轮得着你来教训我？我跟他是自由恋爱，和平分手，关你屁事儿啊？怎么，你还想讹我？我告诉你，没门。什么怀孕不怀孕的，什么要死不活的，关我屁事儿啊？
3: 你是人渣！
5: 你怎么打人啊？
3: 我告诉你，毛小白找到你，他把夏夜演了。
5: 有病！
3: 哎，你这疯狗怎么乱咬人呢？你，
5: 我看看。
2: 哥，你来了。
1: 这个王八蛋！
2: 哥，你怎么了？
1: 我尽快给你安排手术，趁早把这个孩子给做了。
2: 啊，不行啊，哥，不行！
1: 你知不知道，那王辉就是个人渣？
2: 你找到他了？他在哪儿啊？
1: 你不用去找他了，他根本就是在玩你。你怎么那么傻呀？他的话你都能相信？
2: 不，不，你骗我！我要亲自去找他。
1: 哎，你回来！你过来，牟小白，你清醒一点。他早就另结新欢了。你过去，他只会羞辱你，给自己留点自尊吧。啊！

0: 你别怕，有哥陪着你呢。我接个电话啊。
1: 老公，你现在有空没啊？我在医院做产检呢，
0: 我一个人挺不方便的，你过来陪陪我嘛。你今天做产检啊？你不是说是后天吗？
1: 后天我约朋友了，正好我今天有空，我就提前过来了。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啊，我现在就过来，好吧？
0: 那行，我等你啊。
1: 小白，你那嫂子也是在这家医院的楼上做产检，我先去看看，如果待会轮到你了，你跟医生先说一声，让他先小等一会儿，啊？
0: 嗯。
1: 千万别乱跑，等着我啊。

0: 老婆，
1: 老婆，
2: 怎么这么快啊？
1: 啊，我就在医院的旁边陪一个客户谈事儿呢，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宝宝，哎呀，想不想爸爸呀？我来看你来了。
2: 你感觉到没？哎，他刚才在贴我。
1: 对对对，是啊，他在动呢。嘿，这小家伙啊。
3: 宝宝，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出来啊，爸爸妈妈都在等着你呢。

0: 宝，妈妈舍不得你。
1: 老公，你可得把钱存够了啊！我要给宝宝买最漂亮的衣服，还有最好的婴儿车和婴儿床。
2: 那必须的呀，那得好好选，咱们得选最好的。
1: 宝宝，你听到没？你爸爸多大方呀！
3: 你跟宝宝啊，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4: 医生，再稍微等一下吧，
5: 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了。
2: 小白，不好意思，
5: 你是穆小白家属吧？怎么现在才来？也不关心关心病人啊？
2: 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啊！
5: 行，跟我来吧，
2: 走吧。

0: 做妈妈不容易，做一个单亲妈妈更不容易。我明白，这一切对你来说太残忍，可能是我太果断，没有尊重你的意思。眼下该怎么决定，你说了算。
1: 可，我真的做不到。我从小就被我妈妈抛弃，我曾经发誓，我以后绝对不抛弃我自己的孩子。就算以后王辉不认我们母子。

0: 你别怕啊，我一直在你身边的。
1: 啊，家属在这里等。
0: 老婆，你别怕啊，老婆。
2: 脱离了危险，不过还在昏迷之中，要在监护室多观察几天。
3: 那孩子呢？
2: 很遗憾，孩子没有保住。而且
3: 什么？
2: 病人的子宫受了重创，恐怕以后都再也无法怀孕了。

0: 你知道你妹妹要生了，你怎么也不过来关心一下呀？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呀？你快给我过来！
1: 你说什么？

0: 来了，哥，你看，多亏了陈阿姨。陈阿姨以前是妇产科医生，要不是陈阿姨帮忙啊，我跟宝宝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1: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0: 哥，你怎么了？
1: 哥没事，哥替你高兴啊。啊，平平安安的。可是你嫂子，
0: 嫂子她怎么了？
1: 嫂子，她大出血，孩子没保住。
0: 怎么会这样？
1: 而且以后她再也怀不了孩子了。
0: 你别难过了。
1: 恭喜你啊，小白，平平安安就好。那个，你嫂子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我得回去守着。
0: 你快去吧，哥。
2: 去吧。
1: 好好休息啊。

0: 徐医生，我妻子的情况你们很了解，我怕她知道了会承受不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隐瞒这个事情。如果家属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孕房可以配合。不过，问题总要面对，你应该多考虑和病人沟通，疏导他的心理。
1: 谢谢您的提醒，我会好好考虑的。打扰了，徐医生。

0: 恢复的还好吧？
1: 陈阿姨照顾的我特别好，嫂子怎么样了？啊，她还没醒呢，估计还有两三天才能出监护室。小白，
0: 哥今天过来呢，是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哥，你可是我的大恩人。
1: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答应你。你看啊，等你嫂子醒了，如果她知道这一切，我真不敢想象她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怕你嫂子，她承受不住。你看你嫂子现在没了孩子了，更可怕的是。
0: 以后都不能再生了，所以这个忙就只有你才能够帮了。
1: 哥，你想我怎么帮你啊？
0: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
1: 不，
0: 不行，
1: 哥，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
0: 小白。

0: 哥求你了，哥实在是想不出办法。
1: 哥，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
2: 你先听哥把话说完。
0: 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把孩子保回来了，我一定给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如果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你让哥做什么，哥都答应。
1: 哥，你起来，你听我说，我知道。 你是我的大恩人，但是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你可不能夺走我的孩子呀！
0: 小白，我求你了，
1: 哥，你走吧，啥也别说。

0: 来。
1: 谁呀、啊？这是？
0: 他是我以前一个熟人。
2: 王辉，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我怎么对你了？你把话说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而已。
2: 可是你当初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让我等你，我等了你那么久，还有我们的孩子，你也不要了吗？
0: 你越说越离谱了啊！我拜托你，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有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你当我傻呀？
2: 是真的，孩子就在楼上，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
1: 王辉，他说的什么孩子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0: 宝贝儿，他骗你的。你这样瞎编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谁也别来烦谁。
1: 这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呀！

0: 好了，小白，别哭了啊。其实我早就猜到你那个男朋友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不过你当局者迷，你哥劝你都没用，我也没好说什么。
1: 陈阿姨，这段时间都是你在照顾我，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好了，别再多想了，好好坐月子，这天无绝人之路。
1: 我真的错了。
0: 好了，别哭了啊，你都还是个孩子呢。
2: 喂，小白。
1: 哥，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事情，我答应你。
2: 你说真的？
1: 孩子接走吧。
2: 小白，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对着孩子。
3: 我马上过来。

0: 小白，谢谢。
1: 哥，你说的对，我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做妈妈，我不能让他跟着我遭罪。

0: 我们宝宝多可爱啊。宝宝，妈妈为了你牺牲可大了。
1: 老婆，别难过了。幸好啊，咱们宝宝平平安安，你也是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你和宝宝这辈子就是我的唯一。我李月发誓，我这辈子一定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努力挣钱。
0: 宝宝，你听到没有啊？你爸爸呀，可是当着你的面做出承诺了，你就是见证人。哎，老公，
1: 嗯，
0: 要不然咱们就给宝宝取名字叫李一诺，你觉得呢？
1: 这名字好啊，一诺千金。
0: 嗯，
1: 对啊，咱们要把他培养成正直、诚实、勇敢的男子汉。好，就这么定了。
0: 一诺，我们的宝宝叫一诺。
1: 一诺，一诺。
2: 姐，这是你们家孩子吧？长得真可爱，多大了呀？
0: 一个多月了。哎，干嘛呀？
2: 啊，姐，这个被单裹太紧了。
0: 哦，对啊，
2: 孩子会不舒服的。
0: 我太大意了，谢谢你啊。看来你对照顾孩子还挺有经验的。你是谁家的小保姆吗？
2: 啊，姐，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找这方面的工作。
0: 真的？那要不你到我们家来试试吧。
1: 什么？你要到我们家做保姆？
2: 嗯。
1: 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玩火？万一事情穿帮了，你让我怎么解释？
2: 哥，我求你了，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好陪过他，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毕竟我才是他的亲妈呀。哥，我求你了，你答应我吧，这样不仅能帮到嫂子，也能让我多见见孩子。
0: 怎么了？是不是饿呀？喂，主任啊，您别急，您别急，我在弄呢，我马上把资料准备好了给您传过去，行不行？行行行行行，马上马上，好好好。宝宝，不哭啊！你这孩子真是的。越忙你越添乱，你哭吧哭吧，真是让再白把你惯出坏毛病。
2: 姐，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怎么不管他呀？
0: 你让他哭哭了，没事的，我现在忙着呢。
2: 哭得这么厉害，都出汗了，很容易发烧感冒的呀。你怎么放在旁边不管呢？
0: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还轮不到你一个保姆来对我指手画脚的吧？
2: 正是因为是你的孩子，你才更应该关心他呀！你一个当妈的，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旁边不管不问呢？
0: 哎，顾什么小白？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用你来管吧？把孩子放下，放下！小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位置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比那些虐待孩子的保姆更可怕。行了，我这不需要你，你走吧。
2: 姐，我只是怕一诺，
0: 你怕什么呀？一诺不需要你担心，他跟你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啊。

0: 不起，我错。
1: 你走吧，龚总会打你卡上的。你还不快走？
0: 哥，该怎么办呀？
2: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捅娄子那是早晚的事。
0: 哥，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说说情吧。这孩子每天都被我带着，他要是见不着我，他会多难受啊。
2: 就当是帮哥一个忙，不要再这么固执下去了，好吗？

阿姨，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只要一想到孩子，我这心里就跟火烧一样难受。小白，听阿姨一句劝，你呀，人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想那孩子，是人之常情。你要学会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啊。陈阿姨。 你说的对，其实人这一辈子都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走过来的。以后再回头看，今天再大的困难，其实都没那么可怕。你呀，好好去找个工作。难道连好意思一直让你哥这么自足下去吗？

0: 干什么？
1: 你就是小白，我们今天来找你有事商量。
0: 你们先进来吧。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1: 你都看到了，我们王慧她出了车祸，现在是高位截瘫。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听王辉说，你生下了我们王家的骨肉，有这么回事吗？
0: 那又怎么样？
1: 小姑娘，那我就明说了吧，我们王辉从此以后都不可能有孩子了。你生下的孩子是我们王家唯一的骨肉，我希望你能把孩子给我们。
0: 不可能。
1: 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我们今天来不是跟你抢孩子的，我可以给你一笔钱，200万，你把孩子给我们，相信这笔钱足够让你今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我保证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
0: 你们以为用钱就能为所欲为吗？我告诉你，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把孩子交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我只知道你的儿子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2: 你不要得寸进尺。
1: 你给我闭嘴。小姑娘，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你们把我小白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们，孩子不在我这儿，我早就把他送给别人了，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们。
1: 你好，我希望你不要后悔，我们走着瞧。
3: 小白，
0: 哥，
3: 最近都还好吧？
0: 挺好的。你们那最近怎么样？
3: 他挺好的，你放心吧。
0: 挺好的，我找了一份工作，昨天发了第一份的工资，我给孩子买了点东西，你帮我转给他吧。要是嫂子问起来的话，你就说是你给他买的。
3: 说真的，哥能见到你自食其力，真心为你开心的。行，这个我就收下了，谢谢啊。
0: 行，那哥你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4: 下班早点回来。
3: 知道了。

0: 哦，不对，我手机没带。
1: 来，我去给你拿。
0: 你好，你是
2: 李月对吧？我是王辉的妈妈。
0: 王辉，你想干什么呀？
2: 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恐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这可由不得你。
0: 哎，你干什么呀？
2: 实话说了吧，我今天是来接我孙子回家的。
0: 这没你的孙子，请你出去啊。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白辛苦的。这张卡里有200万，我们有话好好说。
0: 没什么好说的，
3: 出去，出去吧。
4: 谁啊？
0: 他走错了，我们这儿没你要找的人。
2: 李月，张兰，我没有找错地方吧？你们就不要再装了，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走不走？再不走就报警啊！
2: 这是医院的记录，张兰，当时你的孩子根本就没保得住。
0: 干什么？
2: 看看吧。
0: 老婆，你别相信他啊！这不是真的，老婆。
4: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老公他说不出来，我来帮他说。你现在这个孩子并不是你的，而是小白的。
0: 滚！你听见没有？给我滚！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2: 干什么？
0: 滚！听见没有？滚！
2: 你不要认为就这样没事了，给我等着。
0: 这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误会都是。
4: 李月，我早就怀疑你和小白之间有问题，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和他狼狈为奸！为什么？为什么一诺不是我的孩子？你告诉我呀，孩子！
0: 老婆，
4: 告诉我！
0: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听我说好吗，老婆，你冷静点听我说，他说的没错，那孩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小白和她男朋友所生的孩子。刚才那个女的是她男朋友的妈妈，她是想来要走孩子的。对不起，老婆，我没及时告诉你，对不起。
4: 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我的孩子早就没有了，是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我的孩子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
0: 老婆，你别再傻傻了，老婆。出事了，小白，出事了。你那嫂子全部都知道了，她现在情绪很激动。那，你听我说，你现在赶紧过来，帮我看这下进度，好不好？嗨，什么都别说了啊，赶紧的。老婆，不要啊！
4: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4: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李约，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相信你，你居然要骗我！

0: 老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下来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孩子到底是谁的？好，我坦白，我全都坦白，我全都坦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下来好不好？听我把话说完，那孩子的确是牟小白。
1: 和他男朋友生的，你刚才看那个医院记录也是真的。我的孩子没了，我的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
2: 老婆不要啊！
1: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别过来，
3: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1: 一诺虽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但是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我都看在眼里啊！你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姐，你就原谅哥吧。哥虽然骗了你，但是他的初衷是好的呀。
3: 你别过来！
1: 我告诉你们，别过来！你们信不信？你再过来，我马上跳下去！我马上跳下去！
3: 姐，都说患难见真情，你应该往好的方面想啊。
1: 你知道哥为了顾及你的感受，他付出了多少吗？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些你没看到，但是我都看到了呀。姐，哥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
0: 老婆，我求你了，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能抛下我和孩子。
1: 姐，你们才是真正合格的父母，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一诺交到你们的手上。 我曾经也后悔过，我想做回母亲的身份，可是我最后放弃了。我看到你们是真正爱一诺的，我觉得一诺能在你们的身边，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

0: 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嫂子，你们就别送了。
1: 小白，你到那边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定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嫂子，哥，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
2: 小白，你记住哥的话，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社会与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

0: 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5: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对不起。
1: 教育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深夜，妻子发来消息，竟是与陌生男人的聊天记录，
6: 比较肉麻那些话，
7: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5: 他曾替父还债，守护家庭，却为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6: 这个爱太深了，只是愧疚。
5: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0: 2026年6月16日，河南省第二监狱亲情帮教活动现场，服刑人员孙某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亲人。
1: 你昨天弄来？
2: 昨天来，我俩也昨天。
1: 昨天可热闹了。
0: 听说读初三的儿子近来状态不佳，他心急如焚。
2: 宝宝还行，我知道这段时间可能也是因为爸爸的原因嘛，跟心里边造成了，再说学习学不进去，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原因？不要想多，好吧。
0: 见面时，孙某反复宽慰孩子，希望他能摆脱家庭阴影的不利影响。然而，长时间的分离早已在父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2: 爸爸看你觉得很心疼啊，你知道为啥吗？就赶紧敲着你坐一会儿，感觉一句话不说了。有啥事儿不想跟他们说了，或不那个了，咱说给爸写写信。
0: 整场见面，孙某一直想多听听孩子的想法，然而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单方面叮嘱。生疏的父子关系让他非常痛心，曾经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
2: 我从小看到我妈这种局面，你帮我拿说的说，我无论如何我不能走到再让老婆孩子受这种招，我不拿，谁知道偏偏我到最后我能走到这种地步。我你包括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也不知为啥能走到这种地步。
3: 俺哥，哎呀，咋说的吧，还是比较想喜欢俺嫂子，属于恋爱脑吧。我感觉那时候我记住我说过俺哥。